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我们一起啊，踏上健康列车，奔向幸福平安的100岁。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四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6只装。这6只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6只的量就158。当然啊，孟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6只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2只啊，正常吃一天2只。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3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是纯度含量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6只装，这1只啊折合下来就是26.3块，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2只了，你3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1天1只，吃上6天。我告诉大家，这6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6天羊胎盘，每天1只，你呀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3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1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哎，胎儿的生命力是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植物，它没见过天，所以这种叫先天植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5倍10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4大点，哪4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4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10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胎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啊，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2个是整个国内名气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球本，这2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厉害的地方。那我们

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求稳，让他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淬，这就叫精淬盘。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不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儿啊，优研诺。你呀、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六天，正常上午吃，早上9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虚构高，这个羊胎盘就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羊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那些羊胎盘我们都不选，早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研诺的这个羊胎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那绝对是在整个所有的羊胎盘里排第一的，没有比它再好的了。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那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这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啊？对不起的是病人呢、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需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
我们讲嘛，说。

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率。哎，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儿，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儿。拿什么补正气？阳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吗？阳胎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啊、这就是虚损呢、啊、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的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啊，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回来，你吃人参补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率，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啊，他气乱跑啊，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胎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胎盘？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一下活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胎盘。而且还是先天的阳胎盘，阳肚子里的阳胎盘，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胎盘也能干，补气益气，扶正驱邪，阳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不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他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

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儿试试，十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以内以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多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阳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阳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有名的重量级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再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儿了，上面黑咕噜黢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10几20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你一跑1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2回，2回住2次院，1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儿慢了，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胎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
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有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儿。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它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它不听话了，这回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嘌呤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他怎么调剂啊？这个时候去做到一个事儿，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需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胎盘。对吧？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都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啊，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啊，骨刺啊，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梗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机不顺了。

0: 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是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部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呀？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

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就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呀，小海呀，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儿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儿。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呀、啊、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一副一今天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他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这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我记得特别清楚。为啥他来那年86？他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低是130到140，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他高啊，他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了，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2、3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3、4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那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儿我能够接诊，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事儿，晚上是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项目负责人，我就在呀。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2、3个值班大夫一起看着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没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了。为啥说到他？
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三分钟之内，快啊，一分钟，慢三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一天呢三种降压药吃着，降压零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三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两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来了。到我们这来了吧，这各种体检全完事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他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那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那戒毒必戒呀，每天两包海棠茶就给他戒毒，早一包晚一包。有人说那用得着两包，他这个要快，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两包，后面就一包了。然后第二步就戒呀，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戒一戒。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他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子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焦骨兰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两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羊胎盘每天两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加里六克，就多少呢？就加里那小勺啊，半勺六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嘛，它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
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了。你要是

那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这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她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这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合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都能看着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有。哎，我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说有。我又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说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肝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儿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咋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头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三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股蓝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胎盘。我说我们这阳胎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息就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主就是用的阳胎盘，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主，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6克，我说你跟阳胎盘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绞股蓝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两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三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他说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样的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引气归经，扎针扎俩月，你也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方，我说你就吃，6个月给你稳回来，就是一主一辅啊，一补充三个事儿给你解决。一主就是阳胎盘精粹版啊，一辅就是红曲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茶。我说你选吧，是不是？他说那我也不认识针灸大师啊，这不奔你们来的吗？还遇上你了，我也不舍近求远了，我就在你们这儿治。我说对呗，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呗？他说我太同意了。他说小孟大夫你不一般。他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说，你看你都不说，我都没说，结果你啥都说了，你这厉害，我都没告诉你咋回事，你都懂。我说你看我都
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

0: 我说我这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吧？我说你吃吧。哎，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顽固啊，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十来次嘛。这个都把他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两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这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少了。哎，到了第二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他过来了问我，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我说俩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呢，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俩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嗯！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三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呀、啊、进来了，气机呀、啊、通了，气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呀、啊、它听话了。你记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这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这血压呀，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那时间长得6个月。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6个月，一年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吧，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都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那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呐，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归回来了，你这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呀，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胎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阳胎盘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把病治好了，搭上孟非老师的健康长寿的百岁直通车，咱们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 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孟非老师啊。
3: 哎呀，
4: 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3: 你好你好。
4: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4: 嗯，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这不报名领取那个阳台盘吗？
3: 啊，
4: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3: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4: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吗？
3: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4: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3: 啊，
4: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阳台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
3: 嗯，
4: 就像你说似的，我真是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七八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了。
3: 这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4: 严重了？重了。嗯，完了吧，我血压还高，血压最高的时候180。
3: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4: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啊。
3: 嗯，
4: 后来去年10月份，
3: 嗯，
4: 我又犯病了。就是这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3: 这是刺痛，严重刺痛。
4: 啊，
3: 嗯，
4: 疼的呀，真的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3: 多危险这是。
4: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嗯，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
3: 嗯，
4: 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一个礼拜嘛，住那个病房里有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
3: 嗯，
4: 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啊，吃上这个阳台盘。
3: 啊，哦，你这么吃到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阳台盘呢？啊，哦，这
4: 啊，我刚开始不知道。嗯，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嗯，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3: 对，这不正气厉害呀。
4: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3: 也不便宜。
4: 嗯，不便宜呗。啊，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说你讲这个阳台盘，完了，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觉得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啊。
3: 对，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4: 对呀，啊，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寻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阳台盘。
3: 这比你吃的那个好。
4: 嗯，
3: 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羊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
4: 啊，
3: 一定有效。
4: 啊，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孟老师。
3: 嗯，
4: 我还有个事儿哈。
3: 嗯，
4: 我寻思问问我老伴儿能不能用这个阳台盘。
3: 他什么病啊？
4: 他糖尿病10年了。
3: 糖尿病血糖多少？
4: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2-23个呀。
3: 那降糖药没吃啊？
4: 吃了，那个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嗯，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
4: 嗯，
3: 两句话你就听明白。
4: 嗯，
3: 糖尿病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它就没了。
4: 嗯，
3: 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它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
4: 哦，
3: 年纪大了气不够给它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这个不正是大的气虚吗？
4: 嗯，
3: 是不是？
4: 对 对, 对，
3: 糖尿病就是气虚。
4: 对对对，
3: 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阳台盘，把它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
4: 嗯，
3: 这能吃，绝对能吃。
4: 啊，哎呀，
3: 嗯。
4: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说，让老伴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
3: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你让他，
4: 哎，
3: 他打再打 再打进来报两名，一人一份，好不好？
4: 哎，好好好。
3: 你也能。

0: 你吃
1: 明
0: 啊，
1: 白。
0: 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那还好。
1: 还好哈，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0: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导，好不好？
1: 好，那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嗯，好嘞，老同志。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得睡觉？有人说睡觉是浪费时间，可真相是你不睡真的会死。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人为什么必须睡觉。科学家曾用果蝇和小鼠做实验，强行让他们保持清醒，结果很惊人，鼠鼠最多只能撑十天就会出现器官衰竭、体力崩溃甚至死亡。这说明睡眠是生理刚需，不是可选项。那睡觉时我们到底在干嘛？有人说是休息，但其实它比休息复杂得多，它是大脑和身体的重启工程。白天我们不断接收信息、学习、做决定，大脑神经就像电线团一样越绕越乱，到了夜晚大脑启动清理模式，像打扫屋子一样把无用的连接剪掉，留下有用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睡觉之后记东西特别牢。睡眠不仅帮大脑归档，还帮身体修补。有研究发现，长期缺觉会让肠道损伤、激素紊乱、免疫力下降，甚至心脏也跟着熬夜受累，增加高血压和心梗风险。睡觉时大脑还会通过类似淋巴系统的机制清除像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毒素，这些清洁工作只有在深度睡眠时才能完成。所以说睡眠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最重要的后台运行。每晚那几个小时可能决定了你记不记得昨天的事儿，有没有精力迎接明天，甚至能不能健康地活到后年。我是好奇成哥，下次再有人说我不需要睡觉，哈哈，你就把这期节目放给他听。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各位老朋友，我又回来了啊，我又回来了啊！为什么要说又呢？你看这平常老觉得呀，这人呐，这个时运是吧，一阵儿一阵儿的啊，哎，有时候呢，你看这个生活就特别的顺啊，有时候呢，这人就特别倒霉啊，对不对？我现在我发现我刚来那会儿是吧，我听那个什么倒霉大叔的婚事啊，那会儿我听这个戏，我没觉得这个有什么感触，我现在感触到了啊，就我也变成一倒霉大叔了，怎么回事呢？前一阵这个不是告诉您了吗，是吧，家里人手术啊，自己累，然后又发烧，然后又什么，上一阵我又发烧了，你知道吗？这好奇怪啊，这回之前的时候什么自己买试纸什么的全都没测出来，这回测出来了啊。总而言之啊，好了啊，躺了一周，哎呦呵，这在家里，我跟你说，那可好玩了，是不是？我想着，我说我来撑着来上节目啊，但是您发现一说话，我上周那个动静完全不是这个动静啊。我上周那个动静，如果您和我聊个天什么的，您发现我动静基本上比现在低136度吧啊。平常低8度嘛，是吧？我上周如果要是来上节目的话，您听我声音一般都这样的啊。
1: 哎，我也来了，李岩的说，
0: 声音不行，所以说就靠嗓子吃饭的这个人呢，就不能感冒，不能发烧啊。怎么说呢？一什么就坏事了啊。哎，行了，这总算是身体好了，回来了啊。所以说继续来陪着大家乐呵乐呵，自己躺着有什么意思呢？是吧？啊。还是得跟大家一块聊天啊，身体上的这个健康啊，可以慢慢的，哎，凭这个指标什么的啊，慢慢恢复。心理上的健康必须得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把这份心情给提升起来，您说是不是啊？好了，两部热线开通了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说实话，我这前两天就烧成那样，我真怕我自己把电话忘了，你知道吗？但索性哈，有些东西在嘴边还是不会忘的啊。两部热线开通了，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哎，咱们一块来唱唱戏，答答题啊，聊聊天，唠唠嗑都可以啊。首先这个节目开播之前，就咱们的忠实听众、热心听众、老朋友啊，特别好的老朋友洛阳的刘军打进电话来了，咱们赶紧有请啊。刘军你好。
2: 李教师好。
0: 哎呦呵，我怎么成了教师了呢啊。
2: 我马上给过教师节了嘛。
0: 哦呵，我可不是教师哎，老师。哎，那个，但是咱们都有一个需要感恩的老师，是吧？从小到大，无论是学校里的，无论是人生当中的，是不是？啊
2: 啊。
0: 哎，我叫您一声老师啊，今天咱们俩都是老师，好不好啊？
2: 好，
0: 我
2: 好。
0: 来答答题，来那个说说话，是不是？
2: 啊
0: 啊，行。平常爱看那个《西游记》不看？
2: 看
0: 《西游记》啊，这个基本上国民小说哈、啊，特别著名的这个神魔小说。那今天咱们来一起答答这个《西游记》里边的知识，好不好？
2: 好。
0: 哎，好了，您听好了，这题目马上就来了，咱们集中精神啊。哎，说这个师徒三人的这个兵器当中啊，啊，如果要排一个兵器价值排行榜。最珍贵的级别最高的是哪一件？哎，几个选项啊，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沙和尚的降妖宝杖，还是白龙马的马鞍？您听好了啊，我问的是最珍贵的级别最高的一个啊，是如意金箍棒，还是九齿钉耙，还是降妖宝杖，还是白龙马的马鞍？这
2: 金箍棒，
0: 您觉得是金箍棒啊？
2: 啊，能大能小吗？
0: 能大能小，它本事比较大，但是我问的是级别最高，啊，级别最高就是金箍棒。虽然说它本事特别大是吧，而且特别沉，36000斤。但是它级别不一定高，因为它当时就是大禹治水的一根神针而已。所以说您再想想，九齿钉耙、如意金箍棒还是降妖宝杖？
2: 降妖宝杖。
0: 降妖宝杖，这还改不改了？
2: 不改了。
0: 不改了。嗯，您听答案。嘿嘿嘿，其实是咋回事啊，给您稍微咱们共同跟所有听友解释一下，猪八戒那个九齿钉耙呀， 啊，他的名字叫上宝沁金耙，是太上老君用神兵铁亲自用八卦炉锤炼的，当时还请了五方五帝六丁六甲打造的一个镇庭之宝。您要说这个里边谁的这个级别最高，您记得不？猪八戒、这个孙悟空还有沙和尚，谁的级别最高？那肯定是猪八戒嘛，因为他是天蓬元帅嘛，是不是？
2: 啊，天蓬元帅。
0: 对，所以说他用了兵器级别也高，是吧？虽然没得啥好吧。好嘞，谢谢老李啊，谢谢您的这个参与啊，祝您天天开心，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啊。哎呀，这个题目各种各样是吧？今天咱和大家一块来读读西游是吧？哈、啊，想答题，想唱戏，想聊天，想唠嗑，都欢迎打进电话来啊！在线等待的是商丘的王老太太，您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李哥，
0: 哎，再累，我回来啦啊！哎，您这个吃饭了没？
3: 吃饭了，吃的还好。
0: 哎，中午准备吃啥？让我也馋一馋。
3: 中午啊？
0: 中午准备吃什么？
3: 吃墨菜汤。
0: 墨菜汤？咦，我这会儿已经饿了。哎，听着都饿。
3: 给我送个一碗。
0: 送圆吃不着，哎，都凉了，都硬了。中，咱今天来唱唱戏。
3: 我出个三个谜语吧。
0: 哎，中，我就喜欢听你出谜语。
3: 喜欢出谜语。
0: 哎，您说，我这儿听着呢啊。
3: 第一个哈、啊。
0: 哎。
3: 奇怪，真奇怪。
0: 奇怪，真奇怪。
3: 嗯，面朝下干活。
0: 面朝下干活，脸朝下干活啊。
3: 嗯，脸朝下干活。嗯，后背出来。母圈儿，
0: 后背出来什么圈儿？
3: 母兜嘞，母圈儿。
0: 母哎，你啥意思嘞？母兜圈儿啥意思嘞？
3: 你他这人干活，他后边都出来叫母兜圈母圈儿。
0: 哦，母圈儿。
3: 啊。
0: 哦。
3: 举练了一些圈儿。
0: 我得想想啊，这搭一个啥呢？
3: 用具。
0: 啊，用具是吧？
3: 啊，
0: 好嘞，面朝下干，奇怪真奇怪，面朝下干活，后背出来一个，出来个圈儿是吧？
3: 木圈
0: 啊。
3: 嗯。
0: 哦，
3: 这第一个哈。
0: 嗯，木斗圈啊。
3: 第二一个是嗓门头。
0: 嗓什么头？
3: 头是四棱的。
0: 啊，四棱头啊。
3: 啊。扁扁的嘴。
0: 扁扁的嘴，
3: 嗯，腰里长个眼，
0: 腰里长个眼，哈哈，
3: 眼里又长个腿，
0: 眼里还长个腿，好像。这打的是什么？
3: 这是用具。
0: 啊，这也是个用具啊。
3: 嗯。
0: 哦。
3: 第三一个。两年五的一扎场。
0: 什么一两个？
3: 两年五。
0: 两间屋。
3: 啊，两间就是房屋的屋。
0: 对，两间屋一扎长啊，又没多长，
3: 啊、
0: 一扎长、
3: 啊。一边搅露露。
0: 一边搅露露。
3: 一边开染缸。
0: 一边开染房啊。
3: 就这三个。
0: 哦，这三个啊，这个。
3: 都是用具。
0: 这三个都是用具。
3: 啊。
0: 嗯。
3: 我觉得我就是不唱戏了，你说我编个戏中着？
0: 编个戏可以，因为后边也有，正好也有朋友在等啊。您说，
3: 三子征服那一个张韶涵唱那一段。
0: 三子征服是吧？
3: 啊、
0: 嗯。好嘞，我一会儿找找有没有啊。
3: 啊、
0: 嗯。哎，好嘞，谢谢您的参与。哎，这个把您的这个答案要不公布了，还是留给导播您决定？

0: 倒片那个倒带。
1: 对，没错，那个四棱头扁扁嘴，腰里长个眼，眼里长个腿呢，那个
0: 是个福袋。
1: 斧子，
0: 砍东西那个斧子，
1: 砍东西的斧子，这个为什么头四棱的，扁扁的嘴，腰里长个眼，怎么讲？
0: 要长眼，那么俺拔的那个拔的就是腿。
1: 哦，腰里长个眼啊，然后眼上长个腿啊，这个眼儿就是腰里长个眼儿是吧？不是个眼，是个眼儿啊。
0: 他不长个眼，那个把咋写进去？
1: 明白啊，两间屋一拃长，一边搅露露，一边开染房，这是什么？
0: 那是个煤斗的。我保险那个煤斗这边一个不是一个轮，那边另外一车那个线。
1: 磨斗是吧？
0: 啊，煤斗。
1: 磨斗啊，两间屋一拃长，一边搅露露，一边开染房。染房的意思就是，一弹它就有馅儿，是不是这个意思？
0: 结合实际吧，这都。
1: 哎，这没有生活呀！我跟你说，真是出不来这密语啊。
0: 我是农村老农民，我都光铺那个土米。
1: 哎呀，这个土米才是大智慧，土米才是生活中最本源的东西。您说现在要是光吃不记这个生活，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那不忘了本了吗？是不是？好，谢谢您的参与啊，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谢谢您啊，又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民间谜语啊，因为后边还有朋友在等待，也祝您天天身体健康啊，天天开心啊，中午吃好没彩糖啊。来来来来，赶紧有请下一位了啊，咱先把电话弄起来啊，周口的，哎，周口的王俊平是不是？喂，哎，
2: 喂，你好。
1: 哎，我在这儿了啊，咱接通了啊。哎，我看您反映了一个情况啊，是王周几的时候？21号。
2: 对，周五。
1: 哦，周五的时候是那个21号的时候，我记得您说咱当时是这么说的，上周不是答对了一次吗？然后我当时我还问您说是那个奖品还要不要？然后我可能误会了。误会，您说是奖品就是不要了，所以说这个没给您登记信息。
2: 我没有说不要呀。
1: 没有说不要是吧？行，我把您这个信息再给人家反馈一下啊。
2: 好的。
1: 哎，好。那今天要是什么的话，今天要答对的话，双喜临门啊。行，那准备是今天是来答题的吗？还是来唱戏？还是玩啥嘞？
2: 我答题吧。我今天嗓子不好。
1: 嗓子不好。我前两天我嗓子刚不好完啊。
2: 对，我感冒了，
1: 嗯，
2: 可厉害了。
1: 多喝水啊。行，那陪您打会儿题啊，这个听题，然后集中注意力啊，题目马上就来。咱们说呀，这个孙悟空的师傅是菩提祖师啊，菩提祖师有一个住的地方叫做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啊，然后在这个，其实这个《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啊，他是写的很有这个学问的一个作者。这个斜月三星洞，其实是一个字谜。哎，您看刚才那王老太太猜这个字谜啊，这个斜月三星洞其实是又是一个字谜，它是哪一个字儿呢？啊，给您四个答案啊，仙、佛、心还是空，斜月三星，
2: 空，
1: 您的答案是，
2: 没答对。
1: 斜月，您想斜着斜的，就像斜着月亮一样，三星，斜月三星，这是个什么字儿？啊，仙佛心空。这里边啊，哪个更符合这个？好嘞，谢谢您的参与，我把您的这个电话啊留给我们导播，我到时候给你补一份，好不好？哎，好嘞，谢谢您的参与，祝您天天开心啊！

0: 搞清楚啊，我不是医生啊，但是我分享一下我自己这个个人经验啊，跟只当跟老朋友玩了啊，但是不具有任何的借鉴价值啊。有病请及时就医。一般来说，您这是感冒的话，现在感冒的样数多，您知道吗？啊，那个病毒什么的也多，所以说及时的就医，检测一下自己到底是哪一种啊，细菌病毒引起的这个感冒发烧，然后让医生啊给咱对症下药。啊，这个是我的经验啊，因为之前的时候您看前一阵不是也是得毛病嘛，是不是，然后自己这个瞎猜没有办法，没不行啊，没有用，然后去医院好好检测，做个血常规什么的啊，一抽一闭眼是吧，哎，一咬牙然后让人扎一下是吧其实挺快的啊，然后哎检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哎，对症下药很快就好了啊。好，仍然是那句话啊，祝愿各位都身体健康啊。哎，三门峡的彭学良来啦。哎，老彭您好。
1: 哎，李春好。
0: 您好您好。
1: 啊，
0: 李春
1: 好啊。
0: 哎哎，这个今天三门峡的天气也是晴了吧啊。啊，郑州是晴了啊。
1: 反正挺热的，刚去超市买菜回来，
0: 哦，
1: 还有点热了。
0: 是可不嘛啊！您说这个三门峡，这个前一阵儿听不到我们节目是吧？我看您反馈的是。
1: 哎呀，这都两周了，都是上一周，有两天收歌，两天突然又收不到。
0: 哦，那
1: 都两周了，等于从17号、24号这两周都收歌，中间收歌两天。
0: 哦，我们反馈一下这个情况啊。三门峡具体地点是在哪儿？渑池还是在哪儿？
1: 我是在市区里边
0: 啊，在市区里边的渑池那儿有我们一个发车站啊，然后但是这个不知道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没事，上周我正好又病假了，我就是。
1: 哎呀，到底老喜欢听到的节目，还曾听回放，我啥也听不到。
0: 你看我一回来，我扑棱扑棱就把信号带过来了。
1: 哎呀，
0: 那今天能好点是不是？今天能好点是吗？那个信号，我的指的是
1: 没有，也没有，
0: 也没有啊。
1: 啊，倒是没有过打电话，就是你要有信号的时候，咱能这个打的时候就打，这没有信号的苦了嘛打。
0: 就
1: 我一直的我们老朋友都让说叫打这个88嘛，我说我在4489一大通了，正好都是接着。
0: 好嘞。
1: 一般情况我都不打这个电话，因为这个电话是叫新朋友打的。一般情况我都不打。
0: 明白。您这个情况我一定反馈啊。
1: 哎呀，感谢你啊。
0: 哎，没有，这应该做
1: 的。也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哎，我说实话，我是我们给您添麻烦了。这该有的节目该听的快乐都听不着，您这多着急呢，是不是？
1: 确实是听不到咱的节目。可着急，确实有点着急。
0: 哎，行，反馈一下，然后尽量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啊，好不好？
1: 啊，好好，
0: 哎，好，
1: 麻烦了，拜托了啊。
0: 哎，谢谢彭老师啊。啊，这还有事儿呢，别急。今天打进电话来一块答答题，是不是？
1: 哎，来再学学知识。
0: 哎，学学知识啊，和您共同学习，同时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共同学习啊。那接下来的时间
1: 的
0: 咱就不客气了啊，音乐一起，
1: 啊，
0: 题目就来啊。
1: 好的，
0: 哎，仍然是刚才那个题目啊，孙悟空的这个学艺跟菩提祖师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学的。我的问题仍然是斜月三星洞，斜月三星指的是哪一个汉字啊？四个选项，仙、佛、心还是空？斜月
1: 不知道，
0: 斜月三星，啊，斜月就是月亮的月，斜着的月亮，
1: 嗯，
0: 三星，打的是仙佛还是心还是空？
1: 我蒙一个 C 吧，
0: 啊，心是吧？好，恭喜答对啊！恭喜答对啊！
1: 嗯，哎呀，这我真是蒙的，这我这压根都不知道，
0: 因为斜月嘛。你想那个心那个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卧钩是吧，一卧钩，哎，这一下它就是个斜月，三星就是那三个点儿啊，啊，这是斜月三星的意思。哎，
1: 这是都非常明白了。
0: 对了啊，
1: 这是一个大课堂。
0: 哎呀呵，这感谢人家出题人呢，是吧？
1: 对。
0: 来继续下一个啊，我们都知道孙悟空头上有一个什么来着，孙悟空啊，头上
1: 头上有个紧箍咒，
0: 有一个紧箍咒。其实啊，当时 如来佛祖啊，在派这个观音下去去收，就是收这个取经人的时候啊，办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一共给了观音菩萨三个紧箍，那三个箍，然后这个孙悟空呢带了紧箍啊，另外两个箍戴在谁的头上了啊，仍然是有选项的啊，猪八戒和沙和尚，黑熊精和红孩儿，还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另外两个箍戴在谁的头上了？猪八戒和沙和尚，黑熊精和红孩儿，还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
1: 我看问个谁吧，不知道。
0: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确定吗？确定吗？
1: 哎，你不确定，我怎么那个？
0: 彭老师，彭老师，我跟你说，就是一生的优点就是实在，是吧？这人不会就是不会啊。但哎，但是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呢？我们来听选项啊。嚯，声音有点太大了啊。
1: 没事没事。
0: 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是那个太上老君的两个童子嘛？是不是？后来就给他们收走了，没用上观音啥事儿，是吧？自己的师傅、自己的老师过来，哎，给他收走的啊。但是呢，后来谁头上戴个箍呢？您再看一遍《西游记》的时候，或者说再重温一下《西游记》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个是给了黑熊精，啊，黑熊精难治啊啊，然后观音大师下来以后，咔给他个箍收走了。另外降红孩儿的时候啊，红孩儿会吐火吗？啊，观音把自己那个莲花座让他坐上。哎，就不让他起来了啊，可能有点502啥的啊。哎，然后粘上以后，
1: 这《西游记》要都看了几十年了，
0: 看了很长时间了，是不是？不太记得啊，
1: 确实忘啊。对，没事，这你说的就明白了。
0: 对，然后给他一个箍，给他一个箍啊，一大一小，一胖一瘦啊，俩人说相声。
1: 反正我知道，这绝对第一个绝对是不对，绝对不不猪八戒给沙和尚。
0: 对，虽然他俩头上也有东西啊。但是
1: 不是，
0: 对，不是那个啥
1: 啊，
0: 对，他俩不头疼，一般是吧？听话都。好嘞，谢谢彭老师啊，也谢谢您的这个反馈意见，
1: 谢谢你啊。
0: 哎，好，那也希望您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吃好喝好啊。其实您说这个很多的故事啊啥的啊，要说浅了呢，也能说浅。啊，要说深了呢，也能说深啊。你比如说，孙悟空会变化，猪八戒会变化，但是他们的变化数都是多少呢？哎，一个是72，一个是36，是吧？哎，这个好多朋友可能也不太记得啊。但是呢，您说很多的时候，哎，这书里边咱光看那个花花哨行不行？其实也是可以的。啊，您看这个老电视剧啊，各有各的拍法，各有各的门道啊。您像《三国演义》。啊，之所以现在被称为哎一代神作，就是因为说实话他没有原创，啊，他就把这个书里边的所有的这个场景，基本上按当时能够最大的投入、最大的还原给还原了一下，啊，然后是真实打仗是那个状态吗？演绎本身就是演绎啊，就没有这个状态。哎，但是呢，您说这个《三国演义》，哎，一拍一什么里边的很多台词原封不动的搬上来，还有字幕，这就便于听众去更好的了解这个故事。但是《西游记》呢，说实话，有很多观众和专家呀，认为他当时拍的是有点这个偏离的，因为当时很多的这个里边的学问呐，啊，包括很多的这个黑暗的东西啊，哈，都没有拍出来啊，拍的呢就像是一个哎。老少咸宜的这么一个普世的作品啊，像是这个啊，所以说怎么说呀，就是还是应该研究研究其中的学问呢啊，毕竟四大名著您看伟人曾经啊点评过啊，然后历代文学名士专家都特别的推崇他，一定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就告诉你哎猴打妖怪了。嘿嘿，哎，猪八戒和猴又吵起来了，师傅又被抓走了，这是不是简简单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肯定是有很多的东西在里边的啊。嗯，好了，这个最后3分钟咱们再接个热线啊， 是咱们焦作的。

个字谜有这么难吗？啊，挺好的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两天感冒的多啊，感冒高发啊，容易什么？所以说，都得。

0: 张继平啊，然后来唱个戏歌，是不是？来，我们有请啊。您好，
1: 哎，李成，你好啊。
0: 您好，您好，哎，特别的开心，特别的熟悉啊。哎，这个听到您给我们唱一段戏歌，哎，这个作为这个上半段的结束，真是太好了啊。
1: 好，我唱就唱一段算了，还不来不及。
0: 没事，三分钟呢啊。
1: 王老太啊，王老太出的谜，我用一个字，来描述，那也是个谜，就十五六岁的大姑娘
0: 啊，十五六岁大姑娘，
1: 那叫妙呀，哎，那真是，
0: 我以为要进青纱帐呢。来，
1: 好，
0: 掌声鼓励啊！
1: 你家在哪里？我家孟山头。吃过百家饭，走过千村路，学过百灵教。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3: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燥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2: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3: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呀、黑桑葚呐、黑青稞啊，这5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2: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3: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11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2: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3: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2: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3: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2: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3: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2: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3: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

0: 粉制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啊，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0: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的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独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啊，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1: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本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也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1: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4: 梨园大春关，咱一块聊聊天啊。其实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呀，不用太较真儿啊，吃好喝好，心情舒畅，比啥都金贵。平时呢，别老闷在家里胡思乱想，听听戏，唱两段，活动活动嗓子，顺顺气儿，比吃多少保健品那都管用。人这一辈子烦心事儿少不了，咱得学会自己给自己找乐。哎，戏一放，腔儿一哼，啥烦恼都暂时放在一边。接下来这段戏您就安安心心听，听个舒坦，听个轻松，听个好心情。

去遭贼毒手，儿愁咱的夫妻情啊，恩爱难丢，三愁你茶和饭可未必可口，四愁你

气不愤，他要与

多亏了老黄兄，我郭子仪。

我见人头满心

那人称千岁。

分没打坐在那神国一离

0: 回家晃儿生啊六七，
1: 谁敢把晃儿女儿娶？
0: 是那家问我

天佑苦也难长。母亲早到病房把病看望，啊，张先生他言道，病日告状，你小姐她若是前情不忘，那带一信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看到好的影视作品，有些人总是会忍不住想去翻翻它的原著，想寻找一下原著和改编的区别。对于具有庞大读者基础的文学作品而言，它的影视化改编总也逃避不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原著好还是改编的好？其实啊，文字与影视是相互成就的，有许多文学作品被巧妙地改编成了影视作品，成为人们心中的经典，也让人们关注到了幕后的作者。而许多影视作品也因为文学作品的 IP 流量，才使其成为了众人期待的热门中心。今天啊，来推荐一下热门的原著小说给大家，一起来体会一下文字带来的魅力。我们推荐的第一本书是《流金岁月》，这是完结的一部讲女性友谊的热播剧，主演是倪妮和刘诗诗，一个美艳，一个清丽，像花开两朵，朝向两个方向，又是同根分不开。剧中时常有清醒而自立的旁白和对话，所以更让人想看看亦舒的同名原著里还有哪些沧海遗珠。主人公朱锁锁和蒋南孙两个女人从中学时便是好友，锁锁离家时在南孙家借住了五个月，南孙家破产时，锁锁又凭借自己的人脉拉了一把，两个人起起落落，都在彼此落难时提供帮助，互相扶持着走过了人生中的坎坷。一看作者是亦舒，基本就会对作品的基调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因为他太会写女人了。他笔下的女人总有种透彻，清楚自己的力量，明白自己想要的东西，即使糊涂了一阵儿，也能在所经历的事情之后悟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亦舒所写的女人是聪明的，有灵性的。例如朱锁锁从进入社会起就懂得如何依傍男人而不自失，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所走的每一步都踏在自己的心坎上。例如南孙在听到自己母亲出国几个月便决定再婚的消息后，先是惊讶，随后就很快谅解。人们的思想仍然太过迂腐封建，仍爱看到他人吃苦，但凡自救的人都被打入尖角无信类，因为他们身为女人，体谅女人，爱自己，也爱自己的同类。相反，男性在亦舒的笔下便不见得有多少分量，

对南孙百般好的前男友张安仁，在南孙家庭破败之后也选择疏离。对索索狂追不止的谢家少爷，在结婚后还是找了其他女人。哪怕是疼南孙、惜南孙等南孙的王永正，也会希望南孙婚后留家里学会各种厨艺。一书似乎总是在传递一种信息，男人靠不住，女人得靠自己。不过这又是否会变成一种性别歧视？只不过女人多明白这个道理，多依靠自己的力量总是好的。相较于陷入甜腻的网络爱情一整晚，更推荐大家读一读一书冷清而疏离的女性爱情故事。再来说第二本书，高质量悬疑网剧《隐秘的角落》火出圈了。这部电视剧改编自网络作者紫金陈的书《坏小孩》，一夜之间爬山梗传遍全国。一起爬山吗？我还有机会吗？这两句话成为社交聊天中的一句暗语。坏小孩讲述了沿海小城的三个孩子在景区游玩的时候，无意中用镜头拍摄记录了一起谋杀案，由此他们的命运跟杀人凶手张东升牵扯纠缠在一起。而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的人格、命运与他们背后的家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一步步迈向深渊。很多读者在看了原著《坏小孩》后，觉得原著的内容更阴暗。坏小孩与隐秘的角落孰高孰低，让读者和观众在网络上争执不休。不可否认的是，原著《坏小孩》通过严密的推理逻辑与大环境产生的不可抗因素，突出了个体因素，展现出人性恶的一面。而影视剧《隐秘的角落》所要表达的是，善的对立面往往不是恶，而是因为扭曲和压抑的情感与关系导致扭曲的行为。在孩子身上，客观因素可以起到一定的扭转作用，但需要大人产生自觉意识。原作者紫金陈本人说，这不是编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真实的亲身经历，所以我非常理解和懂得单亲家庭成长孩子的心理。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一生的，童年对于人的性格和价值观的养成是关键。不要忽视每一个孩子，因为每一个大人都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师。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原著，建议做父母的都看一看，太有教育意义了，别再让家成为最伤人的地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之行，今天我们来读《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是一本关于苦难、希望与生命意义的书。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位经历过深重苦难却仍然传递光明的心理学家。在纳粹统治的阴影下，他的家人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父母、妻子、兄长相继罹难，仅有他和妹妹幸存下来。在炼狱般的集中营中，弗兰克尔不仅没有被绝望吞噬，反而开创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意义疗法，从苦难中提炼出关于生命的深刻启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黑暗与残酷，囚徒们被剥夺了一切，尊严、财物、家庭都化为乌有，甚至连生命的保障也悬于一线。弗兰克尔每天都目睹身边的人在恐惧与折磨中崩溃，或者被疾病与暴力夺走生命。面对这些非人的痛苦，他却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态度。他意识到，尽管外在环境可以剥夺自由，但内在的精神世界却是不可侵犯的。在集中营的每一天，他都通过回忆妻子，想象自己未来可能

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为他人带来益处。第二条路径是在爱中找到意义。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让人们在绝望中仍能坚守内心的美好。正如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通过回忆妻子而获得坚持下去的动力。而第三条路径是在苦难中升华生命。人生在世，苦难无法避免，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当我们接受并直面困境时，苦难会变成磨砺心灵的机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核心在于，我们不能选择生活的遭遇，但我们可以选择面对他们的方式。他强调，苦难本身并非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意义的一扇门。只要我们找到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苦难也可以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而非毁灭它的力量。弗兰克尔的理论不仅为集中营的幸存者提供了疗愈路径，也对现代人有深远意义。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许多人感到迷茫和空虚，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意义疗法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我们都可以通过积极的心态和行动找到生活的意义。例如，当我们在工作中感到疲惫时，不妨试着问自己，我为何而做？我正在为谁创造价值？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迷失时，也可以回想自己能否通过给予爱来重建连接。在面对挫折时，更可以提醒自己，这些痛苦是否能让自己成长为更坚韧的个体。活出生命的意义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弗兰克尔的经历中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正如他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承受任何生活。苦难并非生命的敌人，而是自我突破的契机。无论是在艰难困苦中寻找光亮，还是在日常琐碎中创造价值，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坚持、热爱与勇气，让生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你面对生活困境的力量，成为你寻找意义的向导。愿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活出属于自己的意义。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熟悉的陌生人》，作者李耳，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耳多年致力于写作技巧与文学理论研究，拥有渊博的学识修养和深厚的文学功底。他的散文散发出一种智者的风貌，令人回味。这本散文集《熟悉的陌生人》是小说家散文丛书之一，全书有五集：读与评、讲与说、问与答、序与拔、人与物，精选了近年来作家李耳在一些重要论坛的精彩演讲，还有与批评家记者的深刻对话，自言自语的序拔，影响至深的一些人与事，其中也包括茅盾文学奖热点的应物兄的答记者问，披露写作秘密和写作内幕，颇有看点。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本书作者李耳说，
3: 我的老朋友张宇有句名言，说是看戏看淡，吃饺子吃馅儿。我想我最近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熟悉的陌生人》。这本书写的就是我看戏看花旦，吃饺子吃馅儿的一些经历感受。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我常在小说中提到一个叫方口的地方，那其实就是我的故乡。方口的意思是说，它是运河的源头，远在秦代，人们就可以从沁河引水灌溉农田。到了明代，已经有五条运河发源于此，所以方口后来被称为五龙口。在我的童年时代，沁河烟波浩渺，即便是在梦中，我也能听见波浪翻滚的声音。我的笔名李耳中的耳字，指的就是我时刻都能听见水声，它诉说着我对故乡的赤子深情。能在这样的地方开始人生之旅，或许是我的幸运，但对我后来的写作来说，我觉得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他名叫田桂兰。迄今为止，他是教我时间最长的老师。我所认识的字，绝大多数都是他教会的。应该说，我作品里的每一个字里面，都有他付出的心血。在我对少年往事的回忆中，田老师的身影总是会清晰地浮现出来。那时候他新婚不久，留着两条长辫，有着少妇的美丽、聪慧和热忱。他常常把学生们带到沁河岸边上课。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他是在上课，不如说他是在放羊。他讲课时的神态，他因为我调皮捣蛋而生气的样子，他称汉语拼音为学习生字的拐杖的比喻，我都还清晰地记得。我最早的阅读就是在他引导下对自然的阅读，河岸上盛开的梨花，蒲公英洁白的飞絮，校园里苹果树上的绿叶，院墙之外高耸入云的山峦，天上像羊群那样缓缓飘过的云朵，都是我们的语文课本。我对文字最初的敏感，对世界最初的体认， 很多都来自于田老师的引导和培育。田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毫发如雪，但每次看到过去的学生，他的双眸都会闪亮如初。在田老师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又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穿过时光的种种雾霭，我仿佛看到了自己还拽着田老师的衣角，在语言的小径上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磕磕绊绊地学着怎样表达对世界的感受。本期读书人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写景诗，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元丰七年，朝廷下诏让苏轼离开黄州，前往汝州任职。苏轼在前往汝州的途中，打算顺便去探望一下弟弟苏辙，一路又与参寥子结伴到了庐山。题西林壁就写作在这个时候。说到参寥子和苏轼，他们俩真的是神仙友谊。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做了讽刺变法弊端的诗作，以谤善朝廷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贬黄州。曾经与苏轼把酒言欢、诗词唱和的朋友们都闭门谢客，生怕和苏轼扯上关系而被牵连。只有参寥子不远千里赶去黄州，追随苏轼数年，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题西林壁，西林指的是庐山北山第一寺西林寺。在西林寺庙当中，原来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墙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所笔书下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论海拔，庐山并不是最高的，但周围空旷开阔的平原湖泊，使得庐山有一种兀然拔立平地间，晴天一柱耸云间的感觉。庐山的美在于它姿态的美，由于它是一座地垒式断块山，所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独特地貌，有的是山峰，有的是岗岭，有的是壑谷，有的是岩洞，还有的是千姿百态的怪石。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水的丰沛清澈，周边水汽缭绕的万顷江湖让庐山的雨水充沛，水资源极其丰富。最大的湖泊庐陵湖面积有9万平方米，远看就像一块巨大的白色镜面镶嵌在山间，近看则在阳光下照射出波光粼粼，宛如均匀地铺着一层碎银。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植被的美，庐山生物资源丰富，有资料表明庐山的高等植物近3000种，昆虫2000多种，鸟类170多种，兽类37种。山麓鄱阳湖候鸟保护区是鹤的王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人走在其中，鸟语花香，心旷神怡。登庐山望瀑布，也许这块岩石苏轼曾踏过，李白曾拂过，除了留给我们诗词文化的瑰宝，诗人们的家国情怀、崇高操守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更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迷惘困惑时，不妨想想苏轼在千年前向我们的喊话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开启江河湖海系列汉字。先来说说长江。长江很久以前名字就叫江，江的原意特指长江，从蜀郡塞外的岷山流出，注入大海。江是个形声字，从水工声，金文的江左边就是长江蜿蜒的形状，后来小篆简化了字体，楷书之后写作现在的江。后来呀，江不再是长江的专属，而是引申为大河流的统称，例如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里的江就是大河流。关于长江还有这样的一段传说，相传几万年前，人们还过着披树叶吃野果的生活，好些人同住在一起，没有房子，只在树上搭个窝。那时候还不知道种地的人们整天东奔西走打猎捕鱼过日子。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大鸟，自从来了这只大鸟，人们不能安生了，老是搬来搬去躲大鸟，大鸟越来越凶，天天吃人。

又过了好多好多年，人们学会了钻木取火。这一天，大家围着火堆在烧野兽吃，一阵天阴，大鸟飞来了。人们一惊，知道又要遭殃了。谁知大鸟看见火，一抖身，慌里慌张飞走了。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大鸟怕火。这一来呀，有办法了。人们决心赶跑这只大鸟，于是聚集了好多人，点起火把追赶。大鸟见眼前成了火海，吓得飞起就跑。大鸟的翅膀用劲一扇，呼的一阵狂风，飞沙走石，火被刮灭了。大鸟一阵高兴，又吃了许多人。人们吃了一次亏啊，就生了一个办法，找出来许多红颜色的东西顶在头上，远远一看像是火，来吓唬大鸟。大鸟使着劲儿扇翅膀，火自然是刮不灭的。它害怕了，就没命地飞跑。人们喊着追着，从高山到海边，从海边到中原，不知追赶了多少天，把大鸟累坏了。这天，大鸟飞到现在的青海境内，实在飞不动了，落下来喘喘气。可一下人们追上来了，大鸟一伸展翅膀，浑身酸疼，实在飞不起来了。眼看就要被人捉住，大鸟急忙下了个蛋，那蛋见风就大，顷刻间像山一样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人们拿来斧子、凿子、锤子，叮叮当当凿了三天三夜没有停手，鸟蛋终于裂了缝。大鸟又气又累又怕，一伸腿就死了。大鸟伸腿的时候蹬住了鸟蛋，这边人们又正下死命凿打，两边一用力，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鸟蛋崩开了。大鸟的蛋一崩，蛋清哗地流出来，向西滚滚而去，接着涌出蛋黄，向东流去。向西流去的蛋清成了长江，向东流去的蛋黄就成了黄河。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每晚18点到19点的飞翔吧知识，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八百里巢湖波光粼粼，位于合肥市滨湖新区的渡江战役纪念馆庄严矗立。纪念馆以水和战舰为主题，馆身前倾49度，象征渡江战役在1949年取得伟大胜利。渡江战役纪念馆之所以建在这里，是因为渡江战役的重要决策地、总前委所在地、大军备战地和安徽主战场就在这里。走进纪念馆，以渡江战役进程为主线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基本陈列，通过相关文物、图片和视频2500多件，仿佛带我们走进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恢宏场景。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夜至21日，第2、第3野战军在第4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一举攻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随后解放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6月2日，崇明岛解放，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渡江战役的胜利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今，渡江战役的硝烟已然远去，长江礁石依然静静守望。形如战舰的渡江战役纪念馆，面向巢湖，直指长江，寓意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号巨轮将继续劈波斩浪，驶向更辉煌的明天。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扬州慢，姜夔。春夕丙申至日，雨过为阳，夜雪初霁，迹脉迷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闭，暮色渐起，数角悲吟，余怀怆然，感慨今夕。因自度其曲，千言老人以为有蜀离之悲也。怀左名都，竹溪家处，解鞍稍著出城。过春风十里，尽迹脉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严冰。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虚惊。送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鉴赏，刘文忠。这首词写于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冬至日。词前的小序对写作时间、地点及写作动因均做了交代。姜夔因路过扬州，目睹了战争洗劫后扬州的萧条景象，抚今追昔，悲叹今日的荒凉，追忆昔日的繁华，发为吟咏，以寄托对扬州昔日繁华的怀念和对今日山河残破的哀思。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写景物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景中含情，化景物为情思。它的写景不俗不滥，仅仅围绕着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为抒发蜀离之悲抚。词人到达扬州之时，是在金主完颜亮南犯后的15年。他解鞍稍著的扬州位于淮水之南，是历史上令人神往的名都。竹溪家处是从杜牧题扬州禅智寺，谁知竹溪路，歌吹是扬州话出。竹溪亭名在扬州东蜀港上禅智寺前，风光优美，但经过金兵铁蹄蹂躏之后，如今是满目疮痍了。战争的残痕到处可见，词人用以少总多的手法只摄取了两个镜头。过春风十里，尽迹脉青青和满城的废池乔木，这种景物所引起的意绪就是犹厌严冰。清人陈廷琢特别欣赏这段描写，他说写冰险后情景逼真，犹厌严冰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百言亦无此韵味。这里作者使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连废池乔木都在痛恨金人发动的战争，物犹如此，何况于人。上篇的结尾三句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却又转换了一个画面，有所见转写所闻，气氛的渲染也更加浓烈。当日落黄昏之时，悠然而起的清角之声打破了黄昏的沉寂，这是用音响来衬托寂静。清角吹寒四字，寒字下得很妙，寒意本来是天气给人的触觉感受，但作者不言天寒而说吹寒，把角声的凄清和天气联系在一起，把产生寒的自然方面的原因抽去，

出人为的感情色彩，似乎是脚声把寒意散布在这座空城里。听觉所闻是清脚悲吟，触觉所感是寒气逼人，再联系视觉所见的祭脉青青与废池乔木，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一切景物在空间上来说都统一在这座空城里。都在二字使一切景物联系在一起，同时化景物为情思，将景中情与情中景融为一体，来突出蜀离之悲。用今昔对比的反衬手法来写景抒情，在这阙词中是比较突出的。上片用昔日的名都来反衬今日的空城，以昔日的春风十里扬州路来反衬今日的一片荒芜景象，尽寄脉青青。下片以昔日的杜郎俊赏、豆蔻词工、青楼梦好等风月繁华，来反衬今日的风流云散、对景难排和深情难赴。以昔时二十四桥明月夜的乐景反衬今日波心荡、冷月无声的哀景。波心荡、冷月无声的艺术描写是非常精细的特写镜头。二十四桥仍在，明月夜也仍有，但玉人吹箫的风月繁华已荡然无存了。词人用桥下波心荡的动来映衬冷月无声的静。波心荡是俯视之景，冷月无声本是仰观之景，但映入水中又成为俯视之景，与桥下荡漾的水波合成一个画面。从这个画境中似乎可以看到词人低首沉吟的形象。总之，写昔日的繁华正是为了表现今日之萧条。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境入词，用虚拟的手法使其波澜起伏、余味不尽，也是这首词的艺术特色之一。扬州慢大量化用杜牧的诗句与诗境，有四处之多，又点出杜郎的风流俊赏，把杜牧的诗境融入自己的词境。词的下片较多的使用了虚拟的手法，词人设想杜牧如果重游扬州，面对今日的萧条也会感到惊心，即使像杜牧那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怕也难赴深情了。算而今重到虚惊的算字，纵豆蔻词工的纵字，念桥边红药的念字，都是虚拟和加强语气的字眼，特别是结束处的虚拟更耐人寻味。冬至之日本来不是红芍药花开的季节，但纵使冬去春回，来日红药花开，又有谁来欣赏它呢？花开依旧，人事已非，花开也不过徒增空城的感伤而已。此情跌宕浓烈，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并太岁张方、司马良夏九龄光顾开心了，惹了大祸了。当然了，这个臭流氓所谓的进阶太岁李纲没什么了不起，他这些师兄弟也都是乌合之众，但他师父可不是一般的人，是北京城有名的武术大师，姓焦啊，叫焦雨焦秋华，下雨的雨，焦雨焦秋华呀，江湖人称树壁摘星，一伸胳膊把星星都能摘下来，就说明人家的功夫极高啊。焦雨也是有名的侠士，住在北京。说那么大侠士怎么教流氓收这徒弟干嘛？有原因。这个人呢怕有名，一有名了登门拜师求艺的有的是，推不开门。你看这个境界太岁李刚吧，还认得几个很不错的人，求的教的侠进前了，焦雨没办法，情面难却，答应了。结果让这李刚这伙人来了之后，一看这模样就有点闹心。正人君子什么样，歪毛淘气什么样，这玩意气质上、服装上、动作上截然不同。他一看这伙人歪戴帽子斜瞪眼儿，就不像那个正人。在这块拜师求艺，焦子侠一琢磨，要教给他真功夫，他肯定得出去惹祸，所以呢拿了几招搪塞，什么一条扁担呢，扁担一条啊，是现编的，没事说你就练吧，两胳膊平衡，能够发功，能够练气，所有的功夫这就是基础，你不把这个基础练好了不行。他问呢，老师这得练多日子？看你的进步情况，起码得三个月。李刚啊就信以为真了，有时候掏着来问老师，师傅，这玩意儿我练了这么些日子了，我觉着没什么进步，你练了我看看。先练一条扁担，后练扁担一条。焦大侠说，有进步有进步，你就照这样练。你自己是觉察不出来，我看着你两臂有点功力了，是吗？多谢师傅，多谢师傅。这小子还没心眼子，所以今儿个跑到护国寺，当着他师兄弟他跑那儿吹牛去，结果遇上张方挨顿臭揍。他们回来得找老师啊，这一见着大侠焦雨焦秋华，搬弄是非呀。焦大侠一看也吓了一跳，一瞅怎么揍这么狼狈，一个个脸都打苍起来了，有的膀子掉环了，有的一瘸一脸，鼻青脸肿，谁把你们打的？哎呀，今天在护国寺遇上仨小子，一个小个俩大个，都年轻的，那小个长得贼顺，那俩年轻的长得贼漂亮，他们可厉害了，我正练您教给我的绝活，他们在旁边噗噗乐，我们一质问他们就变了脸了，当时伸手都把我们给揍了，好邪乎的。打听没打听他们是哪儿的？当时没敢打听，后来派人了解一些情况才知道，他们是住的富贵巷安定门里，后街同宅。据说他们的老师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 铜林，哦，铜林的徒弟。焦大侠心说，我曾三次登门拜望铜林，都说铜林没在家，结果空去白回。要这么说，铜林回来了。啊，对了，前些日子听说师傅他官司了结了，已经回了家了，我还得再次登门呢。嗯，再说铜林你也不对，你有能耐不假，你怎么不好好教一教你这些徒弟，跑到护国寺这儿来把我徒弟打成这样，这玩意儿叫我当众出丑啊，这可不行，我得找铜林说道说道。但又一想，这几个徒弟该造无事生非，你甭问，你没做好事，要做了好事人家不能揍你，该。但是当着徒弟的面不能这么说。焦大侠说，好吧，让账房给开五两银子，找个郎中看看去，好好歇歇，这事儿我知道了，师父无论如何您得给我们出气，出不出气我心里有数，下去吧。李刚等人下去了，焦大侠头一天没动地方，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把长条包裹准备好了，里边有一口锯齿飞镰刀，这把刀伴陪他闯荡江湖几十年呢，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是好钢口的，准备跟铜林比武。另外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戴好了护腕，外头穿上大褂，拎着包拿着扇，就当串门一样离开自己的家门，赶奔安定门富贵巷访铜林去。那么话分两头，再说铜林，这铜林呢让徒弟们放了假了，小哥们儿都上街去溜达去了，铜林回到上房，陪着父亲母亲谈了一会儿话，一看爹有点疲倦了，铜林告辞出来。铜林想上哪儿去呢？哎，我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到大清真寺看看铁木金回来没回来，掐手指头一算计啊，铁三爷可能回来了。就这样铜林到了街上，到清真铺面买了上好的点心，拎着赶奔牛街大清真寺。您说有多巧，刚走到大清真寺门口，正赶上铁三爷从里边出来，俩人一照面，铁三爷乐着迎上来了，铜侠客，哎呀呀呀呀，又见了面了，怎么样，听说您官司完了？完了，哎呀，可喜可贺，我昨天回来的，我回来之后吧，把我的事儿料理了料理，见着我师兄丁瑞龙，又见着我老师，把咱们在川桑林所遇上的一切我都如实讲了，我老师非常高兴啊，还跟我说呢，过个三五天让我去请您去，把您请到大清真寺来好好盘踞盘踞，没想到您来了，走走吧，到里边，我师父我师兄都在这儿。看来铁三爷是热心肠的人，铜林在后边走，铁三爷大步流星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在里边出了一个人，铜林一瞅这股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方海口，三绺短墨髯，骑着门面，一看就清真贵教，挎着口长剑，披着斗篷，这人能有个四十八九五十来岁吧，精神透了，俩眼倍儿亮。铁三爷领着给铜林介绍，铜侠客， 这就是我大师兄东胜镖局的总镖师古上飞仙丁瑞龙。佟林早听说过，赶紧一躬扫地。丁瑞龙那就不用铁三爷介绍了，赶紧以礼相还。佟侠客，欢迎光临，太欢迎了，我师父在里边等着，里边请，里边请。师兄弟一边一个，佟林在正中进了大清真寺，一直往后院走。屋里热呀，都在这个房檐底下这儿凉快着。佟林一看台阶上放了一把圈椅，旁边是茶几，摆着壶碗，一个老者压着腿拧着，正在这椅子上坐着休息，旁边还带俩小伙计。佟林一瞅这老头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呢，红光满面，胡须刷白，这么大的年纪了，牙口倍儿齐，青光闪亮，剪子骨的小辫在后背当着着，老头的手里头还有一根铁条，这铁条乌黑瓦亮，不知道使用多少年了，一看就知道是老筛还金元呢。佟林把点心放下，撩衣服跪倒，老前辈在上，晚辈佟林，后拜老人家。哎呦，不敢当啊，不敢当。瑞龙啊，木金快快快搀起来，搀起来。哥俩把佟林搀起来，看坐看坐看坐，坐坐坐。哎呀，海川呐，来就来呗，怎么还破费？老人家，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呐，聊表寸意，这是孝敬您老的。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快快沏茶沏茶。来，海川呐，离着我近点坐。听说你官司完了，完了，托您的福，一天云彩都散了。哎，海川呐，虽然咱爷儿俩没处过，但是神交已久啊，你的事儿我全听说了，别介意啊。人这一生难活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什么叫七灾八难呢？坎坷不平，笔直的坦途哪有啊？等有功夫，我捣鼓捣鼓我的身世，你看我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比你也不次，瑞龙啊，在。今天我请客啊，今天别让海川走。佟林一看这老筛还真热诚啊，也没事儿，那就不走吧。就这样安下心来，就在这贪心。首先，佟林谢过老筛海，在云南蜜蜂岭江边救了穿云白玉虎刘俊。不是刘俊下书遇上麻烦了吗？哎呀，老筛还一摆手，还说呢，别提了，那算个什么呢？另外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我走到那儿了吗？我不明白。我也接着请帖了，我去赴九月九重阳会去了，哪知半路上遇上个亲戚，留我多住了几天，再赶

不了什么。佟林再三致谢，时间不大，酒宴摆下了，清真贵轿的席面做得真干净，是真好啊。佟林这一吃，味道美极了。可吃完了，餐席撤下，浓茶沏好，接茬在这唠闲嗑。他们都是练武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自然就谈论到武术方面了。老山还说：“海川呐，我听木金回来跟我讲，你在川桑林大战司徒朗，说你那双月都使神了。”而且你没要司徒朗的命，你还把他给放了，大人大量，有出息，有出息呀！我告诉木金和瑞荣，我说你们好好的跟佟侠客学，你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楷模。另外海川呐，咱爷们不败了，我呢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你老师何德元、尚道明告诉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这么说的啊。我师父的确是这么说的。那你另创一家什么呢？这我老师主要教给我是内家功，让我创立无极门。哦，无极门，那你就是未来无极门的总门长了。这我可不敢担，反立这个门户我可以立，将来谁执掌这个门户那就不一定了。哪能呢？那就是你了。那么将来无极门要立起来的话，那就是五宗十三派八十二门了。也许这十三派之中还有你这一派了。海川，我真替你高兴，独树一帜，鹤立鸡群，如此的壮举，可亲可敬。老人家，您别捧我了，您要捧我，我就无地自容了。不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你的确有出息。哎，海川呐，吃饱了没？吃饱了。吃饱了没事儿，这院儿凉凉快快的。我说你给我练两趟怎么样？你把你老师教给你这个，你练练，我开个眼看看。老人家，在您面前我怎么好献丑？哎，你练练我看看嘛，莫非还保守不成吗？铁木金、丁瑞龙都过来了。佟侠客，既然我老师想看看。您来的那就练练呗，我们也开个眼。佟林的确不爱练，但没办法，这才叫盛情难却。佟林说呢，我双月我也没带着。哎，不用练双月，你就练练你拿手的柳叶磨身棉丝掌，还有那叫什么转大树的能耐， 你练练就行了。佟林只好站起身来，老前辈，如此说来，我献丑了。站在院里了，老山还手拿铁条，认真地看着，丁瑞龙、铁木金也仔细观瞧，佟林就练了一套柳叶磨身棉丝掌。佟林一边练着，一边心里想。我在老筛子面前我更得认真练，不为旁的，为的是练完了让他老人家给指点指点。他深知金元老筛子是清真贵教头一把，也不是清真贵教，在这武林之中颇有名气，人中的剑客呀，那比自己要高得多得多，人家指点那玩意值金子，所以佟林才认真的练。铁木金在旁边看着，替佟林打腰提气，有时候瞅瞅师傅的表情，再看看大师兄的表情。丁瑞龙也不住的点头啊，特别是佟林练到最后身形往下一矮，练转大柱的功夫，

0: 丁瑞龙、铁三爷是鼓掌喝彩。练完了，佟林把招一收，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来到老筛黑近前：“老人家，你见笑了。”“练完了，
1: 练完了。”“
0: 你老师就教给你这些啊？”“就教我这些。”“哎，好了，坐下喝水吧。老人家，您还没给我摘这毛呢，您看我哪地方练得不对，望求指教。”“
1: 嗯，
0: 你先坐下啊，咱爷俩慢慢谈。要说你练的怎么样嘛？不错，不错呀。但是我这人是个直性子，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说出有刺耳的地方，你可多加谅解。老人家，您随便说。我没看出怎么太高了，嗯，反正比一般的强点。”
2: 丁瑞龙和铁木金在旁边一听，这玩意儿真刺耳，
0: 偷眼看佟林，没什么表情，然后两个人紧冲老师使眼色，那意思：“师傅，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多难听！”老头假装没看见，接茬往下说：“海川呐，尤其你刚才练大树那功夫，哎，这个玩意儿不奇怪，这就是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你没听那句话吗？从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那是我们清真贵教创造出来的。我真赞成你老师何德元上的名，拿着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功，又把他的功夫糅合到一块儿。什么叫柳叶摸神棉丝掌，又转大树？哎，无非改个名称而已呀、啊。嗯，就是弹腿。海川呐、啊，你还得好好练。嗯，这玩意儿不行啊。当然了，你要是打司徒朗那样的，可是跟木金和瑞龙这样的比，绰绰有余。你真要遇上成了名的剑客，恐怕你就白给了啊。另外呢，我很感觉到遗憾，你老师不应当糊弄你。你看这算什么呢？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绝活呢？啊，偷袭别人的功夫，这我不赞成。这老山和金元家嘚吧嘚嘚吧嘚这么一说，佟林有点受不了了。你看，你要说佟林能耐不行，火候不大，佟林一点也不过意。唯独他一说身上这绝艺是偷回教之中的，而且是从弹腿之中演变而来的，佟林心里比刀弯的还难过呀。心说：“是吗？师父，我可短练呐。你们老哥俩真这么干，那玩意儿也不对呀。偷人家的能耐，偷梁换柱，改个名字。今儿个叫人行家提出来了，这玩意儿我就立着门户，我也舌头短呢，我也。再者一说了，我闯荡江湖年头虽然浅，遇上北侠、西侠、东侠、南侠，那么多高人怎么没说过呢？难道说一个人也没有发现？莫非老筛和金元跟我开玩笑？”佟林也举棋不定了，低头不语。像那老筛个金元，你就别说了吧，越说声越高，越说嗓门越亮，把佟林的能耐说的是一文不值。说一句，佟林身上颤抖一下，简直就直不起腰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该着出事儿，来仨串门的二道一僧。俩老道是谁呀？正是佟林授业老恩师何道元上道。

0: 报名。和尚是谁？正是普陀山大佛寺老当家的古灯罗汉。您这仨人凑到一块儿了，上北京干什么？接着请帖了，参加三月三亮标会。佟林刚回来不知道啊，现在北京是紧锣密鼓，13家镖局要开亮标会，遍请天下武林高手，成了名的剑侠要云集北京。老三位接着请帖了，专为此事而来。那么进京城干什么呢？一个是参加亮标会，另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拜望拜望好朋友。何道元上的名，知道大清真寺老筛和金元有能耐，另外交情都不错，头一家上这儿来串门了。正好一进院，听老筛和那儿正白话呢，说佟林这能耐没什么了不起，是从回教弹腿之中偷袭而来的。两位道爷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慈悲没道术，方便演冤争啊！高声喊喝：“老筛害，欺骗孩子没这么欺骗的！来来来，你跟我们哥俩说一说，哪招是弹腿？要说不清，讲不明白，今天这个事儿是绝不能罢休。”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老筛还金元说佟麟的能耐不怎么地，说他老师教给这能耐是从回教之中弹腿演变而来的。正这时候人家老师来了，何道元上道明一听不由得火旺上撞，心说话金元呢，金元呢，闹着玩没这么闹的，佟麟是个实在人，是个好孩子，你说出话来他相信，你说弄了归齐，我们哥俩是糊弄我徒弟，你离间我们师徒的关系实属可恨，故此两位道爷口诵法号无量天尊出现在金元面前。老筛子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腾脸红了，你这样真下不来台呀、啊！怎么那么巧，我正说这事儿呢，怎么他们来了，就像有人给送了信儿，来的这么及时，这么迅速。其实金元说的对不对？不对。不对，他为什么那么说呢？就是百人百姓，你看金元那么高的身份，武艺那么高，这老头有个毛病，爱装能耐梗，总觉着他呀比别人多八出，总觉着比别人的理论也高，经验也丰富，在这是胡批呀、啊、意思呢无非是贬低别人提高自己的身价。您别看身为剑客，剑客里的吹牛的也不在少数，还没想这一吹老师来了，因此老筛和金元顿时面红耳赤，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等两位道爷一跟他打招呼，他是张口结舌，哎呦，你们二位这是从哪儿来？哎呦，出家的高僧也到了，三位快坐，手足无措。站在他身旁的丁瑞龙、铁木金，这师兄弟跟着他脸也发烧啊，心说老师你哪有这么说话的，哎，您挺大年纪一把胡子了，这两位道爷肯定是听见了，一会儿人家问你看你怎样回答，这哥俩心里也不是滋味，因此斟茶倒水的时候也没准儿了，不往碗里倒，哗哗往桌子上倒，这心没谱了。一僧二道可不是饶人的，面沉似水往这一坐，佟麟急忙过来，见过老师，见过师叔，哎，管和尚叫师叔，因为跟他师父是平辈，两位道爷一点手让他站到旁边，转过脸来问金元，老筛子，我们经常不在北京，佟麟呢住的京城，跟您离着不远，我们的徒弟就是您的徒弟，我们的孩子也是您的孩子，您了费心呐，多加管教，我们哥俩非常感激，听说您嘛还给帮过忙，我们更加感激，这次来看您来主要就是感谢您来的，可方才我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听见老筛子发表高见，你说什么佟麟这能耐吗，

0: 是从回教之中弹腿演变而来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哥俩偷的回教之中的把式交给佟林了。您这是这么说的吧？我们不明白，我们教佟林这柳叶摸身棉丝掌哪招有弹腿，什么地方偷的，请明白赐教。我们哥俩也明白明白，让佟林也清楚清楚。老人家你解释解释吧。哎，我这他这不不他为夫里不不不他直翻外语没词儿了。老筛还顿时那汗珠子咕噜下来了，当着这么多人呢，实在是难堪一击呀。像那个两位道爷你就别问了啊。不，这俩老道也不是善茬，揪住不放啊。老筛还说呀，我们长长见识，这翻天360路，您说哪路是弹腿，您说吧。说问老筛还急了，一急了就玩横的了，他把脑袋一拨了，把桌子一拍，二位道爷行行行行行，别得理不让人，我那是个比喻，我说好像回教之中的弹腿，我也没指证就是从弹腿演变而来的，你们二位这是何必呢？见着面没说旁的，指鼻子指脸非问不可，你说叫我怎么回答？难道说我比喻都不成吗？两位道爷问佟林，海川呐，老筛是比喻呀，是指定，你说那佟林的脑袋那么好使，那标点符号都记得非常清，能记错吗？本来老筛说的原意就是指证，根本不是什么比喻，但让佟林怎么回答呀？没法做这个证人。佟林脸一红，低头不语。何道元、尚道明转过脸来，继续问金元。老筛海，海川能耐大小搁在一边，这孩子就是实在，从来不会说瞎话。嗯，您太不对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能拿顽石当美玉，没这么开玩笑的。您知道您这么说有多大影响吗？您深深刺伤了佟林的自尊心，你也打击了我们的兴趣，离间了我们师徒的感情，望求老筛海今后为人处事说话要有分寸，不应当讲这样的话，这个话太缺德点。喂，我何德元、尚德明，行，不管你们怎么说，比喻也罢，指证也好，我是说了，我承认，我觉着佟林练的像回教之中的弹腿，我就这么看的，这犯法不？犯法不？你们二位既然指着鼻子问我，我说了，怎么的吧？你们随便吧，玩横的了。两位道爷一愣。我说老筛海，恐怕你说这话与你的身份不相符吧，你可是回教之中的筛海，武林之中的剑客呀，你拉横车有点太霸道了吧。啊，我就霸道了，你们说怎么地吧。老筛海说到这儿，把掌中铁条一晃。我说二道一僧，咱这么办吧，咱呢别对证了，现在就在这院儿，我练一手绝活，你们要能练上来，那好，我认输，那就说我造谣污蔑，我给佟林赔礼认罪，我给二位道爷赔礼，你们怎么处罚都行。话又说回来了，我练完这手绝艺，你们三位练不上来，那讲不了说不起，那就是我说对了，你们得向我赔礼， 你们就是偷袭了回家的弹腿。风马牛不相及呀、啊，这就是玩横的。何道元、尚道明点头一笑，好，老山海，既然你这么说，请吧，我们开开眼，瞅瞅你练什么绝活，那你们等着吧。哎呀，丁瑞龙啊，铁木精把师傅拉到旁边去了，哥俩苦劝师傅，你们老弟老兄关系都不错，您就扶扶软往后退一步，一片云彩就散了。您说你也不让步，他们也不让步，这么好的弟兄再闹翻了，岂不被旁人耻笑啊？老人家算了吧，待着你不得，你们懂个屁。既然他们不让我下台阶，那我接茬就往上走，出了一切后果他们负责任，这就是不讲理呀、啊！老山还气得小辫都撅起多高来，高往袖面，高往裤腿，把鞋蹬了一蹬，老头子走到天井当院，把掌中这根五斤的铁条在手中一撸，三位看见没，今儿个我就练练这铁条，怎么个练法，我把铁条抛在空中，紧跟着我飞身而起，在这铁条上迈八步，我先落地，铁条才能下来，我伸手再把铁条接住，这是另一种的八步登空。你们二道一僧，谁要能按我这样子练出来了，我认罪，怎么处罚我都行，你们要练不上来，那就说明我说的对，你们得给我赔礼。我们倒要开开眼，回教之中怎么练这八步登空，你请吧，你们上眼吧。老筛还真急了，这个铁条啊使劲往空中一抛，这个低了它不行，低了地球有吸引力，那铁条刚起来啪落地了，还等这人起身在空中迈八步吗，那来不及了，高点扔，人紧跟着高点蹦，有充分的时间在空中迈八步，人先落地再接铁条，这是一套过程。可老山和金元呢，今儿个气血不平，有点生气，另外也有点激动，使劲往空中一抛这铁条，他往下一哈腰，脚尖点地，想往空中纵，但是仰面一看，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呢？这铁条扔出去了，没下来。金元还纳闷呢，我这劲儿太大了，把铁条扔哪儿去了？真没影子了。何道元、尚道明出家的老和尚、佟林、丁瑞龙、铁木金全都仰面抬头观看，铁条是不翼而飞，没影了。金元一看纳闷，这附近要有树还行，说挂到树上了，这不可能啊，就有树也挂不住，一则铁条沉，二则溜光发滑，怎么能挂得住呢？再者说也没数啊。几个人全慌乱了，飞身行上房四外寻找，结果连个影子也没找着。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在房上趴着一位了不起的高人，多高？比院里这些位全高得多。这位把铁票接住给拿走了，就凭何道元、尚道明、老筛和金元这么些高人看都没看见，可见这个主比在场的人高多少。何道元、尚道明啊，脸也一红啊，这就等于栽了跟头了，这不是说金元一个人栽跟头，在场的人都不光彩，无量天尊。 什么人？找半天影都没有。结果这个矛盾这一出来，把方才的矛盾给缓解了。何道元、尚道明也不质问老筛和金元了，金元把这茬也放下了，几个人又和好了。哎呀，何道元、尚道明一直金元，老筛还好好好好，你说你这招绝艺练的，我们跟着你全都丢人呢。我看你这铁条你上哪儿找去？金元连跺脚再捶胸脯子，心说这主太缺德点了，你这不是叫我大难堪吗？可别人丢人，人家没丢东西，我把铁条丢了，这要在江湖上传开了，我怎么见人呢？我在武林怎么抬头啊？他发狠心怎么找这铁条也没找着。安下他怎么着急咱不说，单说何道元、尚道明把佟林叫过来了。海川，你今天怎么有时间到大清真寺了？啊，师父，我闲着没事儿，我来看望金元老筛海，我来串个门。哦，你在家干什么呢？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官司了结了，我正在闭门教徒弟练武，因为练了很多日子大家都累了，我今儿个放他们一天假，故此没事儿，我才出来串门来。好吧。海川呐、有点事儿告诉你。3月3要有亮标会。现在武中13派81门的高人要云集京城。听说江南8大剑侠，大清国4大剑侠，剑山蓬莱岛的、万隆藏锋岛的、谭家庄的、滇北辽东的、海南的，总而言之，世外的高人全要露面。这可是你难得学习的好机会呀！切记，一不要惹是生非，二要好好练功，等待亮标会。你好大显身手，别给我们哥们丢人。弟子谨遵师命。师父，您住到哪儿了？如果没地方，最好住到家去，我们那有空房子，不给您好好收拾收拾，一切都方便。不必，有地方住，我们就住到大清真寺，得罚这老筛海狠狠地吃他，狠狠地叫他破费。金元说行行行，我认罚，你们就住在我这儿，帮我找铁条。开个玩笑，佟林没事了，告辞出来。哎呀，佟林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啊，一边心里头琢磨这个事儿，真了不起啊！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我师父他们什么身份？老筛海什么身份？今儿个栽了个软跟头，瞪眼把铁条丢了，我更不在话下了。看来我师父说了，天下武林之中有名的高手云集京城，这不定是哪位高手呢？巧露手头，给我们个眼罩戴。看来我这个能耐早着喝呢，长得老学得老啊，我差的多的多呀。佟林暗下决心，回去之后不仅好好教徒弟，我自己还要从头练起。就这么他回来了，弟子们列队迎接。佟林进来洗了洗脸，也没提大清真寺发生的事儿。到后院一看呢，父母睡觉了，睡晌觉呢。就这么佟林又退出来了，到前院自己的屋里头沏了壶茶，一边喝着一边跟徒弟们唠闲嗑。你们没上街吗？刚回来，跟您了前后脚，玩得开心吗？挺好，北京真不错，玩的地方太多了，由于一天的时间呢不敢出远门，就在附近转悠转悠，有的说到前门大石栏了，有的说到了护国寺了，有的说到了天坛了，等等等等。 佟林一问一切正常，这心才放下。佟林说这么办吧，你们在前院看门啊，我到后院去做会儿功课，没有事情不要打扰我。
1: 是是是是。
0: 佟林每天得练坐功，什么坐功？叫禅功，也是练气的最好的办法。佟林有间空房，天天得练一个时辰，按现在说两个小时。他到后边去练功去了，这小弟兄在前边，有的躺着，有的歪着，有的在这坐着看书，有的唠闲嗑。你看怎么这么个时候，有人砸门，蹦蹦蹦，蹦蹦蹦。佟老师在家吗？佟老师住这儿吗？穿云白玉虎刘俊不知道是谁呀、啊，出去把门开开了，一看，不认得这个人。这人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齿红面，剑眉，大豹子眼儿，狮子鼻，方海口，留着燕尾小黑胡，去油黑的大辫当啷到屁股蛋，身穿蓝绸的长衫，下边开口的布鞋，可是带鞋带的，瞅着那么干净利落，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笑呵呵的在门外站着。刘俊一看不认识，赶紧就抱拳：“这位，您找谁啊？请问，佟老师紫面昆仑侠住在这儿吗？啊，一点都不错。您是？我也是北京人。”在下姓焦，叫焦宇，焦秋华，我也是练武的，今天特意来拜会佟侠客。哎呀，这刘俊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师父到后头做功课去了，我要如实地一说，这人非见我师父，我师父这功课就做不好了。你说不让进来吧，看这人是一片至诚，刘俊还不会说瞎话，就这么迟疑了片刻。那好吧，您请进来，多谢多谢。焦大侠拎着包进来了。上文书咱说了，他徒弟净阶太岁李刚，让病太岁张方、夏九龄、司马良可给揍毁了。人家是找佟林，找这过节来的。这就对上那个茬了。焦大侠等来到里边，跟刘俊分宾主坐下，把包往旁边一放。刘俊多会来事儿，另外也客气，给齐了壶水端上来。请问您找我师父有事儿啊？哎，有点小事儿。您是免贵姓刘，我叫刘俊，人送绰号穿云白玉虎。哦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当初你拜王石谷王老先生为师，后来又拜的佟侠客，对不对？一点都不错，久闻大名啊。今天见着少侠客一表人才，我非常高兴啊。这刘俊就问：“那么您究竟找我师父什么事儿？您就跟我说吧，我可以转达。”好了，既然这样，我别白来。我说少侠客，除了你之外，你还有不少师兄弟儿吧？
1: 啊，有啊，
0: 但不知您打听哪位？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司马良的？还有个叫夏九龄的，还有一个小个不高，夹扁头，罗圈腿儿，叫什么病太岁张方的，有没有？
1: 啊，有啊。
0: 刘俊一听啊，就知道不好。他们一波出去玩去了，背不住捅什么娄子了。所以刘俊呢就问：“您打听他们三位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没有。
0: 我想见见这三位少侠，行不行？”“
1: 好，您等等，我去叫他们。”
0: 刘俊起身到后院。他们正练武呢，刘俊到那儿，把 把他们仨招呼到旁边，我有人找你们啊。做贼心虚呀，小哥仨就一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司马良还问呢，什么事儿？什么事儿？看那样不像好事儿。这个人说要见见你们，看那气色不正。我说你们不是捅什么娄子了？病太岁张方一笑，哎呀，我师兄啊，就捅娄子怕什么的？咱能平白无故的惹祸吗？他得有点原因。这人在哪儿呢？在前大厅等着呢。好嘞，找到门上来了，那咱就算算这账吧。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他就有来无回。走。刘俊说，可别说这话啊，师父可在家呢，要捅了娄子惹老师生气，老师不答应你们。你放心，大师兄，你要不到里边给送信儿去，师父怎么会知道呢？就把这小子交给我们哥仨了。说着话，小弟兄要会教大侠。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禀少帅，
2: 将
1: 韩军驸马管。

我上青岛，我站在城头永不休。帅子去金子早，汉吉和相逢他来到了。听知他是白虎岛，我假装不知会跟苗。在城头把把镖，城下的将官听

相公，你怎能忘却那山盟海誓当初？

四平，世上男子千千万，叫得你羡慕。

啊，

滚！

欺天子。

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欢迎你打开今天的科技控报告，我是情报员老马。自从生化危机游戏和电影出现以来， T 病毒可以说是一直让老马闻风丧胆，简直就是老马的 PTSD。 好在它只是艺术作品中存在，可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好像对 T 了解的还不够多，甚至把医学奖颁给了研究 T 细胞的科学家们。 T 细胞它和 T 病毒有关系吗？难道生化危机里的病毒真的存在吗？老马开始了调查。那说到 T 细胞，就不得不从美国科学家玛丽·布伦科、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和日本科学家坂口智文三人说起。而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是在外周免疫耐受机制方面的开创性发现。大家可能一听到免疫了什么的会说，嗨，免疫力我知道呀，但是医学的诞生不过千年，智人的历史20万年，足以证明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一套对抗疾病的自我医疗系统，也就是免疫系统。不过免疫系统有时候会反噬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比如红斑狼疮、一型糖尿病，这些自身免疫疾病的出现就是因为这个。那么问题来了，人体怎么能够精确地判断出外来入侵者，以免不分敌我乱攻击，杀敌100自损1000呢？早在1995年，日本京都大学的坂口智文通过研究小鼠发现，人体免疫系统当中还有一种后来被命名为调节性 T 细胞的监察官，他们会监督其他免疫细胞，一旦发现这些免疫细胞误伤队友，调节性 T 细胞就会主动出击干掉内鬼。后面玛丽·布伦科、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和他们的团队又通过大量工作，最终找到了调节 T 细胞的总开关 FOXP3 基因。您可千万别小看这个发现，它其实已经在医学上取得了大量的实际应用，比如前面提到的红斑狼疮、一型糖尿病等免疫缺陷综合征，就能通过努力提升体内的调节性 T 细胞数量和活性来进行治疗。另一边，像是治疗癌症时，医生们为了让免疫大军全力开火干掉癌细胞，甚至是不惜牺牲一些人体的正常细胞。而这项研究就让他们开辟了一个新路径，通过管住肿瘤附近的调节性 T 细胞来对抗疾病。这么看老马就放心了，看来诺贝尔医学奖上说到的调节性 T 细胞是有菌。结论，从1995年那个基础的发现到今天能够精准制导的细胞药物，调节性 T 细胞的故事是一场跨越了30年的科学接力。它告诉我们，基础研究的每一个微小进步都可能在未来变成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巨大力量。与以往疗法那种猛烈进攻的思路不同，它的目标不是摧毁，而是通过智慧与平衡，让失控的免疫系统重归和平，守护我们身体的安宁，为多种重大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路径。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请进的啦。来就是滩头乡副乡长兼重渡沟旅游开发公司经理马海明先生的啦。
1: 是是是，欢迎啊，欢迎、欢迎你们龙汇集团来我们重渡沟投机的啦。
0: 洛阳嘞，
2: 二桃
0: 还没有。
1: 哎呀，我还以为是那路神仙嘞，
0: 没认
1: 出吧？原来是你小子。哎呀，憋死我了，快！
0: 还没有。这可代表企业形象啊。
1: 哎呦，见你小子了、还啥形象不形象了啊。耶、二桃喂啊，没想到你小子下海扑腾了几年、还真混出个人影了。
0: 看你说嘞，不混出个人样敢回来见你海明哥。哎，海明，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好好好，哎，
0: 海明，哎，看，兄弟给你带来啥宝贝？
1: 单反相机。哎，
0: 给给给给，哎呀，比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好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哎。我要是用这相机照出那重渡沟来，恁哥还能办摄影展嘞。
0: 哎，你别说，咱哥俩今天能再次相聚，还真得感谢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
1: 因为啥？
0: 三个月前在洛阳招商会上，你到处散发重渡沟的照片广告，我们董事长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兴趣。他专门到了重渡沟暗访了好几趟嘞。
1: 对对对对对，听说有个南方老头带了几个人、整天在重渡沟山里转哪转哪、
0: 那就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他回去之后啊，马上召开董事大会、决定投资开发重渡沟。他知道我是乱传嘞，专门派我来给你谈判了呀。来来来来来来来，他全在这儿了，
1: 协议书。拿过来吧。
0: 好，我看看。

0: 二涛
1: 啊，
2: 你们龙辉集团要控股90%，
1: 对，
2: 还要让冲都沟村民完全搬出冲都沟。
1: 是啊，
0: 二涛啊，
1: 啊，
2: 你们要把冲都沟这盆菜全端走啊！
1: 海明哥，
2: 冲都沟现在还不是一盘菜，还需要大笔投资往里面填。到投资必定有很高风险，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烧钱？谁愿来烧好钱？这个我知道，可是二涛啊，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3: 真是啊，这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2: 啊、哦，你们大块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3: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其没有汤喝，吃就是发展，是进步。
0: 二涛，
1: 哎，
3: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嘞，不光是我，是我们。
0: 我们，
3: 阿明，来来来来来，阿明，坐这儿。
1: 哎呀，
3: 哥。
1: 听兄弟给你说说，这挣钱嘞，
3: 门道。
2: 李郎是董事长许的有缘。

0: 哎，哥，你知道你现在这个位置多值钱？当初我要是有这个位置，我才不下海嘞。
1: 二桃啊，你们是想收买我，让我出卖冲动狗？
0: 别说这么难听，哥，兄弟可都是为了你呀。
1: 我承认，你们的条件非常诱人，给了我一辈子花不完的钱。可是这个钱，哥不能要。
0: 这钱为啥不能要啊？钱会炸哦！
1: 哎呀，二桃啊，真
0: 是的！
1: 来，坐，
0: 哎，快点，哎，
1: 坐，你听哥，也跟你说钱。
0: 你跟我说钱，
2: 一块钱两块钱都是血汗钱，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娘家钱，一分钱难倒。

0: 命。哎，算你是说准
1: 儿。好，
2: 人人操劳为挣钱，咱眼里不能只有钱，不能只

兄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哪、啊、钱哪、啊、钱。

0: 财迷，别唱高调了。你说这事儿咋弄吧？
1: 哎呀，二桃啊，我就不明白，你们为啥非要让村民搬出崇德沟？那些传统民居可是很有特色的景观呐。
0: 哥，你就不明白，投资开发这里边的学问打出来。
1: 二涛
0: 啊，
1: 跟哥说实话，
0: 啥？
1: 你们到底想搞啥？
0: 哎呦，这还……
1: 哎，二涛，说，
0: 哥，那你可得给我保守秘密。
1: 这，中，说，
0: 可以借助旅游搞房地产开发。风景区高档别墅区，那是啥概念啊？哎，那可是真正的聚宝盆呐。
1: 二桃，你们是想在崇德沟旅游景区搞房地产开发？
0: 快别，你别一惊一乍啊。我只是说这是一种可能，你可不要到处乱咋呼。
1: 好，我说我的意见。首先，崇德沟是旅游景区，绝对不能搞房地产开发。其次，不能强迫村民搬出崇德沟，他们可以在自家宅地上自建农家宾馆，他们可以在风景区经营餐饮和土特产品，他们的股份不能低于51%。
0: 啊，做梦吧！切，海明，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些条件集团不会接受的。
1: 好啊，嘿嘿，你们不干，那我可就另寻投资伙伴了。
0: 啥？哎呀，海明哥
1: 啊，
0: 你真以为那合作伙伴就是能好找嘞？哎呀，你的情况啊，我们集团已经全部掌握了，因为没有钱，工程都停了，和乡亲们的关系闹得也很僵。小兄弟，我是来给你解套了呀。
1: 不错，我是被钱挡着路了。
0: 那你还
1: 可再做难，我也不能办那对不起乡亲们的事。
0: 没人投资，崇德沟永远还是个穷山沟，你就对起乡亲们了。
1: 可你们吃的也太狠了。
0: 这不叫狠。海明，我跟你明说了吧，这个合同包括股权分配，张县长已经点头了。
1: 什么？张县长点头了？
0: 是啊，他可是咱县主抓经济的副县长，招商引资成功， GDP 增加，这也是他的政绩。
1: 哼，我不信。张县长说了，他只是牵线，
0: 是
1: 具体让咱们自己谈。
0: 你
1: 是
0: 马海明啊，我肯定的脑子是进水了。
1: 哼，
0: 我给张县长打电话。
1: 不能打，不能打。
0: 海明，海明，张县长可是咱俩的老领导，是咱的恩人。
1: 哎呀，你别胡来啊。
0: 海明，这可是张县长的政绩工程，这懂不懂啊？
1: 二涛，哎，看，
0: 喂，啊，哎，张县长，哈哈，对对对，我二涛，啊，我和海明正谈着了。

0: 有些事情还得做进一步的协商啊。
1: 哦，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海明，来，张先生，海明，
2: 是可是张先生的电话，你滚，走，滚。
3: 哎，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啊，二桃那他想在那，不不不不，张先生，你听我说啊，没有那个意思。哎，什么？这，啊？我，好，好。
0: 海明，怎么样啊？海明啊，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哥，咱也得换个活法了。
4: 好，张县长一到啊，签字仪式马上开始，我去接接张县长啊。
0: 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

0: 如今大老板来了，人家要卖你，还要卖我，叫咱给人家当起当起当丫鬟呐！谁不知道钱好，谁不知道钱花着爽？俗话说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叫我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呀。鬼推磨，磨推鬼，我是当鬼，我是当磨。走！我不当鬼，也不当磨，我还当我的马海明，共产党员马海明。
1: 海明！哎呀！海明，啊呀，海明，
2: 张县长已经到了，他马上就来给你祝贺了。
1: 好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哎，海明，你咋还没签呢？
0: 这个协议我不能签。
1: 海明，张县长亲自表态都不中，
0: 不中就是不中。我去给张县长说。
1: 马海明。
2: 你要是这样顽固不懂规矩，小心你这个位置干不成。
0: 绿儿桃，我就是丢了这个位置，也不能让你这如意算盘得逞。
2: 我就不信，我一个大集团掰不平你这头犟驴。走着瞧。

我被调走了，我要离开重渡高廊。

我爱我怨我恼我怒，我想哭啊！我想笑啊！我想哭，想笑，想笑，想哭。这一闷棍

终生的愧悔，愧悔背负，下决心再寻门路，将功。

我成了小奴思想饱受万古，重渡沟找上银子得先把我排除，欠乡亲赔偿款已到了天数，让家里再垫钱我实在数。

0: 唱住，你咋来了？
1: 海明，我来找你呀、啊！这大雪天，你来这儿干啥？
0: 我来看风景啊！这大雪一下，通渡沟的风景多美呀、啊！你看，这儿可以盖个大酒店，那儿可以建个美食街，这个山头上可以建个索道，将来让游客在空中欣赏通渡沟的美景。滴嘎嘎铃嘎铃嘎，通渡沟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三十里留着那个一条河。
1: 海明，

我去过乡里了，你已经被调离成都狗了。

0: 这下咱哥哥就能搬到县城住了。海明，咱以后就能搬到县城住了。海明，
1: 海明，给，这是啥？
0: 乡亲们的赔偿款，你欠了字，打了包票，这个钱，咱先垫上。
1: 这钱，我把咱房子抵押了。
0: 啥？你把房子抵押了？海明啊，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吗？ 你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冲动狗，就是不能剥夺你喜欢干的事儿，那是你的天，那是你的命。我管长荣。 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孩儿的爹。你是我的爹，你是我的命啊！
1: 长荣，谢。

0: 这钱都拿住了？
1: 都拿住了呀。哎，
0: 这大过年的，马乡长和嫂子是挨家挨户给大家送钱呢，放下钱都走。这几天我拿住这钱，我这心里也是越想越不是滋味了。这钱肯定又是马乡长给家里拿来，我想好了，这钱咱说啥也不能要。
1: 这不能要、啊、
2: 老刘，以前你带头跟马乡长对着干，结果是咋了？那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嫂子净搁这乱呢，那时候我的思想不是拐不过来弯吗？哎，现在我真服气马乡长了，以前他跟咱说过的话看来真的就要实现了。这不，前一段我看见有几波洛阳人来咱这看风景，他们都说没想到咱崇都沟这么美，看来咱崇都沟真的要火了。哎，
1: 是呀、啊。
3: 哎，听说马乡长要被调走了呀？
4: 这我还听说咱崇都沟要被卖了，咱啊都得搬出去。是，
0: 我听说是马乡长要调走的事儿，是驴儿掏这小子挖的坑。
1: 马乡长都是为了替咱说话呀。
0: 是、啊
5: 哎、那可不中，马乡长不能离开崇都沟。
0: 对，咱崇都沟不能没有马乡长。
1: 对，
0: 走，咱到县里反映情况去。
6: 六
0: 姑，
6: 周支书啊已经去县里反映情况了，咱们再等等啊。
0: 姑，咱老百姓也有说话的权利呀、啊、哎，今儿说啥也得到县里反映情况。走，反映情况去。
6: 走。
7: 马乡长回来了。哎，
8: 马乡长
9: 姑，你咋了？
10: 奶奶、哎、
11: 马乡长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10: 这是什么？来了，
2: 马乡长，
10: 马乡长回来了。
12: 乡亲们
10: 回来了，马乡长。
12: 乡亲们，
0: 马乡长
13: 哟。乡亲们大家都在呀。
14: 哼，老六，连我这个老乡也不认了。
0: 驴儿桃啊，这事儿弄得有点不地道吧。
8: 老六，
0: 马乡长是俺崇都沟旅游开发的功臣，你想赶他走，俺还想赶紧走了。哎
6: 呀，六，乡亲们，我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县里有了新精神，马乡长啊不走了。
0: 啊，谁呀？哎呀，
15: 县领导批示传下来，崇都沟招商引资，看看要重开。

0: 哎，乡亲们，乡亲们，哎，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呀！啊，我把相关情况给总部做了汇报，总部也有新的精神。
1: 咋说？
0: 等过八年重新谈判。哎，大家请等好吧。咦咦，
2: 还没有？
3: 那咱弟儿俩今年就在重渡沟过年了。
0: 中。就在重渡沟过年，你赢了！
3: 乡亲们，乡亲们，我再给恁来一段快本书，中不中？
4: 中！
5: 又弄着了！
4: 又！
6: 重渡沟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尺里，三尺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重渡沟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宣传少，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富的能留有，能留有。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我们一起啊踏上健康列车，奔向幸福平安的100岁。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四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6只装，这6只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6只的量就150把。当然啊，孟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6只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2只啊，正常吃一天2只。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3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是纯度含量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6只装，这1只啊折合下来就是26.3块，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2只了，你3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1天1只，吃上6天。我告诉大家，这6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6天羊胎盘，每天1只，你呀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3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吧，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1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哎，胎儿的生命力是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之物，它没见过天，所以这种叫先天之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5倍10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4大点，哪4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4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10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

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台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两个是整个国内名气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球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球本，让它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啊、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不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啊，优颜诺，你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六天，正常上午吃，早上九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虚构高，哎，这个羊胎盘就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羊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哎，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那些羊胎盘我们都不选，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哎，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胎，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哎，不正气不元气不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那绝对是在整个所有的羊胎盘里排第一的，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哎，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

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这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呀？对不起的是病人呢。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需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嘛，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哎，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拿什么补正气？阳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吗？阳胎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这就是虚损呢，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的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不回来，你吃人参补不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力，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他气乱跑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

而且还是先天的羊胎盘，羊肚子里的羊胎盘，羊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羊胎盘也能干，五气一气扶正驱邪，羊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不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他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儿试试，十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羊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羊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有名的重量级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再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儿了，上面黑咕噜区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10几20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你一跑1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2回，2回住2次院，1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儿慢了，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

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太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有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它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它不听话了，这回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嘌呤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他怎么调剂啊？这个时候去做到一个事儿，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需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太盘。对吧？阳太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年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最后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啊，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

0: 节节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骨刺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息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是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支；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呀？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 那有些带

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就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呀，小海呀，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呀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一夫一妻前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这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这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我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低是130到140，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他高啊。他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了，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两三步，好了，血压忽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三四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我能够接诊，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事儿，晚上是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
那我作为医学项目负责人，我就在。

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两三个值班大夫一起看着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没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三分钟之内，快啊，一分钟慢三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一天呢三种降压药吃着，降压零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三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两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来了。到我们这来了吧，这各种体检全完事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她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她规定的，这是我们那儿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她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饭，来复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那解毒必解呀，每天两包海棠茶去给他解毒，早一包晚一包。有人说那用得着两包，他这个要快，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两包，后面就一包了。然后第二步就去解呀，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解一解。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他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子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焦骨兰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两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羊胎盘每天两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
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加里6克，就多少呢？就加里那小勺啊，半勺6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嘛，他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的。你要是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说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他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这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合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就能看着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我有。哎，我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有。我又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肝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儿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咋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的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三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是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股蓝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胎盘。我说我们这阳胎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息就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主就是用的阳胎盘，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主，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6克。我说你跟阳胎盘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绞股蓝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两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三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他说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样的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引气归经，扎针扎俩月你也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方

我说你就吃，6个月给你稳回来，就是一煮一腐啊，一补充三个事儿给你解决。一煮就是羊胎盘精粹版啊，一腐就是红曲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厂。我说你选吧，是不是？他说那我也不认识针灸大师啊，这不奔你们来的吗？还遇上你了，我也不舍近求远了，我就在你们这儿治。我说对呗，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呗？他说我太同意了。他说小孟大夫你不一般。他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说，你看你都不说，我都没说，结果你啥都说了，你这厉害，我都没告诉你咋回事你都懂。我说你看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我说我这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吧？我说你吃吧。哎，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顽固啊，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十来次嘛，这个都把他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2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这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少了。哎，到了2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他过来了问我，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我说2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呢，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2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3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啊进来了，气机啊通了，气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啊它听话了，你记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这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这血压呀，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那时间长得6个月。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6个月，1年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呗，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他说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那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呐，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归回来了，你这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

0: 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胎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阳胎盘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把病治好了，搭上孟非老师的健康长寿的百岁直通车，咱们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孟非老师啊。
3: 哎呀，
4: 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3: 你好你好。
4: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4: 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这不报名领取那个阳胎盘吗？
3: 啊，
4: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3: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4: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吗？
3: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4: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3: 啊，
4: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阳胎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我真是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7-8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了。
3: 这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4: 严重了？重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血压最高的时候180。
3: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4: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啊，后边去年10月我又犯病了。就是这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3: 这是刺痛，严重刺痛。
4: 疼的呀，真的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3: 多危险这是。
4: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1个礼拜吗？住那个病房里有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吃上这个阳胎盘。
3: 啊，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阳胎盘呢？
4: 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3: 对，这不正气厉害呀。
4: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3: 也不便宜。
4: 嗯，不便宜呗。啊，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说你讲这个阳胎盘，完了，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觉得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啊。
3: 对，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4: 对呀，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寻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阳胎盘。
3: 对，比你吃的那个好。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阳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一定有效。
4: 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孟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哈，我寻思问问我老伴儿能不能用这个阳胎盘。
3: 他什么病啊？
4: 他糖尿病10年了。
3: 糖尿病血糖多少？
4: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2-23个呀。
3: 那降糖药没吃啊？
4: 吃了，那个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两句话你就听明白。糖尿病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它就没了。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它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年纪大了气不够给它推不动， 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这个不正是大的气虚吗？
4: 嗯，
3: 是不是？
4: 对对对，
3: 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羊胎盘，把它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
4: 嗯，
3: 这能吃，绝对能吃。
4: 啊，哎呀，
3: 嗯。
4: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说，让老伴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
3: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你让他，
4: 哎，
3: 他打再打再打进来，报两名，一人一份，好不好？
4: 哎，好好好，
3: 你也能吃啊，
4: 谢谢
3: 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的还好。
4: 还好哈，
3: 哎，
4: 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3: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导，
4: 哎，
3: 好不好？
4: 啊，好好好，
3: 哎，
4: 那谢谢孟老师。
3: 哎，不客气。嗯，好嘞，老同志。
4: 好好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总是记不住名字？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在社交场合，你是不是有过这种体验？明明刚刚介绍过的朋友，转头再遇见时，这名字就像是被风吹走了一样，毫无踪影，只能干笑一声，说一句嗨，你好呀。有时候甚至不只是人名，连遥控器、电风扇这样的常见物品都卡壳，怎么都想不起来，只能用换台的那个吹风的那个来代替。这种现象在心理学里有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命名性失语。它不影响你的听觉理解能力，也不影响复述，就是会在需要说出特定词汇的时候，大脑突然宕机。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说出一个名字，背后是大脑一整套复杂的协作流程。首先是概念提取，你看到了对方的脸，知道他是谁，然后是词语搜索，你在大脑中翻文件夹，寻找与这个人匹配的词儿。接着是音节拼装，找到了李明这两个字的发音，最后才是语言输出，通过喉咙口腔说出来。这一连串流程就像流水线，哪怕一个环节卡顿，整句话就掉链子了。名字为什么最难记？科学家发现，名字是记忆里最脆弱、最容易掉队的那一类信息。这是因为人名通常缺乏语义连接。你可能不知道张磊是干什么的，他跟高个子、法律系这些信息并没有天然联系。如果没有挂钩，大脑就像随手把文件丢进一堆杂物里，下一次要找自然抓瞎。同时，我们的大脑中储存名字的位置分布很散，不像数字、颜色等信息有专门的处理区域。功能性磁共振研究发现，名字调取会同时激活左脑的颞叶、海马体、枕叶、基底节，甚至丘脑等多个脑区，就像一场跨区协同作战，一点点延迟或干扰都可能让你叫不出名字。心理学家还研究了一个常见的现象，叫做舌尖现象。你明明知道那个名字就在嘴边，可越想越模糊，甚至跳出个冒牌或干扰你。比如你想说王婷，结果脑子里总冒出个张彤，反而把正确答案给挡住了。这就像大脑的检索索引被错误的链接给堵住了，越努力想，错的那个名字反而越清晰，正确的就躲得远远的。你以为他忘了，其实是被打断了。说到底，记名字不只是大脑的事，更是注意力加情感投入加环境噪声的合力成果。压力大记不住，睡不好记不住，不在意对方更记不住。我们的大脑其实不是不行，而是不够在场。所以下次再见到熟人，别再怪自己记性差，也别羞于说我好像忘了你的名字，不如试着多联想一点，多专注一点，多练习一点。你会发现，记住名字其实是种温柔的能力。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梨园大舞台，
4: 戏曲小百科，
3: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您知道什么叫彩蛋吗？彩蛋指的是戏曲中扮演女性的丑角儿，年龄比较老的也叫丑婆子，彩蛋俗称丑婆子，戏曲角色行当丑行的一支。扮演滑稽风趣或者刁钻的女子，也有性格爽朗无拘无束的逗笑角色，其实都是扮演女性的丑角儿。化妆一般面涂白粉，再擦上厚重的胭脂，唱念都是用本嗓，实际是用丑角儿来硬攻的。简单来说，彩蛋是重说白的，而且基本上都是说精白，以做工为主，表演化妆都很夸张，是以滑稽和诙谐的表演为主的喜剧性角色。川剧叫摇蛋，秦腔称梅蛋，京剧称彩蛋，都是指扮演诙谐、滑稽、风趣、明快、爽朗、辛辣、刁蛮等为特点的中年以上的女性丑角儿。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0: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0: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玉鲁苏皖大地流传着这样一句佳话，三天不吃馍也要看看刘中和，他是豫东调的旗帜，是戏迷心中的红脸王。从12岁学艺到饕餮之年仍坚守舞台，他以打金枝、辕门斩子等经典剧目铸就独树一帜的流派唱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中和的艺术人生。1955年，刘中和考入红星剧校，前去报考那天呢，刘中和老师得到了主考官索玉甫的欣赏。出试之后呢，编写剧本的宋崇顺亲自带着刘中和来到了索玉甫的跟前，刘中和当场唱了常香玉大师主演的剧目《红娘》里的唱段。刘中和这个唱音刚落呢，索玉甫就高兴地向前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孩子嗓音好，声亮，把他就给录取了。从此呢，刘中和开始了戏曲人生，他每天早起晚睡，喊嗓子、压腿、扎花架子，苦练基本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欣赏到的是刘中和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你看看是谁来到面前。1957年呢，河南省戏曲学校招生，刘忠和老师呢家境非常的贫寒，衣衫褴褛，难以出门啊。好心的剧团姐妹呢送给他了一双皮鞋和一条裤子，皮鞋鞋号偏大，刘忠和老师呢前后塞上棉花，裤子呢又是一条偏开门的女裤。刘忠和老师呢用一根麻线缝上口子，又穿上老师傅送给他的一件旧衣服啊，背上了几个窝窝头，走上了学习之路。最终呢，刘忠和老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南戏曲学校，成为了该校第一届学生，也被称为五八班的学员。好的，再来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国难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清官难断，下无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金銮殿里呀，听说我与我的儿啊，家也封得官起，头上封你耍那么耍展翅的，再封一个鱼的蛋，书啊耍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梨园大舞台，
4: 戏曲小百科，
3: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在戏曲界啊，有个专业的术语叫出彩，那您知道出彩是什么意思吗？出彩指的是演出中有出乎意料的惊险或者滑稽的安排，如真刀真枪、杀人见血、上刀山、钻火圈以及耳朵上挂炮仗等等。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现如今呢，虽然已经在戏曲舞台上度过数十个春秋啊，刘忠和老师依然对首次登台的演出呢是记忆犹新。那是1956年11月，刘忠和老师随剧团呢在灵宝演出，他在戚继光展子当中扮演了一个被伪寇兵啊追赶下来的这个逃难儿童。看着满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啊，刘忠和老师心里啊是蹦蹦直跳，两腿发软，从舞台的一边到另外一边只是跑了一个过场，就吓得啊出了一身冷汗。想必大家也没有想到，现如今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竟然也有如此的经历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打星之》当中的精彩选段。

千字报剑赐予给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钱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闹越过，把那过上天，小的是闹越过，把那里比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咱那轻重，轻与骨随君。

那包不住两块钱。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言？

0: 七宗罪，大胆国外犯上作乱，杂胡乱家三大奸之，因为同名上以罪罪，出不官纷纷不平。稍事文官要敲响龙凤宫，武将要撞向九阳钟，求父王圣殿出战快。
1: 铁眼如铜，无力气，阿、啊、爹。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忠和老师的艺术人生。刘忠和老师从艺校学成归来之后呢，夜以继日的排戏啊，比如说南海长城、朝阳沟等，英俊的扮相、优美的嗓音、卓越的演技，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功底，轰动了豫东地区。1963年由他主演的《社长的女儿》一举成功，在上海公演深受欢迎，而且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上海戏剧节的艺术家们也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刘忠和老师在剧团也先后演出了《打交赞》《打金枝》《黑打潮》等剧目，无论是唱黑脸还是演红脸啊，无论是唱腔还是舞台人物塑造，刘忠和老师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演艺才华。后来根据演出的需要呢，刘忠和老师慢慢的由黑脸改为主唱红脸。一次在排练十五贯的时候呢，他大胆地运用了老唱腔，吸收了豫剧前辈唐玉成吐字饱满清晰、唱腔诚实稳重的唱腔经验，结合的自己的嗓音特点呢，刚柔相济、浑厚朴实，形成了自己的声音特色，可以说是一炮走红。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
1: 二老爷，你跪下了啊！

天方天救命之恩你也不念，你也当念，俺苦苦养你十三。

看你他哭瞎了双眼，我这草房什么一点家也全卖完。俺儿老乞讨二

0: 不了今天，可就没有明天。你这了高官厚禄，你就不认俺？你怎忍心看俺二老让那狼拉狗啃？你就没有半点人性在我的状元爷呀！
1: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刘中和老师带来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精彩选段。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发来了语音啊，我们来听听他说的什么。
2: 大家好，我来自周口的一名职工，比较喜欢咱们豫剧界刘中和老师的戏曲，他饰演的打进资是

0: 口气我非常喜欢。刘老师的唱腔是激昂高亢，强劲沧桑，自然流畅。他尤其擅长一些帝王的形象，被评论家誉为一腔清音半壁河山的美誉。
1: 哦，看来是刘中和老师的老粉了啊。那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刘中和老师在豫剧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起，佛界们争吵，威望不利，那这小鬼啊你啊你不该动不动把佛王的家

说什么的王座江山费如意都是他国家父子南征北战，南征北战，东打西杀，汗毛滚浪，争啊来的往这里坐念上殿去，我定斩小我恶哎。他的手机啊。

0: 去河西，没有那小官。
1: 老黄熊。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心软的你呀，秋风我有的儿啊，夏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耍那么耍的。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们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豫东红脸王刘中和老师的艺术人生。1979年3月，河南剧作家李克勤带领大班人马专门来到了商丘录制刘中和老师演唱的《打金枝》。该剧目呢播出之后呢，迅速唱响了豫鲁苏皖四省。刘中和老师几乎呢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来信。1980年，刘中和老师代表豫剧豫东流派参加河南省首届豫剧流派汇演，以一出《打金枝》轰动了省城。许多老艺人握着刘中和老师的手啊，没想到豫东调如此奔放、洪亮，如此自然，如此听得令人赏心悦目。自此呢，刘中和老师呢被观众和媒体被誉为啊红脸王。好的，再来欣赏到的是刘中和老师为大家演唱的《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

江。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刘忠和老师带来的豫剧大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刘忠和老师12岁学艺啊，传唱豫剧近70余载，虽然年过80，仍然登台演出。业余时间呢，教弟子学习，他就像轮船上的陀螺旋转不停。他对舞台的热爱始终不减，对于这份艺术坚守，他说呢，啥时候上不动舞台，啥时候算，活着就好好的干，认真的活着，多奉献。刘忠和老师精心的挖掘豫东调传人唐玉成的唱腔艺术，又把豫东说唱艺人的唱法揉进去了，结合了观众口味，创造出了说中有唱，唱中有说，旋律紧凑流畅，连板叠唱，一气呵成的艺术特色，是豫东

调的唱腔呢得到了发展。刘忠和老师主演了辕门斩子、打金枝、三哭殿、血溅乌纱、三打金枝、清风亭等众多精彩剧目。在演唱当中呢，他还吸收了豫剧皇后陈素贞的卓绝唱法与精妙做工，借鉴了崔兰田大师的精湛艺术，形成了新的豫东调风格。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同走进了豫东红脸王刘忠和老师的艺术人生。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到的依然是刘忠和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三打金枝》当中的精彩选段，要结束今天的银铃楼学派了。咱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着我的二行，咱写一信，咱那红信之前啊。

子贤我这老岳父哪一点亏待、哎、叫什么这戳大金枝姑娘你就好人情不讲罪犯家管你那婆婆干外什么忙龙袍那个小盘罗又把金花来赠那是你国母娘哎呀金线银他都银线缝啊那个金线银银线缝千人万线万线千人他

这一切只说是啊，那满儿感动盼望着。

孽儿捞他放宽心呐，喜笑欢庆，不和你我母娘喜在心头，笑在眉梢，且落

今日太子下汉城，国祸你

说是小两口打打闹闹，二男子那些不知才安排你那个领兵挂帅在这里过

0: 界之上，看这盘客的荣威啊，我万气相融，你莫和他心高兴，国王把光赞，这个全家齐欢庆，哎，老少乐融融。谁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还有任老非常喜爱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宁老师啊。
2: 哎，
0: 有件事儿想跟二位老师啊分享一下
2: 啊。
0: 哦，这事儿挺让我感慨的。
2: 感慨。
0: 嗯嗯，前两天晚上就逛呗，去了一家定制银饰的小店儿。
2: 啊啊
0: 啊
2: 啊，
0: 现在这个叫什么，流行的话来讲叫纯手搓呀。
2: 啊，
0: 哎，就手工银饰特别火
2: 啊。你怎么还逛到那儿了呢？给姑娘啊，
0: 走丢了。
2: 走丢了
0: 、
2: 哎，行啊，走走逛逛看看也行。
0: 就是咱这旁边有很多那种，就是这种
2: 手工作坊，
0: 哎，街区嘛，哎，是吧，就看一看。现在这种

0: 什么这个非遗也好啊，文旅也好啊，就很流行嘛，所以这种小店也会越来越多，
1: 很有特色的地方。
0: 哎，当然这家不太一样。这家不是说哎呦为了开而开
1: 啊，
0: 人家是有这么一个传统的
1: 啊，
0: 因为你一进去之后看那柜台里摆的那些
1: 啊，
0: 就不是所谓的那种太过商业化的一些银饰
1: 哦，
0: 就一看就是有设计，然后有沉淀，
1: 嗯，
0: 然后有韵味的，
1: 嗯
0: 啊，什么老银锁
1: 比较有特点，
0: 还有那个蚕丝银手镯，就是我们
1: 蚕丝，
0: 哎，我们平常看那个银手镯呀，
1: 嗯，
0: 就是所谓锻造出来之后，它可能就是就单独的一个，
1: 就一块银子的那，
0: 它那个上面是有手工的这样一个痕迹的，
1: 哦哦哦，
0: 还有纹路，相当的细腻，
1: 哦，那这手工可挺厉害呀，
0: 嗯，然后我问了一下。店主是快70的一位老师傅
1: 哦，
0: 我就好奇了呀，
1: 哦，
0: 我就过去，我就打个招呼呗，
1: 说
0: 老师傅您好啊，有个问题想咨询您，您都快70了，怎么还自己做呢？咱说句道地的，现在有的时候个别的这种所谓银饰有点快销，就是机器做的，
1: 对，压出来的，
0: 对，您这个现在纯手搓，然后自己去设计，然后去锻造，就这个为什么这把年纪还要这么坚持呢？老师傅叹了口气，哎，小伙子，没办法，
1: 没办法，
0: 这套啊掐丝儿银饰的手艺快断了
1: 啊，
0: 人家有专门说法，叫掐丝儿银饰
1: 啊，
0: 他呢想传给儿子
1: 啊，
0: 但是呢我儿子一点都不喜欢
1: 啊，
0: 还嫌累
1: 啊，
0: 女儿呢从小跟着看我在这儿打银不是东北话打银啊，不是那意思啊，
1: 打银首饰，
0: 打银首饰，一般这个银器首饰店门口啊，都会有一个小马凳，做完了之后，然后师傅前面放着一银条，然后这边呢有一个这个石头也好啊，包括这么一个这个台子也好啊，这边拿一个这个小锤儿，然后这样叮当叮叮当叮，还有节奏，要经过千锤百炼之后。这个银子才能打出韧性，然后呢这个我还真研究过，有这么一个说法，不过这位老先生说了，说女儿很喜欢，可是他这个行业有一个问题叫什么，就是这门手艺传男不传女，传女不传外，
1: 这现在还这
0: 会的，对，很传统吗？所以呢，他虽然想过让女儿接手，但是思来想去，觉得女儿结婚成家，这手艺不就落到别人手里了吗？不算自家传承，只有儿子才能守住家业。我说实在的，我跟您当时就听完这番话之后，就是感觉是一样的，就是瞬间就愕然，因为我觉得老师傅这想法略显古板。可是呢。我就是那位外人啊，我又不方便说什么，对吧？你说，但是我想，就这手艺它是没有问题的。你说这手艺要没了，这是你天大的可惜呀。
1: 我也觉得是，就是现在还能有这样坚持的，首先我是尊重人家哈，那人家祖辈传下来的这些东西，那么它是有祖训的，这个我是尊重的。但是从现代的这种角度上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反正这个东西要是好的，我不管男女都要把它传承下来啊。但是这个观点的话，我们老同志都能够理解，就是重男轻女是这个样子嘛。但是现在哈，搁结果上来看的话，不光是普通人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其实有不少的非遗的一些技艺啊，还有传统的手艺，也都是因为这个限制，现在有很多都慢慢的走向了失传的这个
0: 思想观念。对，
1: 所以想让这些老手艺能够很好的传承下去，甚至是发扬光大，我倒觉得就这一辈子的老手艺人哈，我觉得大家应该放下这个固执和偏见。就是另一方面的话，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热爱手艺的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也需要这些长辈的支持和传导，让他能够有机会能够把自己喜爱的事情坚持下去。其实 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传承非遗这方面最大的一个给年轻人最大的一个机会。
0: 嗯，
1: 其实不光是你刚才说银首饰的这一块哈，我原来那个就是小的时候，就我师父把他们祖辈传下来的方法就传到我这的时候，也会有这么一个说法，
0: 是吧？
1: 就是啊，传给我哥哥们行，你要给我的话吧，
0: 嗯、
1: 觉得哎呀，你是一个小丫头，你还能整成怎么样子？
0: 嗯，
1: 而是真是存在这样的这个问题。但是您刚才说那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儿的事儿，还我突然间我还想到一个故事
0: 哦。
1: 哎呀，
0: 您给我们讲讲呗。
1: 我讲，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老字号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故事。
0: 嗯，
1: 这是我师父以前跟我讲过的。
0: 嗯，
1: 他说在清朝的同治年间，那是1874年左右，那有一个那个叫黄庆平的。
0: 嗯，
1: 黄庆平在那个年代呢，他创立了黄日升药铺。那个时候哈，就是他还兼具着就是医生当时去研究，像我们研究课题一样，专门研究一个睡觉的一个问题，过去叫不寐症的一个研究。其实要搁现在的话去来去讲的话，他就是来解决大家睡眠问题的。而且他这个手艺呢，凭借酸枣仁安神方，他解决睡眠的问题，当时在那个年代啊，属于是远近闻名啊。
0: 哦，
1: 啊，可是这门手艺呢，传到第二代传人就黄兴楼这一块的时候，他这个药铺的名声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知道他的人也多了。
0: 嗯，
1: 但是可惜啥呢，黄兴楼这个人呢，他没有儿子。所以有的时候外面的人就开始议论呐、啊，他说：“哎呀，这大药房真可惜了，这这么多年，可惜他家就生不出儿子，就没有男丁。说你这样的话，那他们现在药铺里的这些方子秘方啊，可能就要失传喽，这老药铺子以后就要衰败呀。”
0: 嗯，
1: 但是有的同行可乐得了不得呀。
0: 对
1: 啊，你说啊，我就等着你垮台呢。反正你搁这待着的一天是能那个生意肯定是比我们厉害了。但是我们往长久看，我们有儿子可以传下去，你啥也没有啊，到时候你就完蛋了呗。哎，
0: 所以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啊，
1: 哎，
0: 大家良性比学敢帮撑。
1: 嗯，
0: 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太狭隘了。
1: 哎，对，
0: 就是同行是冤家。
1: 对
0: 对
1: 对，
0: 好家伙，你没儿子，
1: 哎，
0: 我有。
1: 哎，对。
0: 是不是？我就是儿子，
1: 幸灾乐祸。
0: 我是儿子，你怎么着？对吧？他也不管自己辈分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反正也都是这样。
0: 嗯，其实得有传承，对吧？
1: 对，
0: 按照现在来说，咱们广开这个，就是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门道，对吧？那个时候讲就是没儿子就没法传了。
1: 对对。
0: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黄兴楼黄老师，
1: 嗯，
0: 他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他虽然没有儿子，但他有个姑娘啊。
0: 哦，
1: 他的姑娘叫黄启怀。
0: 嗯，
1: 这丫头哈，就是他几岁的时候就搁他爸爸的那个药铺里边去这个打工帮忙，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药箱里长大的，天天就看他爹呀在铺子里边给人抓药给人诊脉，然后又熬方子什么的，就耳濡目染，他就开始尿悄的就开始学习这个中医。这丫头哈，您别说呀，她很聪明，这孩子悟性很高，就是不大点儿的这个时候，什么药材性寒呐、性温呐、管什么用啊，他都摸得是一清二楚。你赶着要谁呀、啊、搭个脉、看个病啥的哈，他也能给你说得准。就这一点，真的就一点都不含糊。
0: 这姑娘真厉害。
1: 哎，然后黄兴楼他以前吧就想过，说那完了，那我没有儿子，那我这老字号这东西和这个酸枣仁安神方之类的这些方子，我只能传给我姑娘啊，这还不能让人笑话死啊。
0: 嗯，
1: 所以他心里边就一直堵。个疙瘩，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人，你想一八几几年，那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也是传男不传女，所以他当时呢，既不想违背了祖训，让人家看笑话，还又觉得，哎呀，这个传给我女儿的话，那不算自家的传承，所以他就一直都是犹犹豫豫的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0: 嗯，哎呀，所以这个状态，哎呀，任老，您这个从事中医这么多年。当初老字号是不是真的都这个样子呀？
2: 对，你看这咱们这个祖辈啊，
0: 嗯，
2: 这个有这个老字号的这个独家那个秘籍，就是秘方了，还有那个独家那个炮制那个方法呀，那都是家族辈辈相传的。 啊，他恐怕你别人学去，他不外传，哎，只能呢是这个传给家里这个儿子，这么代代相传。有的时候呢，宁可失传，他不传女儿。你看，
1: 嗯，
2: 那个时候挺怪怪的啊，
1: 很固执。你发现没？
2: 像现在，
1: 所以他们家没想到后来的时候，他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一个转机。
0: 嗯，
1: 有一天呢，有一个是大概40多岁的一个老妇人来找这个黄兴楼看病，因为那个时候吧，他已经失眠有很多的年头了，就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然后他也看了附近很多的大夫，都没太见什么好的效果。那个医案上啊，记载他这个问题的所有的，你不管当时是哪一个，你说这个药房药铺啊，是哪一个大夫，都给他写着他是严重的郁症，就是焦虑的这个问题，忧郁症。你现在看来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什么焦虑的症状，什么心慌气短呢、坐立不安呢、精神恍惚啊，或者说这个人的脸色呀又黄又暗的，没有一点血色呀，包括什么眼圈发黑呀、眼皮浮肿啊等等吧，反正就看着比60多岁的老人还没有什么，没有多少精神头。
0: 嗯，
1: 所以当时这个黄兴楼啊，在给他去按酸枣仁安神方去抓药的时候，他搁旁边站着是他姑娘，他姑娘那时候已经10几岁了。
0: 嗯，
1: 10几岁的姑娘呢，一看这个老妇人的这个状态，然后又问了问她的症状，然后他就非常大胆，就跟他爹就研究。他说爹，这个大婶的这个病要点是在安神，爹我知道这个怎么治了。然后他随手啊就拿那个药方纸就写出了一个方子给他爹看，他说爹你看看是不是用这些药。他爹一看当时就愣住了，那姑娘开的方子竟然跟祖传的酸枣仁安神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哦，
0: 这就邪门了。不是祖传秘方，咱说那个时候说女孩子看不到的，
1: 那肯定的呀，
0: 那怎么开的还一模一样呢？
1: 所以呀，当时就是黄兴楼这个人他就非常的震惊，他也没多说话，然后就把他女儿给打发走了，就告诉他姑娘你先回屋。他就开始在柜台给这个老妇人去抓药嘛，结果没想到这个老妇人拿回家吃了没几天，晚上人就睡得踏实了，然后又回来抓这个药的时候又跟他去讲啊，我不光是他睡觉睡得香，整个人都变了一个模样。他自己描述啊，有劲儿了，然后脸色红润了，人呢也比之前看起来要年轻很多了。
0: 嗯，
1: 所以你等他再来抓药的这个时候啊，就是走一道就跟人家去讲，哎呀我这是让这个那个皇家老字号给我救了，他给我开那个什么酸枣仁安神方啊，真是名不虚传。所以这个事儿啊，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黄兴楼这个心里啊他却放不下了，他越想越明白，他这个姑娘当时开那个方子，第一他没有看着家里的祖传秘方啊，这孩子能够下手开这个方子，他首先不是小聪明，他是天生的就有中医的天赋，那是老天爷赏饭，人家那是天意呀。后来他就想了很长时间，他就在挣扎当中，他就想啊，他说哎呀，这老祖宗留下来的方子本来呢都是留下来，可是就因为一句祖训把传男不传女的这个好方子啊就给埋没下来。他说你我这辈子也不可能有儿子了，这不等于把姑娘也给耽误了吗？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孩子们都耽误了，让后继无人，老祖宗的方子没有办法传承下去，这才是真正的对不起老祖宗啊。
0: 对喽，
1: 哦，
0: 算相通喽。
1: 哎，所以黄兴楼当时就决定，他说哎呀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就可一头来吧，就这些骂名自己来吧。
0: 嗯，
1: 他就把自己家族的这个家规啊就给打破了，就真正的把酸枣仁安神方这个方子就传授给了自己的姑娘黄启怀。后来老人家老了，把这老字号也直接就交给了姑娘去管。后来在这个黄启怀的带领之下呀，黄日升这个老字号才得到了继续的传承和发展。哎呀
0: 太棒了啊。
1: 嗯，
0: 哎呀听完您这个故事啊更感慨了。
1: 嗯，
0: 你看黄兴楼黄老儿打破传男不传女的陈规，这个做法就多正确呀。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当时那个斩钉截铁做法，哪有现在啊有这么好的这个医学的一个传承。
1: 那可不
0: 是吧。
1: 嗯，
0: 当然了也不得不佩服这 小姑娘啊，黄启怀用才学赢得了父亲的青睐和认可。有的时候规矩是用来打破的，但是怎么去打破规矩？靠实力，
1: 嗯，
0: 靠现实，
1: 嗯，
0: 是吧？靠事实去。

0: 为左药，山药呢为使药，在中药这里头，君臣佐使它配合起来以后，对有些这个睡不好觉的中老年朋友啊，咱都用这个方。所以这个酸枣仁方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安神养心，哎，从而呢，你说这个睡不好觉啊，用了它以后，这个问题呢就慢慢就能解决了。
1: 嗯，就这个方子是当真也算是好方子了。我们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嘛，就是为啥就大家都睡不着觉，就在于白天一天的活动吧，大家思虑过重，
2: 对
1: 啊，容易导致血虚的这个现象。你没发现好多人工作一天以后回去，哎呀，一滩泥似的，啥也不想干，这就是血虚的这种状态。然后血虚呢，会导致我们心神飘游在外，所以人吧就容易胡思乱想。尤其是静下来的时候，啥也不干的时候，一放松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就完了，就开始烙饼了，然后就睡不着了。而酸枣仁这味药的应用呢，它曾经被称为入心肝二经，对这什么补肝血呀、安心神呐、都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起到收敛浮魂的这个作用。
2: 你瞧瞧
1: 啊，它这个药是很难得的一味药材。这个有点跟什么比较相似呢？就是小孩儿。小孩晚上不乱蹦乱跳的吗？他不总想着出去吗？但是你别忘了，孩子他妈要是一抱孩子，你看悠他睡觉，一哄一个准儿，
2: 是
1: 他肯定会安静下来。
2: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收敛浮魂的这个作用，就是能让人躺在床上身心放松，不再胡思乱想，然后消除他兴奋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啊，他就开始有困意了啊，那就能够慢慢的就睡着了
2: 啊。合着孩儿他妈叫酸枣、对吧？
1: 酸枣
2: 啊，哎，一安抚这孩子就睡着，是吧？啊，让很多朋友解决这个在床上烙饼的这个困扰啊，
1: 哎，
2: 这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难题哟、
1: 对呀、孩子他妈虽然不叫酸枣、但是你发现没，孩子在妈妈的身边很安全，
2: 对，
1: 哎，他容易放松他整个的精神，然后慢慢的就进入到睡眠当中，就谁家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
2: 没错
1: 啊、而且你就从这个药方当中，你也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方子我师父说了，里边有莲子。对吧、有莲子，它有清心泻火的作用，它会防止你入睡之后有虚火扰神的这种状态，这样它就不容易出现什么睡眠浅呐、或者半夜燥热容易惊醒的这种情况。包括那个百合，刚才我师父说嘛，百合灵芝为佐药，这个百合它有滋阴润肺、补足阴液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方子里，它有助于减少睡眠的时候你上不来气儿和出虚汗还有盗汗的这种情况。那个灵芝啊，它本身是平和补益五脏气血的，它能去舒缓你紧绷的神经，所以有灵芝在，它可以让你睡得更香。莲子它是清火的，百合是滋阴的，然后灵芝是益气的，它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呢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脏腑啊就能长时间的稳定运转，它就不会说我总做梦，或者是不会睡睡觉就热醒了，睡睡觉咬蚊子汗，或者睡睡觉上不来气儿就憋醒了。所以有这个东西在呢，它能让你进入深度的睡眠当中，去稳固你整个的睡眠状态，让你睡得才比较深比较沉。
2: 没想到这些药材啊放到一块儿有这么大的作用啊。那为什么就是这些药材搭到一块儿才能起这么好的作用呢，赵老师？
1: 那你有君臣佐使吗？一味药材肯定是不行的。你要靠酸枣仁去单打独斗肯定不行的。
2: 对，
1: 包括那个茯苓山药，它本身是健脾渗湿的，这个药是强化脾胃这个气血之源的。你想气血之源如果虚的话，你能睡好觉？
2: 不可能。
1: 所以我们用茯苓和山药去助力化生充足气血，这样它能够长长久久的去滋养你的心肝，稳住你浮动的心神。就是这里边的就整个的药力药性的归经，才能保证就整个的这个睡眠的方案才能够长久的维持，你睡觉才能够踏实安稳，它不会说你吃的时候管用然后一停就完蛋了。所以中医药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 配伍，它是相虚相使的、
2: 嗯、
1: 相互配伍才能达到，它才能化解我们现在人身上所出现的一些繁杂之症。

0: 其实说白了啊，中药当中经过配伍的组合，能够让药材能够尽为人体所用，作用更强。那么酸枣仁安睡方才能真正的实现你睡得快、睡得深和睡得稳。
1: 嗯，哦，哎，我想到了，张老师，
0: 嗯，
1: 酸枣仁安神方这个作用这么好，
0: 嗯，
1: 现在不单是就很多中老年朋友，
0: 嗯，
1: 就包括像我们这样的中年朋友，
0: 嗯。
1: 或者比我还稍微大一点的，
0: 嗯，
1: 就是很多在上班的时候啊，都感觉自己就跟一个机器一样，不断在运转，在运作，
0: 嗯 嗯
1: 回去之后，这个机器也很难停下来，
0: 过度劳累，
1: 对对，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很严重，
0: 嗯，
1: 那大伙儿不赶紧用上吗？酸枣仁安神方，嗯，这就有很好的改善呀，
0: 嗯，那你要是存在睡眠的问题，嗯，你就可以考虑啊，
1: 哎，
0: 因为现在的确我们出现的什么生活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生活的一些习惯呢，包括你睡眠的这个习惯的形成，导致我们失眠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我们只靠这个酸枣仁安神方的这个效果的话，会比较有限。尤其是啥，你看你这个年龄行，我这个年龄也将就，但是你要真的到达了60岁以上老年人这个体质的话，我们的身体机能都比你这个年龄不差多了，
1: 嗯，
0: 身体机能下降可能就会因为你失眠这一个问题就成为你众多问题的一个导火索的存在，
1: 嗯，
0: 你看现在因为失眠的问题
1: 痛苦，对，
0: 其实这个啊，大家要记住一句话，你睡不好它不只是没精神，
1: 嗯，
0: 而是身体一直在欠下健康的债，
1: 对，
0: 如果深夜睡不好的话，你免疫细胞不能好好的工作呀，它杀不了病毒，
1: 是
0: 你肝脏不能很好的排毒，你毒就会堆在身体里，
1: 嗯，
0: 你的血管没有办法自我修复，它就更容易变堵变窄，那你睡不好的话就等于把维护身体的车间就给关了，你白天要带病运转，晚上呢你还不修复，那你这个人能好得了吗？
1: 所以啊，这个人老啊，这个睡眠是不是真的对咱们太重要了吧？
2: 嗯，对，刚才宁宁啊说这个很有道理的啊，嗯，咱们睡眠的话本身就是在调理阴阳这个转换，
1: 嗯，
2: 啊，气血呢能让它正常的归位，脏腑呢它能让它那个修复，这是一个关键的过程，要不你白天你工作晚上你必须得休息呢，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2: 你如果你睡不好这个觉，你逐渐就消耗的人的阴气，把人这个气血给整逆乱了。
0: 嗯，
2: 所以中医讲啊，在调百病，你首先要调好睡眠，有这个说法啊。
0: 嗯嗯。
2: 所以咱们医生有的时候还真是，养心安神睡眠，哎，从这方面着手。
0: 嗯，但其实你发现没，师傅，即便是我们中医当中最就是很看重调整睡眠的这一块，但是关于睡眠的一些问题，我们涉及到的一些医药的东西也很多，但是真正管用的，却不是那么多。有的同志要么根本就睡不着，要么他只是进入到一种假睡眠的这种状态。那么很多的方式都是让你强制的入睡。所以你会感觉好像睡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早上起来一看，哎呦，还是头昏脑胀的，然后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身体一点都没修复。嗯，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反正也是大家的一个负担。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哈，我们一直为什么说你要是身体不好，你先看你，先问你，你睡觉怎么样，你大便怎么样？这是我师父的习惯啊。为啥大家都一直在很关注睡眠的问题？甚至有很多的科学家一直在探究睡眠的问题。这个的话就是我师父说到的，你中医调百病先调睡眠为先的方法。我记得我在头些年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人，就是黄晨俊先生。
1: 嗯，
0: 他就是当年就是这个传承酸枣仁安神方的黄启怀的儿子。
1: 嗯，
0: 人家是正宗的世家传人。我记得那一阵儿，我跟他就进行这个睡眠探讨，我向他请教了很多很多重要的问题，他都给予了我的解答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一点，就是安神加修复的理念才是针对我们现在人的一种安睡神方，不仅仅是让你一个晚上能够睡得好，更重要的是我们得通过安神加上修复的作用点，让你的身体能够回升，就这一点太重要了。我真的就想把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完慢慢的讲。

0: 给大家，但是我看现在今天的时间恐怕是来不及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探讨这个不寐症，就是失眠问题的，我倒非常愿意跟大家详细的去讲讲这方面的东西。
1: 好的好的啊，那如果说大家想睡个安稳觉，想了解到如何实现安神加修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2: 赵宁老师告诉我，
0: 赵宁老师告诉我，
2: 儿子，你工作压力大，经常便秘，赵宁老师说你得，
0: 姑娘，你平时胃不好，总说胃疼，赵宁老师说了，你得多吃点花生，对胃好。
2: 赵宁老师是我们身边。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09-1779，400-909-1779。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联络我们，联络赵宁老师。赵老师，咱们一块看看各位的留言啊。
0: 好的。
1: 这位叫做美女老太太。
0: 好，
1: 这个名字
0: 心态很好，
1: 很棒。他说，赵宁老师，我今年63岁，这几年呢睡眠越来越差，开始是入睡困难，到后来整夜翻来覆去，有时候凌晨两三点了再想睡睡不着了。
0: 哎呦，那就醒了，
1: 白天也没精神，整个人记性差，脾气差，现在一害怕就天黑，到晚上脑子停不下来。你们节目里边讲这个酸枣仁安神方，我想问问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您看看产生共鸣了。越到晚上越清醒这情况，赵老师，
0: 哎呀，很常见，
1: 对吧？
0: 就现在这种社会当中，它也算是很常见且典型的。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去看啊，其实它这个不是单纯的睡不着觉，也不是那么多心神失养的一个结果，它是神经兴奋加上气血失调所叠加显现出来的这种状态。这种情况哈，基本上就是过去的那段时间包括现在啊，就白天消耗的太多了，然后晚上你该收的时候呢不能够立刻收回来，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现在的这种状态，就是人躺下了脑子还在不停的过。
1: 对，
0: 是这种，对对对。这种情况在中医上就叫做心神不宁，然后肝不藏魂带来的结果。白天思虑过多，然后情绪波动就比较大，到了晚上如果肝血不足，魂收不回来的话，总在外边飘着，完他就会胡思乱想，他就会翻来覆去了。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认床
0: 啊，不是，
1: 是吧？有时候不是环境，好家伙了，就给你一个睡眠舱，你可能也睡不着。
0: 对，
1: 就身体内部收不住。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正常的人哈，到了晚上之后呢，我们中医叫阳入于阴，其实神志都是一点点安静下来然后往回收的。
1: 对。
0: 但是他呢是安静不下来，收还收不回来，因为他脑子还在外面转，就会这个样子。
1: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咱们节目里边提到这个酸枣仁安神方，是不是就有它的意义了？
0: 那对呀，那你从中医的角度来去讲的话，酸枣仁它就是典型的养肝血安心神的这个药啊，它的核心的作用不是强行的压制回来，而是要把你浮在外面的神志给它慢慢的收回来，让这个人进入到自然放松的一种状态当中了。
1: 这有道理啊。任老您看呢？
3: 对，宁宁说这个对啊。你看这位朋友的情况呢，我们在给人看病的时候啊，也是常常能遇得到的，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年纪大以后呢，气血本来就逐渐的亏虚，心神呢也逐渐失养，这样呢就会出现睡得不沉，睡着一醒还多梦。这些情况是常见，所以呢，这位朋友应该在本着一个安神为先、调养为本的这么一个原则啊。你看，就是有些人呢，也是想这事儿想那事儿啊，白天也想，晚上也想，这样你看，这不就影响睡眠了？你这单纯的失眠呢，有的时候呢，它不是说这个睡不好啊， 而是呢

0: 心神呢他不宁，哎，这样的话就大大的影响了他这个心神能够回来能睡得好，
1: 就收敛不住嘛。
0: 对，
2: 所以说啊，先要改名。你说那名字里边，你像赵宁老师加个宁字，赵宁，赵宁，睡觉肯定好，对吧？但是如果名字里没宁字儿，是不是有宁字也睡不好？那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神方，是不是就起上大用了？
1: 那你要从这个方子的上来讲的话，那当然会管用了，
2: 对吧？
1: 而且它不但是管用，它还非常适合刚才您说的这位老同志的这种情况，因为从药里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呀，那个酸枣仁安神方里重要的一味君药是酸枣仁，酸枣仁就相当于把这个人浮动在外的心神给收回来了。收回来干啥呀？它不是让你昏睡，而是让你从外散的这种状态回到身体里头的这种情况，就把心神收回来了之后，它就会自然的产生困意。所以你看好多的失眠的同志啊，其实你说哎呀，我一躺下我这个脑子就胡思乱想的，什么事儿都得过一遍，一得这事儿那事儿，那不就是我们讲这个心神还在外边管事儿吗？你如果要是把它收回来让它清静下来的话，它放松了之后它就该想修复了。这就是跟人吵架你记得不，吵架嗷嗷喊那个时候真是了一点都不累，但是你吵完架之后我哇哇哭，哭完了之后你发现它累不累？
2: 对
1: 啊，然后就想哎，然后就想要睡觉这个感觉，啊，所以你看，要是小的时候谁家孩子哭完了以后，你不会让他直接睡是不？你都得说哎，你先稳当稳当，然后再睡，就是把这个心神要完全的收回来。你要不收回来的话，你就睡觉的话，心神还在外边待着，你睡也会做噩梦的，再把孩子给吓着。所以这个酸枣仁的工作就是这个。另外一个茯苓是让你脾胃安稳下来的。减少我们内在的这个扰动，然后莲子呢养你的心安，百合又清心养阴又减少虚火，灵芝就更了不得了，灵芝是让你气血稳固的，再加上山药让你脾胃能够正常，胃不和也卧不安呐。所以山药在这里就让你的脾胃能够卧得好，那你这种的话睡眠起来就没问题了。
2: 哎，这确实是一个好事啊。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帮着大家问一下啊。经常我们听任老和您讲到就这个君臣佐使。
1: 中药配伍。
2: 对，君臣佐使。何为君何为臣，谁在佐使，谁又怎么任老咱解释解释。
1: 分析这个药方。
2: 咱得懂道理啊。
0: 对呀、咱们这个方子里边那个酸枣仁呢它是为君的，它主安神。其他的药呢都是臣啊佐使药，他把这个心呢脾肾呢这几个方面这个协同起来啊，他让神有所归，心有所养，心神合一，你这样哎你睡眠他就好了。
2: 这么回事啊。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啊。那您看这个阿姨这种情况本质上不是一个点的问题。系统性的失衡，对吧？
1: 系统性失衡，哎，这么说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看他的问题吧，就是白天消耗的多，晚上收不回来嘛，所以时间长了以后，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你看这个人整个的状态就会改变了，你越睡不好，白天越累，然后你越累，晚上越睡不好。这就是中医上所说的心不藏神则夜不安眠，神不安则睡眠就不稳。所以它的核心应该是先安神，得先让神安下来，然后才能有后面的调养空间。
2: 得嘞得嘞啊！这位微信名美女老太太阿姨啊，祝您越来越美。当然美的同时请听听我们任老跟赵宁老师的解答。很多朋友可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不是不想睡，想睡但是脑子停不下来啊。如果大家有类似情况记得拨打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留言啊，常青树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今天听节目讲了皇家老字号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尤其是那个酸枣仁安神方啊，没想到一个方子能传承这么多年，还差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了，我觉得好东西应该让更多人知道。不过呢我倒是没有睡眠方面的问题，主要想解决心脏问题。

0: 特别困扰
1: 啊、心脏问题，他心脏有什么症状啊？
0: 他说他今年59岁，这个心脏有个特点，特别怕动静。
1: 哦，
0: 晚上睡觉啊，楼上突然有个响声
1: 啊、
0: 或者家里门咣关一下，心里啊就咯噔一下
1: 啊，
0: 心跳明显加快。有时候说了一句别人让他着急的话，胸口马上发紧，感觉心跳乱了。平时走路快点干点活也容易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去医院检查过啊，这个看了心电图什么的，彩超也做了。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啊，让他注意休息。但是总觉得心脏不像以前那么得劲儿，不踏实。您看他这种情况，到医院看也没什么大毛病、一紧张心脏马上有反应、赵老师，像他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1: 他这个呀，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心脏啊，它为啥能够不停地跳动，用西医的来解释的话，就是它的冠状血管会不断地给我们的心肌输送血液和氧气。你年轻的时候呢，它可能我们的身体状态比较好，然后血管的弹性也比较好，你的血液循环会比较顺畅，然后包括你的心肌储备能力也会比较强。但是呢，一旦要是遇到突然的刺激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快速地去调节，但是随着年龄的我们的增长之后呢，你的血管弹性下降了，然后血液循环的能力就变弱了。再像他一样，我们的心肌长期的存在一些供氧和供血，或者是供血不够充分的这种状态的话，他心肌细胞的耐受能力就会下降，这就会出现他方才所说的这个问题。可能器质性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症状却很明显。耐受力下降了。
0: 耐受力下降。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以前能承受的事儿、现在扛不住了，耐受力。
1: 可以这么理解，
0: 是吧？
1: 其实我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心脏像一个动力十足的发动机，你突然间加速啊，或者是突然间启动啊，它都能轻松的去应付。但是如果你这个发动机长期的缺少保养，动力就会下降。那你同样的发生一个突发事情的时候，它的反应就会更加的明显。所以你看有一些同志啊，他有一些什么情况，就自己平常在那坐着安安静静的坐着啥事儿没有，一旦要是遇到什么突然之间的声音，或者情绪突然之间激动，忽然之间就着急上火，哪怕是你稍微活动一下，他的心慌的症状都会非常非常的明显。这就需要我们来注意了。
0: 任老，中医从这个角度来有什么看法呢？
2: 中医呢是这么看的啊。你看这个心主血脉啊，也主神明，你这个心脏呢，你要想正常稳定的工作，你这离不开气血的濡养。如果你这气血不足了，心脏的脉呢它运行不畅了，啊，心室所养了，哎，就会出现这个心慌啊、气短呢、心悸啊、心烦呢，它很容易受到惊扰，哎，出现这种症状。还有的就是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中老年阶段以后，气血呢它也是逐渐的不足。如果你再加上年轻时候啊，过度的劳累，是吧，过度的思虑，早些年呢就会出现这个心气不足、心脉失养这些问题，逐渐就会让你呢这个心烦呐、失眠呐，这种情况不干预的话会越来越严重。
0: 哎呀，那二位老师，就对于这位朋友这种情况，咱们有没有一个合适他的调理方法呢？
1: 那多了。
0: 他
1: 这个问题啊，主要的调理方向，我们中医还是以益气养心和活血通络为主。他得让他的气血能够更好的运行到我们的心脉当中。所以师傅您可以给他一个养心通脉的方子，是不是让他回去自己试一试、调养一下
2: 啊？好，对，这位朋友啊，你记一下啊，你可以呢到药店呢，抓点这个黄芪15克，丹参15克，三七5克，麦冬10克，五味子10克，炙甘草10克，用水煎啊，然后每天呢喝它两。

0: 吃，早晨一吃，晚上一吃。这个方子呢，就可以这个益气养心，啊，活血通脉，
1: 嗯，
0: 让这个心脉呢能够得到濡养，啊，心脉的功能呢逐渐逐渐的稳定和恢复起来。
1: 嗯，
0: 这个还是有。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师父的这个方子吧，这个同志您得坚持用上一段时间，
2: 嗯，
1: 然后你心脏方面的症状它会一点一点的，并且你平常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哈，就是避免自己情绪紧张的这种情况。
2: 嗯，
1: 有好多的就是咱们的朋友们哈，一感觉到心脏不舒服，然后就整个注意力就都在这个心跳的这个上面，还有这心跳又快了，38 34 35 3好像怎么地的哈，就是这种，嗯，你越关注吧反而越紧张。
2: 对，
1: 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深呼吸，遇到你感觉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哎，深呼吸，
2: 是啊，
1: 哎，深呼吸，你的身体反而会慢慢的平静下来。
2: 有点缺氧了，
1: 哎，
2: 吸得太快了。
1: 哎，深呼吸的这种哈，然后你吸气之后啊，要平稳的在我们的身体里让它憋个3-5秒钟，然后再往出吐，
2: 哦，
1: 有3次，哎，来回基本上你就稳定下来了啊，哎，就是缓解紧张啊，处理不良情绪的这种好的办法，可以这么去做。您这儿，
2: 哎，心情好多了。
1: 哎呦，天哪！
2: 哎，憋了3秒，
1: 啊，
2: 哎，真的好
1: 舒服。这是这个啊，
2: 嗯。
1: 然后第二一点呢，你是要保护好你的血管。
2: 对。
1: 除了说你用一些这个，用一些什么，你有针对性的药物之外，哈，
2: 嗯，
1: 平常饮食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不能太油腻啦，
2: 嗯。
1: 然后你要少吃点高盐高糖的一些食物啊。
2: 对。
1: 要增加一些优质蛋白和新鲜蔬菜的这种摄入，
2: 嗯，
1: 因为这些还是我们身体提供能量最重要的一些营养元素，
2: 哎，
1: 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你心脏偶尔会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就天天在家里提心吊胆的，还是要适度的运动才行。其实心脏啊，就像是一块肌肉一样，你适当的活动反而有助于去提高它的循环能力。
2: 对，
1: 比如说咱不说过去跑步啊不合适，你可以快走，或者在家里边运动，你踏步走都会增加我们心肺功能的。当然这些不能让自己太累了，说我这边呼呼冒汗，我心脏都咣咣的，然后还走，那不行，要量力而行。
2: 没错没错，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1: 嗯
2: 啊，感谢这位叫常青树朋友的留言啊，我们任老跟我们赵老师给到的建议，不知道您这儿都记清楚了没有啊？其实啊，很多朋友可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跟这位叫做常青树啊，感觉是一样的，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小信号，哎，有些人得过且过了，有些人也就忽视掉了，这个完全不可取啊。心脏就像赵宁老师讲了，那是人体当中的发动机啊，平时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保护，关键的时候它绝对才顶得上去啊。还有一点就是，心脏平常的时候不单是通过我们节目当中能够提供的一些妙方去涵养、去影响和干预，还有一点就像一块肌肉啊，要提高它的这样一个循环能力。如果说你也出现持续性的胸闷，然后胸痛啊，包括呼吸困难等等等等的情况，各位千万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一米阳光说，赵宁老师您好，我是第一次给您留言，
1: 嗯，
2: 哦，难怪我看这名字比较生分的啊，说正好您今天讲到这儿了，讲到失眠这个话题呀，我想参与参与，因为我本身就有非常严重的失眠问题。
1: 嗯，
2: 说他今年55岁，
1: 嗯，
2: 失眠3-4年了。
1: 嗯
2: 嗯，说长不算长，但是这几年呢，觉得特别折磨人。原来入睡还凑合，
1: 嗯，
2: 这几年，哎呀，这个睡眠睡的太碎了。嗯，睡着以后就醒，睡着以后就醒。
1: 哦哦，
2: 嗯，晚上跟老伴儿这个同榻而眠。老伴儿一翻身他就醒，
1: 啊，
2: 楼对楼上有点声音立马就醒过来，
1: 嗯，
2: 或者门外边有车一过，
1: 哎，
2: 也醒。
1: 睡觉这么轻呢，
2: 嗯，关键是再想入睡压根睡不着，
1: 嗯，
2: 躺在那儿胡思乱想，第二天起来整个人昏昏沉沉，好像蒙了一层东西一样，
1: 嗯，
2: 干什么都没精神，直冒虚汗，
1: 嗯，
2: 而且他试过很多方法，
1: 嗯，
2: 喝过酸枣仁茶，煮过百合茯苓粥，
1: 哎呀呵，
2: 然后买过一些助眠的东西，
1: 啊啊，
2: 刚开始觉得还算有所。

0: 我帮助，但是时间长了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说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他这种刚开始有效，后来是不是说明身体里还有别的问题呢？
1: 这个吧不好说，有的是因为基础性疾病影响的一个问题，也有的呢是因为你用的方法呢还是不太对你自己的症。有的同志啊，我听过的那都可多了，就什么方法都用过，晚上听催眠音乐的，晚上把自己弄得浑身都乏累的了不得，开始收拾卫生的，
0: 泡脚，
1: 哎呀，什么都用过这些方法，但是可能结果真的像我们这位同志上讲的这个样子，反正也别说没有效，但是呢，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久。而且我所接触到的这一部分的同志哈，很多人调理睡眠他只关注一个点，就是让我赶紧去睡。
0: 对，
1: 但是实际上睡眠问题的背后它往往不是一个原因所造成的。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同志晚上的时候想工作，或者想孩子们怎么样，孙子们怎么样，他脑子根本就停不下来，或者说我什么都没想想，这个脑子都是清醒的了不得，就总觉得有什么事儿，一直不停的告诉我不能想，我不能想，不能想，但是脑子就记住这个了，我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但还是在想。
0: 越想这个不能想，越想，
1: 哎呀，越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完有的同志就跟您刚才描述的这个症状是一样的，就是睡是睡着了，但是有点动静，我们就会醒。
0: 嗯，
1: 就是睡眠的这个质量是比较浅的。
0: 对，
1: 还有一些同志呢，是睡醒之后啊，感觉这身体没有怎么解乏。睡觉啊应该是非常解乏的一个过程，因为晚上的睡觉是在修复我们的身体，而你没有解乏白天依然疲惫，那这肯定就是不对。其实睡眠呢按照它自己的生理特点来讲，其实人在进入到睡眠状态的时候，它是全身进入到放松而身体要进行自我修复的时候。
0: 对。
1: 那如果你白天的时候我们都在消耗的时候你上那睡觉去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啊，所以他肯定也想过不少的办法，刚才我听有酸枣仁汤有啥啥啥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哎哎，就是效果不太稳定。
0: 嗯。
1: 哎，不太明显。
0: 所以他说那个酸枣仁汤百合茯苓粥，我是都没喝过啊。赵老师您肯定了解。对吧，他说开始有帮助后来不明显。
1: 其实从药理上讲的话，酸枣仁百合茯苓这些传统的方法它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你就是什么时候翻起中国药典当中酸枣仁都是中医里面非常常用的一些安神的药材。但是它可能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如果你要是偶尔说这个人睡不着觉，你通过简单调养方法还是可以改变的。可我刚才我要没记错的话，你说他有年头了，还有什么容易醒啊，第二天精神不足啊。
0: 是。
1: 其实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他是身体长期处于一种消耗亏虚的这种状态。这个东西啊有点跟过去我们家种地似的。
0: 怎么讲，
1: 你如果每天只浇一点水，但是这个土壤本身都已经贫瘠的了不得，都干裂了，然后你浇那一点水都不够解渴的，你说你想种庄稼它怎么能够活，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你在浇水的这个情况下，你要不要给它补充点营养？是不是要不要松松土啊？要不要给它去施施肥呀、这养养土地呀、都是有可能的。
0: 对。
1: 我们过去那个时候哈，谁家有那个豆子，你知道不？种过豆子的土地，那个营养可了不得，那就是在养地。种豆子就是在养地，你知道不？那个我们身体更是一样的。
0: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吧？
1: 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哈，就是种庄稼和我们身体恢复的道理是相通的，就是你得要给它补充营养，还要有合理的干预它问题的根本的这个东西，才能让它恢复正常。
0: 也就是说这些朋友睡不好啊，不是简单的缺一个助眠的方法，而是这个身体啊长期被消耗了之后，需要一个系统的调理。
1: 你说的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很多的中老年同志哈有一个误区，他们把人哈不看作一个整体了，把自己都分成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他觉得哎呀我都睡不好，那我就想办法我赶紧自己入睡不就行了吗？但是真正好的睡眠不是说你闭上眼睛就可以了，而是我们的身体得进入一种安静的稳定的甚至要自我修复的这种状态启动。 那么像刚才您说的

0: 这位朋友一样，他睡着了以后容易醒，那就说明他状态肯定是不够稳定的。
1: 嗯，
0: 晚上本该是身体休息调整和恢复的时候，如果你有点动静你就醒，那什么叫深度睡眠呢？
1: 对，
0: 你看没看过那个孩子深度睡眠，就是你弄个锅掉地下了孩子都不再受影响的。
1: 嗯，
0: 人家那叫深度睡眠，
1: 甚至稍微他又睡着了。
0: 哎，对对，他就是这种。那我们可不一样啊，有的同志跟我讲掉根针我都能听着，老伴儿光脚在那个地上走我都能听着，我的天，那你还得怎么样啊？
1: 你怎么弄那么大堆，我还得怎么着？我已经光脚走了，对吧？你没办法，
0: 是不是？哎，这就是较轻的同志。
1: 是，
0: 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没有得到充分的放松。
1: 嗯，
0: 所以大家哈一定要记住，睡眠呢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入睡，能不能顺利的进入睡眠重要的。
1: 嗯，
0: 第二个是深睡，是你睡进去之后你能不能睡得沉。
1: 对，
0: 就别有个动静咱就醒。
1: 嗯，
0: 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衡量你睡眠质量的是睡醒以后你身体有没有觉得解乏。
1: 哎
0: 哎，这就好多人说我睡七八个点第二天还累，那就说明你睡没睡了，但是你睡眠质量不够，睡眠的结果不好。
1: 没错。嗯，
0: 哎，
1: 所以这点呢各位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睡眠至关重要。
0: 嗯，
1: 像这位朋友之前这种情况，
0: 嗯，
1: 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神方，
0: 嗯，
1: 是不是跟他正对症啊？
0: 那你对呗，
1: 对吧？
0: 你总得用酸枣仁先安神吧。
1: 嗯，
0: 他的核心思路就是安神养心。
1: 嗯，
0: 刚才我师父在解读这个方剂的时候，他明确的表述了，就这个酸枣仁就作为这个方剂的君药，也叫核心，配上茯苓啊、莲子、百合、灵芝、山药这些药材。它不是单独的针对某一个问题，而是针对整体的状态去出发，这样你的身体就会逐渐的恢复平衡。酸枣仁这个药哈，大家学习的时候不少得知，它是这个药是养肝血安心神的。首先你想睡着，得让你浮动的心神得能安定下来。他要总在外边跑，你这个人不带睡着的，就是睡着了也会做各种各样的噩梦。为什么？心神在外边工作呢。人家去跳悬崖去了，人家去吵闹去了，人家做各种各样的事儿了，你要觉得解乏那都怪了，对吧？
1: 嗯，
0: 然后莲子是养心安神的，它帮你减少心神不宁的这个情况。百合是清心神的，你发现这几个药都是在养心安神。灵芝是补气安神的，给你扶正啊。茯苓和山药是调理脾胃的，得告你身体正常的吸收啊。如果你到睡觉的时候身体都不能正常的运转，还在那消化呢，那你这个睡不着的。
1: 对，
0: 所以好的方剂一定是按中医的君臣佐使配伍的原则去做的，才会让整个方子的作用在你身上体现出来更协调的作用。
1: 嗯
0: 嗯，
1: 所以啊，通过今天啊这两位存在睡眠问题的朋友提问的，哎呀，我大概了解一下，就很多人的睡眠问题真的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能指望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能立刻解决。嗯，所以赵宁老师，
0: 嗯，
1: 您后面在研究睡眠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现代人的睡眠问题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呀？
0: 嗯，
1: 对吧？
0: 以前很单纯，现在这个情况
1: 很磨人，
0: 就是很复杂的。
1: 以前很单纯，现在很磨人。
0: 哦，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好多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中老年的问题不仅仅是受到睡眠的影响，其实他身体自己的恢复能力也在下降。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在传统安神的方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得进一步的研究啊，
1: 嗯，
0: 得真正的适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身体体质。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做安神加修复的这个理念。
1: 嗯
0: 啊，就是先让身体安静下来，
1: 嗯，
0: 然后再利用夜间睡眠的时间让身体得到更好的修复。但不过这个具体的方案要等着去解读的话，基本上得先做到先安后修。但这个要是详细解答的话，我今天的节目肯定是讲不完了。
1: 那是。
0: 哦哦哦，嗯，
1: 那咱就敬请期待呗。
0: 嗯，
1: 如果您也有睡眠浅容易醒，然后睡醒以后依然疲惫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持续关注赵宁老师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赵宁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详细讲解安神加修复的调理方案。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 读大家的留言了。节目结束之后啊，你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亲爱的朋友，不见不散。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3: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4: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5: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6: 黄瓜、
7: 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还有任老非常喜爱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宁老师啊。
2: 哎，
0: 有件事儿想跟二位老师啊分享一下
2: 啊。
0: 这事儿挺让我感慨的。
2: 感慨。
0: 前两天

0: 反正就逛呗，去了一家定制银饰的小店儿。现在这个叫什么？流行的话来讲叫纯手搓呀。哎，就手工银饰特别火
1: 啊。你怎么还逛到那儿了呢？给姑娘啊，
0: 走丢了，
1: 走丢了
0: 、
1: 哎、行啊，走走逛逛看看也行。
0: 就是咱这旁边有很多那种就是这种
1: 手工作坊，
0: 哎，街区嘛，哎，是吧，就看一看，现在这种什么这个非遗也好啊，文旅也好啊，就很流行嘛，所以这种小店也会越来越多，
1: 很有特色的地方，
0: 哎，当然这一家不太一样。
1: 嗯，
0: 这家不是说哎呦为了开而开
1: 啊，
0: 人家是有这么一个传统的
1: 啊，
0: 因为你一进去之后看那柜台里摆的那些
1: 啊，
0: 就不是所谓的那种太过商业化的一些银饰
1: 哦，
0: 就一看就是有设计，然后有沉淀，
1: 嗯，
0: 然后有韵味的，
1: 嗯
0: 啊，什么老银锁
1: 比较有特点，
0: 还有那个蚕丝银手镯，就是我们
1: 蚕丝，
0: 哎，我们平常看那个银手镯呀，
1: 嗯，
0: 就是所谓锻造出来之后它可能就是就单独的一个
1: 就一块银子的那，
0: 它那个上面是有手工的这样一个痕迹的，
1: 哦哦哦，
0: 还有纹路相当的细腻，
1: 哦，那这手工可挺厉害呀。
0: 然后我问了一下，
1: 嗯，
0: 店主是快70的一位老师傅，
1: 哦，
0: 我就好奇了呀，
1: 嗯，
0: 我就过去，我就打个招呼呗，
1: 嗯，
0: 说老师傅您好啊，有个问题想咨询您，
1: 嗯，
0: 您都快70了，
1: 嗯，
0: 怎么还自己做呢？
1: 嗯，
0: 咱说句道地的，现在有的时候个别的这种所谓银饰有点快销，
1: 哦，
0: 就是机器做的，
1: 对，压出来的那
0: 种，对，您这个现在纯手搓，然后自己去设计，然后去锻造，
1: 嗯，
0: 就这个为什么这把年纪还要这么坚持呢？
1: 嗯，
0: 老师傅叹了口气，
1: 嗯，
0: 哎，小伙子，没办法，
1: 没办法，
0: 这套啊掐丝儿银饰的手艺快断了，
1: 啊。
0: 人家有专门说法，叫掐丝银饰，他呢想传给儿子，但是呢我儿子一点都不喜欢，还嫌累，女儿呢从小跟着看我在这儿打银，不是东北话打银啊，不是那意思啊，
1: 打银首饰，
0: 打银首饰，一般这个银器首饰店门口啊，都会有一个小马凳，做完了之后，然后师傅前面放着一银条，然后这边呢有一个这个石头也好啊，包括这么一个这个台子也好啊，这边拿一个这个小锤儿，然后这样叮当叮叮当叮，还有节奏，要经过千锤百炼之后，这个银子才能打出韧性，然后呢这个我还真研究过，有这么一个说法，不过这位老先生说了，说女儿很喜欢，可是他这个行业有一个问题，
1: 问题
0: 叫什么？就是这门手艺传男不传女，传女不传外。
1: 这现在还这，
0: 对对，很传统吗？所以呢，他虽然想过让女儿接手，但是思来想去，觉得女儿结婚成家，这手艺不就落到别人手里了吗？不算自家传承，只有儿子才能守住家业。我说实在的，我跟您当时就听完这番话之后，就是感觉是一样的，就是瞬间就愕然，因为我觉得老师傅这想法略显古板。可是呢，我就是那位外人啊。我又不方便说什么，对吧？你说，但是我想，就这手艺它是没有问题的。你说这手艺要没了，这是你天大的可惜呀。
1: 我也觉得是，就是现在还能有这样坚持的，首先我是尊重人家哈，那人家祖辈传下来的这些东西，那么他是有祖训的，这个我是尊重的，但是从现代的这种角度上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反正这个东西要是好的，我不管男女都要把它传承下来啊。但是这个观点的话，我们老同志都能够理解，就是重男轻女是这个样子嘛。但是现在哈，搁结果上来看的话，不光是普通人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其实有不少的非遗的一些技艺啊，还有传统的手艺，也都是因为这个限制，现在有很多都慢慢的走向了失传的这个
0: 思想观念。
1: 对，所以想让这些老手艺能够很好的传承下去，甚至是发扬光大，我倒觉得就这一辈子的老 手艺人哈，我觉得大家应该放下这个固执和偏见。就是另一方面的话，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热爱手艺的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也需要这些长辈的支持和传导，哦，让他能够有机会能够把自己喜爱的事情坚持下去。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传承非遗这方面最大的一个给年轻人最大的一个机会。
0: 嗯，
1: 其实不光是你刚才说银首饰的这一块哈，我原来那个就是小的时候，就我师父把他们祖辈传下来的方法就传到我这的时候，也会有这么一个说法，
0: 是吧？
1: 就是啊，传给我哥哥们行，你要给我的话吧，
0: 嗯，
1: 觉得哎呀，你是一个小丫头，你还能整成怎么样子？
0: 嗯，
1: 而是真是存在这样的这个问题。但是您刚才说那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儿的事儿，还我突然间我还想到一个故事
0: 哦。
1: 哎呀，
0: 您给我们讲讲呗。
1: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老字号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故事。
0: 嗯，
1: 这是我师父以前跟我讲过的。
0: 嗯，
1: 他说在清朝的同治年间，那是1874年左右，那有一个那个叫黄庆平的。
0: 嗯，
1: 黄庆平在那个年代呢，他创立了黄日升药铺。那个时候哈，就是他还兼具着就是医生当时去研究，像我们研究课题一样，专门研究一个睡觉的一个问题，过去叫不寐症的一个研究。
0: 嗯，
1: 其实要搁现在的话去来去讲的话，他就是来解决大家睡眠问题的。而且他这个手艺呢，凭借酸枣仁安神方，他解决睡眠的问题，当时在那个年代啊，属于是远近闻名啊。
0: 哦，
1: 啊，可是这门手艺呢，传到第二代传人就黄兴楼这一块的时候，他这个药铺的名声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知道他的人也多了。
0: 嗯，
1: 但是可惜啥呢，黄兴楼这个人呢，他没有儿子。所以有的时候外面的人就开始议论呐，他说：“哎呀，这大药房真可惜了，这这么多年，可惜他家就生不出儿子，就没有男丁。说你这样的话，那他们现在药铺里的这些方子秘方啊，可能就要失传喽，这老药铺子以后就要衰败呀。”
0: 嗯，
1: 但是有的同行可乐得了不得呀。
0: 对
1: 啊，你说啊，我就等着你垮台呢，反正你搁这待着的一天是能那个生意肯定是比我们厉害了，但是我们往长久看，我们有儿子可以传下去，你啥也没有啊，到时候你就完蛋了呗。哎，
0: 所以那个时候啊不像现在啊，
1: 哎，
0: 大家良性比学敢帮超。
1: 嗯，
0: 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太狭隘了。
1: 哎，对，
0: 就是同行是冤家。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好家伙，你没儿子，哎，我有，
1: 哎，对，
0: 是不是？我就是儿子，
1: 幸灾乐祸，
0: 我是儿子，你怎么着？对吧？他也不管自己辈分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反正也都是这样。
0: 嗯，其实得有传承，
1: 对
0: 吧？按照现在来说，咱们广开这个，就是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门道，对吧？那个时候讲就是没儿子就没法传了，
1: 对对。
0: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黄兴楼黄老师，
1: 嗯，
0: 他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呢？他虽然没有儿子，但他有个姑娘啊。
0: 哦，
1: 他的姑娘叫黄启怀。
0: 嗯，
1: 这丫头哈，就是他几岁的时候就搁他爸爸的那个药铺里边去这个打工帮忙，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药箱里长大的，天天就看他爹呀在铺子里边给人抓药给人诊脉，然后又熬方子什么的，就耳濡目染，他就开始尿悄的就开始学习这个中医。这丫头哈，您别说啊，她很聪明，这孩子悟性很高，就是不大点儿的这个时候，什么药材性寒呐、性温呐，管什么用啊，他都摸的是一清二楚。你赶着要谁呀、啊、搭个脉、看个病啥的哈，他也能给你说得准。就这一点，真的就一点都不含糊。
0: 这姑娘真厉害。
1: 哎，然后黄兴楼他以前吧就想过，说那完了，那我没有儿子，那我这老字号这东西和这个酸枣仁安神方之类的这些方子，我只能传给我姑娘啊，这还不得让人笑话死啊？
0: 嗯，
1: 所以他心里边就一直堵。个疙瘩，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人，你想一八几几年，那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也是传男不传女，所以他当时呢，既不想违背了祖训，让人家看笑话，还又觉得，哎呀，这个传给我女儿的话，那不算自家的传承，所以他就一直都是犹犹豫豫的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0: 嗯，哎呀，所以这个状态，哎呀，任老，您这个从事中医这么多年。 当初老字号是不是真的都这个样子呀？
2: 对，对，你看这咱们这个祖辈啊，这个有这个老字号的这个独家那个秘籍，就是秘方了，还有那个独家那个炮制那个方法呀，那都是家族辈辈相传的啊，他恐怕你别人学去，他不外传，只能呢是这个传给家里这个儿子，这么代代相传。有的时候呢，宁可失传，他不传女儿。你看，那个时候挺怪怪的啊，
1: 很固执，你发现没？
2: 像现在
1: 啊，所以他们家没想到后来的时候，他这件事情就出现了一个转机。有一天呢，有一个是大概40多岁的一个老妇人来找这个黄兴楼看病，因为那个时候吧，他已经失眠有很多的年头了，就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然后他也看了附近很多的大夫，都没太见什么好的效果。那个医案上啊，记载他这个问题的所有的，你不管当时是哪一个，你说这个药房药铺啊，是哪一个大夫，都给他写着他是严重的郁症，就是焦虑的这个问题，忧郁症。你现在看来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什么焦虑的症状，什么心慌气短呢、坐立不安呢、精神恍惚啊，或者说这个人的脸色呀又黄又暗的，没有一点血色呀，包括什么眼圈发黑呀、眼皮浮肿啊等等吧，反正就看着比60多岁的老人还没有什么，没有多少精神头。所以当时这个黄兴楼啊，在给他去按酸枣仁安神方去抓药的时候，他搁旁边站着是他姑娘，他姑娘那时候已经10几岁了。十几岁的姑娘呢，一看这个老妇人的这个状态，然后又问了问她的症状，然后她就非常大胆，就跟她爹就研究。她说爹，她说爹，这个大婶的这个病要点是在安神，爹我知道这个怎么治了。然后她随手啊就拿那个药方纸就写出了一个方子给她爹看，她说爹你看看是不是用这些药。他爹一看当时就愣住了，那姑娘开的方子竟然跟祖传的酸枣仁安神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哦，
0: 这就邪门了。不是祖传秘方，咱说那个时候说女孩子看不到的，
1: 那肯定的呀，
0: 那怎么开的还一模一样呢？
1: 所以呀，当时就是黄兴楼这个人他就非常的震惊，他也没多说话，然后就把他女儿给打发走了，就告诉他姑娘你先回屋。他就开始在柜台给这个老妇人去抓药嘛，结果没想到这个老妇人拿回家吃了没几天，晚上人就睡得踏实了，然后又回来抓这个药的时候又跟他去讲啊，我不光是他睡觉睡得香，整个人都变了一个模样，他自己描述啊，有劲儿了，然后脸色红润了，人呢也比之前看起来要年轻很多了。所以你等他再来抓药的这个时候啊，就是走一道就跟人家去讲，哎呀我这是让这个那个皇家老字号给我救了，他给我开那个什么酸枣仁安神方啊，真是名不虚传。所以这个事儿啊，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黄兴楼这个心里啊他却放不下了，他越想越明白，他这个姑娘当时开那个方子，第一他没有看着家里的祖传秘方啊，这孩子能够下手开这个方子，他首先不是小聪明，他是天生的就有中医的天赋，那是老天爷赏饭，人家那是天意呀。后来他就想，想了很长时间，他就在挣扎当中，他就想啊，他说哎呀，这老祖宗留下来的方子本来呢都是留下来，可是就因为一句祖训把传男不传女的这个好方子啊就给埋没下来。他说你我这辈子也不可能有儿子了，这不等于把姑娘也给耽误了吗？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孩子们都耽误了，让后继无人，老祖宗的方子没有办法传承下去，这才是真正的对不起老祖宗啊。
0: 对喽，
1: 哦，
0: 算相通喽。
1: 哎，所以黄兴楼当时就决定，他说哎呀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就可一头来吧，就这些骂名自己来吧。他就把自己家族的这个家规啊就给打破了，就真正的把酸枣仁安神方这个方子就传授给了自己的姑娘黄启怀。后来老人家老了，把这老字号也直接就交给了姑娘去管。后来在这个黄启怀的带领之下呀，黄日升这个老字号才得到了继续的传承和发展。哎呀
0: 太棒了啊。哎呀听完您这个故事啊更感慨了。 你看。

0: 说到这儿怎么流口水了？酸、啊、酸草汁，一说酸，望梅还止渴呢，一说酸的老想流口水。就是这个怎么这么厉害呢？任老，您能给我们讲讲吗？这您肯定熟悉啊。
1: 对，你看这个酸枣仁安身方啊，就在于他用酸枣仁为君药，哎，茯苓、炼脂为臣药，百合、灵芝为佐药，山药呢为使药，在中药这里头，君臣佐使，它配合起来以后。对有些这个睡不好觉的中老年朋友啊，咱都用这个方，所以这个酸枣仁方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安神养心，哎，从而呢，你说这个睡不好觉啊，用了它以后，这个问题呢就慢慢就能解决了。
2: 嗯，就这个方子是当真也算是好方子了。我们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嘛，就是为啥就大家都睡不着觉，就在于白天一天的活动吧，大家思虑过重，
0: 对
2: 啊，容易导致血虚的这个现象。你没发现好多人工作一天以后回去，哎呀，一滩泥似的，啥也不想干，这就是血虚的这种状态。然后血虚呢，会导致我们心神飘游在外，所以人吧就容易胡思乱想。尤其是静下来的时候，啥也不干的时候，一放松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就完了，就开始烙饼了，然后就睡不着了。而酸枣仁这味药的应用呢，它曾经被称为入心肝二经，对这什么补肝血呀、安心神呐、都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起到收敛浮魂的这个作用。
0: 你瞧瞧
2: 啊，它这个药是很难得的一味药材。这个有点跟什么比较相似呢？就是小孩儿。小孩晚上不乱蹦乱跳的吗？他不总想着出去吗？但是你别忘了，孩子他妈要是一抱孩子，你看悠他睡觉，一哄一个准儿，
0: 是
2: 他肯定会安静下来。
0: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收敛浮魂的这个作用，就是能让人躺在床上身心放松，不再胡思乱想，然后消除他兴奋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啊，他就开始有困意了啊，那就能够慢慢的就睡着了
0: 啊。合着孩儿他妈叫酸枣、对吧？
2: 酸枣
0: 啊，哎，一安抚这孩子就睡着，是吧？啊，让很多朋友解决这个在床上烙饼的这个困扰啊，这确实解决了很多人的难题哟、
2: 对呀、
0: 对吧？
2: 孩子他妈虽然不叫酸枣、但是你发现没？孩子在妈妈的身边很安全，
0: 对，
2: 哎，他容易放松他整个的精神，然后慢慢的就进入到睡眠当中。就谁家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
0: 没错
2: 啊、而且你就从这个药方当中，你也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方子，我师父说了，里边有莲子。对吧、有莲子，它有清心泻火的作用，它会防止你入睡之后有虚火扰神的这种状态，这样它就不容易出现什么睡眠浅呐、或者半夜燥热容易惊醒的这种情况。包括那个百合，刚才我师父说嘛，百合灵芝为佐药，这个百合它有滋阴润肺、补足阴液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方子里，它有助于减少睡眠的时候你上不来气儿和出虚汗还有盗汗的这种情况。那个灵芝啊，它本身是平和补益五脏气血的，它能去舒缓你紧绷的神经，所以有灵芝在，它可以让你睡得更香。莲子它是清火的，百合是滋阴的，然后灵芝是益气的，它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呢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脏腑啊就能长时间的稳定运转，它就不会说我总做梦，或者是不会睡睡觉就热醒了，睡睡觉脑蚊子汗，或者睡睡觉上不来气儿就憋醒了。所以有这个东西在呢，它能让你进入深度的睡眠当中，去稳固你整个的睡眠状态，让你睡得才比较深比较沉。
0: 没想到这些药材啊放到一块儿有这么大的作用啊。那为什么就是这些药材搭到一块儿才能起这么好的作用呢？赵老师，
2: 那你有君臣佐使吗？一味药材肯定是不行的。你要靠酸枣仁去单打独斗肯定不行的。
0: 对，
2: 包括那个茯苓山药，它本身是健脾渗湿的，这个药是强化脾胃这个气血之源的。你想气血之源如果虚的话，你能睡好觉？
0: 不可能。
2: 所以我们用茯苓和山药去助力化生，充足气血，这样它能够长长久久的去滋养你的心肝，稳住你

0: 不动的心神，就是这里边的就整个的药力药性的归经，才能保证就整个的这个睡眠的方案才能够长久的维持，你睡觉才能够踏实安稳。它不会说你吃的时候管用，然后一停就完蛋了。所以中医药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配伍，它是相虚相使的，相互配伍才能达到，它才能化解我们现在人身上所出现的一些繁杂之症。其实说白了啊，中药当中经过配伍的组合，能够让药材能够尽为人体所用，作用更强。那么酸枣仁安睡方才能真正的实现你睡得快、睡得深和睡得稳。
1: 我想到了，张老师，酸枣仁安神方这个作用这么好，现在不单是就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包括像我们这样的中年朋友，或者比我还稍微大一点的，就是很多在上班的时候啊，都感觉自己就跟一个机器一样，不断在运转，在运作。回去之后，这个机器也很难停下来。
0: 过度劳累。
1: 对对，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很严重。那大伙儿不赶紧用什么酸枣仁安神方？这就有很好的改善呀。
0: 那你要是存在睡眠的问题，你就可以考虑啊。因为现在的确我们出现的什么生活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生活的一些习惯呢，包括你睡眠的这个习惯的形成，导致我们失眠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我们只靠这个酸枣仁安神方的这个效果的话，会比较有限。尤其是啥，你看你这个年龄行，我这个年龄也将就，但是你要真的到达了60岁以上老年人这个体质的话，我们的身体机能都比你这个年龄不差多了。身体机能下降，可能就会因为你失眠这一个问题，就成为你众多问题的一个导火索的存在。你看现在因为失眠的问题，
1: 痛苦。对，
0: 其实这个啊，大家要记住一句话：你睡不好，它不只是没精神，而是身体一直在欠下健康的债。
1: 对。
0: 如果深夜睡不好的话，你免疫细胞不能好好的工作呀，它杀不了病毒。
1: 是。
0: 你肝脏不能很好的排毒，你毒就会堆在身体里。你的血管没有办法自我修复，它就更容易变堵变窄。那你睡不好的话，就等于把维护身体的车间就给关了。你白天要带病运转，晚上呢，你还不修复，那你这个人能好得了吗？
1: 所以啊，这个人老啊，这个睡眠是不是真的对咱们太重要了吧？
2: 对，刚才宁宁啊说这个很有道理的啊。咱们睡眠的话，本身就是在调理阴阳这个转换。气血呢能让它正常的归位，脏腑呢它能让它那个修复，这是一个关键的过程。要不你白天你工作，晚上你必须得休息呢，就是这个道理。你如果你睡不好这个觉，你逐渐就消耗的人的阴气，把人这个气血给整逆乱了。所以中医讲啊，在调百病，你首先要调好睡眠，有这个说法啊。所以咱们医生有的时候还真是养心安神睡眠，从这方面着手。
0: 但其实你发现没，师傅，即便是我们中医当中最就是很看重调整睡眠的这一块，但是关于睡眠的一些问题，我们涉及到的一些医药的东西也很多，但是真正管用的却不是那么多。
3: 慢点走啊。

0: 到河南。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的同志要么根本就睡不着，要么他只是进入的一种假睡眠的这种状态。那么很多的方式都是让你强制的入睡，所以你会感觉好像睡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早上起来一看，哎呦，还是头昏脑胀的，然后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身体一点都没修复。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反正也是大家的一个负担。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哈，我们一直为什么说你要是身体不好，先问你睡觉怎么样，你大便怎么样？这是我师父的习惯啊。为啥大家都一直在很关注睡眠的问题，甚至有很多的科学家一直在探究睡眠的问题。这个的话就是我师父说到的，你中医调百病先调睡眠为先的方法。我记得我在头些年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人，就是黄晨俊先生。他就是当年就是这个传承酸枣仁安神方的黄启怀的儿子。人家是正宗的世家传人。我记得那一阵儿，我跟他就进行这个睡眠探讨，我向他请教了很多很多重要的问题，他都给予了我的解答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一点，就是安神加修复的理念才是针对我们现在人的一种安睡神方，不仅仅是让你一个晚上能够睡得好，更重要的是我们得通过安神加上修复的作用点，让你的身体能够回升，就这一点太重要了。我真的就想把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完慢慢的讲给大家，但是我看现在今天的时间恐怕是来不及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探讨这个不寐症，就是失眠问题的，我倒非常愿意跟大家详细的去讲讲这方面的东西。
1: 好的好的啊，那如果说大家想睡个安稳觉，想了解到如何实现安神加修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09

0: 1779-4009-1779。
1: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联络我们，联络赵宁老师。赵老师，咱们来一块看看各位的留言啊。
2: 好的。
1: 这位叫做常青树，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今天听节目讲了皇家老字号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尤其是那个酸枣仁安神方啊，没想到一个方子能传承这么多年，还差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了。我觉得好东西应该让更多人知道。不过呢，我倒是没有睡眠方面的问题。主要想解决心脏问题。特别困扰。
2: 心脏问题，他心脏有什么症状啊？
1: 他说他今年59岁。这个心脏有个特点，特别怕动静。晚上睡觉啊，楼上突然有个响声。或者家里门咣关一下。心里啊就咯噔一下。心跳明显加快。有时候说了一句别人让他着急的话，胸口马上发紧，感觉心跳乱了。平时走路快点干点活也容易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去医院检查过啊，这个看了心电图什么的，彩超也做了。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啊，让他注意休息。但是总觉得心脏不像以前那么得劲儿，不踏实。您看他这种情况，到医院看也没什么大毛病，一紧张心脏马上有反应。赵老师，像他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2: 他这个呀，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心脏啊，他为啥能够不停地跳动？用西医的来解释的话，就是它的冠状血管会不断地给我们的心肌输送血液和氧气。你年轻的时候呢，它可能我们的身体状态比较好，然后血管的弹性也比较好，你的血液循环会比较顺畅，然后包括你的心肌储备能力也会比较强。但是呢，一旦要是遇到突然的刺激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快速地去调节。但是随着年龄的我们的增长之后呢，你的血管弹性下降了，然后血液循环的能力就变弱了。再像他一样，我们的心肌长期的存在一些供氧和供血，或者是供血不够充分的这种状态的话，他心肌细胞的耐受能力就会下降，这就会出现他方才所说的这个问题。可能器质性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症状却很明显。耐受力下降了。
1: 耐受力下降。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以前能承受的事儿，现在扛不住了，耐受力。
2: 可以这么理解，
1: 是吧？
2: 其实我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的心脏像一个动力十足的发动机，你突然间加速啊，或者是突然间启动啊，它都能轻松的去应付。但是如果你这个发动机长期的缺少保养，动力就会下降。那你同样的发生一个突发事情的时候，它的反应就会更加的明显。所以你看有一些同志啊，他有一些什么情况，就自己平常在那坐着安安静静的坐着啥事儿没有，一旦要是遇到什么突然之间的声音，或者情绪突然之间激动，忽然之间就着急上火，哪怕是你稍微活动一下，他的心慌的症状都会非常非常的明显。这就需要我们来注意了。
1: 任老，中医从这个角度来有什么看法呢？
3: 中医呢是这么看的啊。你看这个心主血脉啊，也主神明。你这个心脏呢，你要想正常稳定的工作，你这离不开气血的濡养。如果你这气血不足了，心脏的脉呢它运行不畅了，啊，心室所养了，就会出现这个心慌啊、气短呢、心悸啊、心烦呢，它很容易受到惊扰，出现这种症状。还有的就是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中老年阶段以后，气血呢它也是逐渐的不足。如果你再加上年轻时候啊，过度的劳累，是吧，过度的思虑，早些年呢就会出现这个心气不足、心脉失养这些问题，逐渐就会让你呢这个心烦呐、失眠呐，这种情况不干预的话会越来越严重。
1: 哎呀，那二位老师，就对于这位朋友这种情况，咱们有没有一个合适他的调理方法呢？
2: 那 多了。
1: 嗯嗯，
2: 他这个问题啊，主要的调理方向，我们中医还是以益气养心和活血通络为主。
1: 嗯，
2: 他得让他的气血能够更好的运行到我们的心脉当中。
1: 嗯，
2: 所以师傅您可以给他一个养心通脉的方子，是不是让他回去自己试一试，调养一下？
3: 啊，好，对，
2: 嗯，
3: 这位朋友啊，你记一下啊。你可以呢到药店呢抓点这个黄芪15克，丹参15克，三七5克，麦冬10克，五味子10克，炙甘草10克，用水煎啊，然后每天呢喝它2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这个方子呢就可以这个益气养心啊，活血通脉，
2: 嗯，
3: 让这个心脉呢能够得到濡养，心脉的功能呢逐渐逐渐的稳定和恢复起来。
2: 嗯，
3: 这个还是有。
2: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师父的这个方子吧，这个同志您得坚持用上一段时间，
1: 嗯，
2: 然后你心脏方面的症状它会一点一点的，并且你平常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哈，就是避免自己情绪紧张的这种情况。
1: 嗯，
2: 有好多的就是咱们的朋友们哈，一感觉到心脏不舒服，然后就整个注意力就都在这个心跳的这个上面，还有这心跳又快了，38 34 35 3，哦呀怎么地的哈，就是这种，你越关注吧反而越紧张。
1: 对，
2: 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深呼吸，越让你感觉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哎，深呼吸，
1: 是啊，
2: 哎，深呼吸，你的身体反而会慢慢的平静下来。
1: 有点缺氧了，
2: 哎，
1: 吸得太快了。
2: 哎，深呼吸的这种哈，然后你吸气之后啊，要平稳的在我们的身体里让它憋个3-5秒钟，然后再往出吐，
1: 哦，
2: 有3次，哎，来回基本上你就稳定下来了。就是缓解紧张啊，处理不良情绪的这种好的办法，可以这么去做。您这
1: 儿，哎，心情好多了。
2: 哎呦，我的天哪！
1: 哎，憋了3-5秒，哎，真的好
2: 舒服。这是这个啊，
1: 嗯。
2: 然后第二一点呢，你是要保护好你的血管。
1: 对。
2: 除了说你用一些这个，用一些什么，你有针对性的药物之外，哈，
1: 嗯，
2: 平常饮食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不能太油腻啦，
1: 嗯。
2: 然后你要少吃点高盐高糖的一些食物啊。
1: 对。
2: 要增加一些优质蛋白和新鲜蔬菜的这种摄入，
1: 嗯，
2: 因为这些还是我们身体提供能量最重要的一些营养元素。
1: 哎，
2: 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你心脏偶尔会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就天天在家里提心吊胆的，还是要适度的运动才行。其实心脏啊就像是一块肌肉一样，你适当的活动反而有助于去提高它的循环能力。
1: 对，
2: 比如说咱不说过去跑步啊不合适，你可以快走，或者在家里边运动，你踏步走都会增加我们心肺功能的。当然这些不能让自己太累了，说我这边呼呼冒汗，我心脏都咣咣的，然后还走，那不行，要量力而行。
1: 没错没错，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2: 嗯
1: 啊，感谢这位叫常青树朋友的留言啊，我们任老跟我们赵老师给到的建议，不知道您这儿都记清楚了没有啊？其实啊，很多朋友可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跟这位叫做常青树啊，感觉是一样的，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小信号，哎，有些人得过且过了，有些人也就忽视掉了，这个完全不可取啊。心脏就像赵宁老师讲了，那是人体当中的发动机啊，平时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保护，关键的时候它绝对才顶得上去啊。还有一点就是，心脏平常的时候不单是通过我们节目当中能够提供的一些妙方去涵养、去影响和干预，还有一点就像一块肌肉啊，要提高它的这样一个循环能力。如果说你也出现持续性的胸闷，然后胸痛啊，包括呼吸困难等等等等的情况，各位千万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909-1779，400-909-1779。
0: 煎炒烹炸我们会，保证留住你的胃。铁锅大勺翻起来，开火，
4: 做出健康你学会。
0: 在这里，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会让您学到中医营养的知识，学到怎么吃更安全，怎么吃更营养，如何制定适合自己的健康食谱，以及一些简单的食疗方，带您获得健康好生活。
1: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一米阳光

0: 说赵宁老师您好，我是第一次给您留言，
1: 嗯，
0: 哦，难怪我看这名字比较生分的啊。说正好您今天讲到这儿了，讲到失眠这个话题呀，我想参与参与，因为我本身就有非常严重的失眠问题。
1: 嗯，
0: 说他今年55岁，
1: 嗯，
0: 失眠3-4年了，
1: 嗯，
0: 说长不算长，但是这几年呢，觉得特别折磨人。原来入睡还凑合，
1: 嗯，
0: 这几年，哎呀，这个睡眠睡的太碎了，嗯，睡着以后就醒，睡着以后就醒，晚上跟老伴儿这个同榻而眠，老伴儿一翻身他就醒，
1: 啊，
0: 楼上有点声音，立马就醒过来，
1: 嗯，
0: 或者门外边有车一过，
1: 哎，
0: 也醒，
1: 睡觉这么轻呢，
0: 嗯，关键是再想入睡。压根睡不着，
1: 嗯，
0: 躺在那儿胡思乱想，第二天起来整个人昏昏沉沉，好像蒙了一层东西一样，
1: 嗯，
0: 干什么都没精神，直冒虚汗，
2: 嗯，而且他试过很多方法，
1: 嗯，
2: 喝过酸枣仁茶，煮过百合茯苓粥，
1: 哎呀呵，
2: 然后买过一些助眠的东西，
1: 啊，
2: 刚开始觉得还算有所帮助，
1: 啊，
2: 但是时间长了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
1: 啊，
2: 说想请教一下赵宁老师，嗯，他这种刚开始有效，后来是不是说明身体里还有别的问题呢？
1: 嗯，这个吧不好说，有的是因为基础性疾病影响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也有的呢是因为你用的方法呢还是不太对你自己的症。有的同志啊，我听过的那都可多了，就什么方法都用过，晚上听催眠音乐的，晚上把自己弄得浑身都乏累的了不得，开始收拾卫生的，
0: 泡脚，
1: 哎呀，什么都用过这些方法，但是可能结果真的像我们这位同志上讲的这个样子，反正也别说没有效，但是呢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久。而且我所接触到的这一部分的同志哈，很多人调理睡眠他只关注一个点，
0: 嗯，
1: 就是让我赶紧去睡。
0: 对，
1: 但是实际上睡眠问题的背后它往往不是一个原因所造成的，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同志晚上的时候想工作，或者想孩子们怎么样，孙子们怎么样，他脑子根本就停不下来，或者说我什么都没想想，这个脑子都是清醒的了不得，就总觉得有什么事儿，一直不停的告诉我不能想，我不能想，不能想，但是脑子就记住这个了，我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但还是在想，
0: 越想这个不能想，
1: 哎呀，越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完有的同志就跟您刚才描述的这个症状是一样的。就是睡是睡着了，但是有点动静我们就会醒，
0: 嗯，
1: 就是睡眠的这个质量是比较浅的。
0: 对，
1: 还有一些同志呢是睡醒之后啊感觉这身体没有怎么解乏，睡觉啊应该是非常解乏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因为晚上的睡觉是在修复我们的身体，而你没有解乏白天依然疲惫，那这肯定就是不对。其实睡眠呢按照他自己的生理特点来讲，其实人在进入到睡眠状态的时候，他是全身进入到放松，而身体要进行自我修复的时候。
0: 对。
1: 那如果你白天的时候，我们都在消耗的时候，你上那睡觉去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啊，所以他肯定也想过不少的办法。刚才我听有酸枣仁汤，有啥啥啥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哎哎，就是效果不太稳定。
0: 嗯。
1: 哎，不太明显。
0: 所以他说那个酸枣仁汤、百合茯苓粥，
1: 嗯，
0: 我是都没喝过啊。
1: 啊，
0: 赵老师您肯定了解
1: 啊，
0: 对吧？他说开始有帮助，后来不明显。
1: 啊
0: 啊，
1: 其实从药理上讲的话，酸枣仁、百合茯苓这些传统的方法，它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0: 嗯，
1: 你就是什么时候翻起中国药典当中，酸枣仁都是中医里面非常常用的一些安神的药材。
0: 嗯，
1: 但是它可能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如果你要是偶尔说这个人睡不着觉，你通过简单调养方法还是可以改变的。
0: 嗯，
1: 可我刚才我要没记错的话，你说他有年头了，还有什么容易醒啊，第二天精神不足啊？
0: 是。
1: 其实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他是身体长期处于一种消耗亏虚的这种状态，这个东西啊有点跟过去我们家种地似的。
0: 怎么讲？
1: 你如果每天只浇一点水，
0: 嗯，
1: 但是这个土壤本身都已经贫瘠的了不得，都干裂了，
0: 嗯，
1: 然后你浇那一点水都不够解渴的，你说你想种庄稼它怎么能够活，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你在浇水的这个情况下，你要不要给它补充点营养？是不是要不要松松土啊？
0: 嗯，
1: 要不要给它去施施肥呀？这养养土地呀，都是有可能。

0: 的。
1: 对，
0: 我们过去那个时候哈，谁家有那个豆子你知道不、
1: 嗯、
0: 种过豆子的土地那个营养可了不得，那就是在养地，种豆子就是在养地、
1: 嗯、
0: 你知道不，那个我们身体更是一样的，
1: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
0: 哎、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吧
0: 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哈、
1: 嗯、
0: 就是种庄稼和我们身体恢复的道理是相通的，就是你得要给它补充营养，还要有合理的干预它问题的根本的这个东西，才能让它恢复正常。
1: 嗯，
0: 哦，
1: 也就是说这些朋友睡不好啊，不是简单的缺一个助眠的方法，
0: 嗯，
1: 而是这个身体啊长期被消耗了之后，
0: 嗯，
1: 需要一个系统的调理。
0: 你说的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很多的中老年同志哈有一个误区，他们把人哈、啊、不看作一个整体了，把自己都分成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他觉得哎呀我都睡不好，那我就想办法我赶紧自己入睡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但是真正好的睡眠不是说你闭上眼睛就可以了，而是我们的身体得进入一种安静的稳定的甚至要自我修复的这种状态启动。
1: 嗯，
0: 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位朋友一样，他睡着了以后容易醒，那就说明他状态肯定是不够稳定的。
1: 嗯，
0: 晚上本该是身体休息调整和恢复的时候，如果你有点动静你就醒，那什么叫深度睡眠呢？
1: 对，
0: 你看没看过那个孩子深度睡眠，就是你弄个锅掉地下了孩子都不再受影响的。
1: 嗯，
0: 人家那叫深度睡眠，
1: 甚至稍微哎，他又睡着了。
0: 哎，对对，他就是这种。那我们可不一样啊，有的同志跟我讲掉根针我都能听着，老伴光脚在那个地上走我都能听着，我的天，那你还得怎么样啊？
1: 你怎么弄那么大对我还得怎么着我已经光脚走了对吧，你没办法、啊、
0: 是不是？哎，这就是较轻的同志，
1: 是
0: 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没有得到充分的放松、
1: 嗯、
0: 所以大家哈一定要记住，睡眠呢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入睡能不能顺利的进入睡眠重要的，
1: 嗯，
0: 第二个是深睡，是你睡进去之后你能不能睡得沉，
1: 对，
0: 就别有个动静咱就醒、
1: 嗯、
0: 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衡量你睡眠质量的是睡醒以后你身体有没有觉得解乏。
1: 哎
0: 哎，这就好多人说我睡七八个点第二天还累，那就说明你睡没睡了，但是你睡眠质量不够，睡眠的结果不好。
1: 没错，嗯、
0: 哎，
1: 所以这点呢各位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睡眠至关重要。
0: 嗯，
1: 像这位朋友之前这种情况，
0: 嗯，
1: 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神方，
0: 嗯，
1: 是不是跟他正对症啊？
0: 那你对呗，
1: 对吧，
0: 你总得用酸枣仁先安神吧。
1: 嗯，
0: 他的核心思路就是安神养心。
1: 嗯，
0: 刚才我师父在解读这个方剂的时候他明确的表述了，就这个酸枣仁就作为这个方剂的君药，也叫核心，配上茯苓啊、莲子、百合、灵芝、山药这些药材，它不是单独的针对某一个问题，而是针对整体的状态去出发，这样你的身体就会逐渐的恢复平衡。酸枣仁这个药哈，大家学习的时候不少得知，它是这个药是养肝血安心神的。首先你想睡着，得让你浮动的心神得能安定下来，他要总在外边跑，你这个人不带睡着的，就是睡着了也会做各种各样的噩梦。为什么？心神在外边工作呢，人家去跳悬崖去了，人家去吵闹去了，人家做各种各样的事儿了，你要觉得解乏那都怪了，对吧、
1: 嗯、
0: 然后莲子是养心安神的，它帮你减少心神不宁的这个情况，百合是清心神的，你发现这几个药都是在养心安神，灵芝是补气安神的，给你扶正啊，茯苓和山药是调理脾胃的，得告你身体正常的吸收啊，如果你到睡觉的时候身体都不能正常的运转，还在那消化呢，那你这个睡不着的。
1: 对，
0: 所以好的方剂一定是按中医的君臣佐使配伍的原则去做的，才会让整个方子的作用在你身上体现出来更协调的作用。
1: 嗯
0: 嗯，
1: 所以啊通过今天啊这两位存在睡眠问题的朋友提问的，哎呀，我大概了解一下，就很多人的睡眠问题真的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能指望一个简单的方法就能立刻解决。嗯，所以赵宁老师、
0: 嗯、
1: 您后面在研究睡眠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现代人的睡眠问题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呀？
0: 嗯，
1: 对吧，
0: 以前很单纯， 现在这个情况
1: 很磨人，
0: 就是很复杂的。
1: 以前很单纯，现在很磨人。
0: 哦，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好多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中老年的问题不仅仅是受到睡眠的影响，其实他身体自己的恢复能力也在下降。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在传统安神的方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得进一步的研究啊，
1: 嗯，
0: 得真正的适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身体体质。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做安神加修复的这个理念。
1: 嗯，
0: 啊，就是先让身体安静下来，
1: 嗯，
0: 然后再利用夜间睡眠的时间让身体得到更好的修复。但不过这个具体的方案要等着去解读的话，基本上得先做到先安后修。但这个要是详细解答的话，我今天的节目肯定是讲不完了。
1: 那是。
0: 哦哦哦。嗯，
1: 那咱就敬请期待呗。
0: 嗯，
1: 如果您也有睡眠浅容易醒，然后睡醒以后依然疲惫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持续关注赵宁老师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赵宁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详细讲解安神加修复的调理方案。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了。节目结束之后啊，你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00-909-1779 400-909-1779。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亲爱的朋友，不见不散。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子乱国法，你们该身手凌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为什么奥陌陌二号让科学家们如此关注？和世界同步一下，又一位来自宇宙深处的神秘访客来了。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知道吗？就在今年，人类又迎来了第三位星际访客，他的名字叫3I阿特拉斯，有些天文学家干脆叫他奥陌陌二号。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他和2017年那位宇宙过客奥陌陌实在是太像了。那这颗彗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首先，它不是我们太阳系的原住民，而是从其他恒星系统流浪而来，这意味着它曾属于另一个太阳，另一个世界，然后因为某种强烈的引力波动被甩了出来，孤独地在银河系里漂泊了几十亿年。它的体积也不小，估算直径大约在10到20公里之间，飞行速度超过每秒60公里，比人类所有火箭都快。如果这些还不够惊人，听好了，它的年龄可能高达80亿年，差不多是太阳的两倍。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太阳还在婴儿期的时候，这颗叫阿特拉斯的星际彗星已经在宇宙中兜风好几圈了。那它到底危险吗？会不会撞地球呢？别担心，科学家们已经确认 3I 阿特拉斯不会撞上地球，它只是像个陌生旅人从太阳系路过，预计将在12月7日最接近地球，然后继续踏上星际旅程，重返深空。那为啥它还是引发了这么大的讨论呢？因为这个奥陌陌二号不仅飞得快，还非常非常神秘。它整体呈模糊状态，表明它并不是硬邦邦的岩石，而是由松散的冰和尘埃组成的冰球，像一团宇宙里的雪泥吧。它从一个非常奇特的角度冲进太阳系，速度远超我们现有的航天技术。有研究团队甚至大胆猜测，它可能是外星文明伪装的飞船。这下炸锅了，有科学家甚至把它和黑暗森林理论扯在一起，说这东西故意选择在11月靠近地球，偏偏躲在我们观测不到的太阳背面区域，是不是太巧啦？当然了，大部分天文学家都觉得这只是胡思乱想，但他们并不反对研究这种可能性，因为就算它不是飞船，也可能携带着生命前体物质，比如氨基酸，那对寻找地外生命来说也是巨大的突破。所以说，为什么奥陌陌二号会引发全世界关注呢？因为它是人类已知最古老的星际彗星之一，它的轨迹、成分和行为都和以往的彗星不一样，它是我们理解宇宙中生命起源和星际旅行的一个窗口。所以啊，当你在12月的星空下仰望，说不定那道微弱的光就是这位80亿岁的宇宙过客向我们打的一个照面。别眨眼，它可能一走就是永远。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

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再次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是一个豫剧流派的创始人，今年已经90多岁了，但是依然在为戏曲的发展做着自己的工作。在1956年的时候，他凭借两出戏，一个是《小二姐做梦》，还有一个就是《王金豆借粮》，获得了两个表演一等奖，当时他只有21岁。那这位艺术家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啊，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王派创始人、小生之弟王素君老师。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一小段文字来走进王素君老师的故事，来聆听他那优美的王派唱腔吧。

在王素君老师的记忆中，老家是河南周口的，生辰不详，大约是在1920年至1923年间，父母均是平民，祖母为人弹棉花补贴家用，兄妹三人，姐姐名放，王素君原名叫王小劝。在一个灾荒年间，姐妹二人随父母一起逃荒在外，流落到扶沟县大坑寺。当时由于饥寒交迫，父亲一命身亡，母亲又回去找人，不知什么缘故却再也没有回来。两姐妹的哭声惊动了附近的老少爷们儿，可是在这个灾荒夺人的光景里，自己的孩子还养不活，谁敢收留这两个丫头呢？当时扶沟县有一个四街剧社，该剧社的曲胡手曾是陈素贞老师的合作者，名叫王青书。他看到这两个小姑娘很可怜，倒也聪明伶俐，便收留了她们。从此在他们的记忆里，家乡变得越来越模糊，以至于后来连印象也很难找回了。解放后，王老师和姐姐也曾遇见过母亲，但因岁月的无情，让他们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所以此后很少有来往。

进入到剧社后，肯定要学习一些本领。通过观察，王青书夫妻发现王素君的艺术天分出奇的好，是一个做好演员的料子，于是重点培养。但是学习的过程是严酷的，达不到要求的时候他也经常挨打，于是也有一些大戏的孩子说他们是捡来的，

走着路困了，便翻着跟头走。白天练功演出，晚上在油灯下养父母言传身教，讲戏路。王素君苦心学艺，依靠着个人天赋和勤奋的精神，七岁时便开始登台演出了，以自己独立的个性和表演才能，在戏剧界赢得了一席之地。1946年，王素君老师赴开封加入工人戏院，在这个名角众多的班社中，他很快就以自己出色的表演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开封观众的喜爱，并和豫剧名旦王秀兰、王敬先被推崇为中原的汴京三王。尤其是他演出的《小二姐做梦》异常的精彩，不仅通过一个闺阁少女的梦表达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而且通过各种方式把豫剧的表演技巧进行了合乎情理的运用，既丰富多彩又恰如其分，使得这出豫剧当中少见的独角戏演得极为红火。1956年，王素君随开封市代表团参加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就是这出《小二姐做梦》得到了戏迷朋友及专家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他也获得了表演的一等奖。

去碰书童正房。可笑那总兵老贼得意忘形，竟将半副銮驾迎娶的字样写在庚帖之上，把。

0: 并罗在握手，新娘绕过玉塔而问，朝中有位御史，左青天，左大人，铁面无私，敢作敢为，我去找这位老官，要告他宗兵一状。
1: 哎呀，哎呀，相公，小姐，
0: 带路。
1: 嗨，还带路呢？快看看你的脚吧，
0: 脚怎么样了呀？哎呀，
1: 小姐，这长途巴士，你的脚呀都走肿了。我真有点担心，万一被人识破，那还不把人给羞死了？
0: 羞死个愚昧，救活个愚礼，除掉个方横行，这也值得呀。
1: 那就算你说的对，可是那左老大人要是不准撞呢？
0: 要是不准撞
1: 啊？
0: 要是不准撞嘛？我就去找皇帝老官，连他一块儿告。
1: 啊啊！你还想见皇上啊？
0: 怎么，你害怕了？

0: 写过信的那位很戳心。
1: 1960年，王素君调到河南省豫剧院之后，常年和常香玉大师配戏，但是和常大戏配戏往往要承担悲剧角色，因为常大师在舞台上光彩夺目，观众一般无心再去关顾其他角色的表演了。然而王素君就有这个本领，他能将悲剧角色演成喜剧。一出花木兰，王素君演前半场，常香玉演后半场，王素君同样得到观众的喝彩。一部考红，王素君饰演的张君瑞的艺术形象与常大师的红娘相映生辉，双臂鼎立。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为大家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王素君老师，他的王派唱腔非常的好听，以圆润雅致、韵味绵长而深受朋友们的喜爱。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吧。王素君老师的家中经常有各地前来慕名拜师学习的戏迷和专业演员，无论对谁，只要爱戏想学戏，他都会一字一句的倾心指点。在他身上，你找不到一点名爵的居高临下和孤芳自赏的痕迹。1996年，他还和一批老艺术家王秀玲、吴碧波组成了老年乐艺术团。这些与戏相伴了大半辈子的老艺术家们离不开舞台和戏迷，广大戏迷朋友也不允许他们离开舞台。王素君他们的老年乐艺术团就这样走进了群众当中，在自娱的同时愉悦着群众，为豫剧的繁荣不讲名利，默默无闻，为河南戏剧的繁荣发挥着他们自己的余热。

前些年，我们经常见到他骑着一辆脚踏三轮车，来往于剧场、广场、活动中心、金水河畔等群众文化场所之间。为了省下经费，他的脚踏车既可以代步，又能充当搬运工具，拉着演出服装，带着他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为大家奉献了一场一场精彩的演出，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见到他，他的和蔼可亲使你根本想不到他是我们省豫剧界鼎鼎有名的艺术家。但是只要他往台上一站，老艺术家的神采和造诣仍让人叹为观止。

0: 在下下，出家人说在说出这样的话来，哎呀呀，阿弥陀佛。
1: 他还在那里念佛的哟。

0: 什么呀？
1: 我的诗仙，
0: 诗仙，不错不错，就在这里。

0: 啦！
1: 哎呀呀，快快换屋！
0: 侄儿乃是我的镇身之宝，岂能与你呀？

1984年，王素君老师洗去铅粉走下菊坛，算下来已经30多年了，但她的飘逸潇洒、风流倜傥的表演，华美俏丽、委婉细腻的唱腔，被誉为豫剧小生之地，实在是大家所望、众家所归。他以自己的艺术成就和高尚的艺德人品，为戏剧事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以无私传艺、广誉桃李，为豫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个艺术家的贡献。他所创立的豫剧王派小生艺术，深深地影响着豫剧生行中的几代演员，是一个颇具威望和影响的艺术流派。我们也衷心地希望王派艺术人才辈出，源远流长。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哎，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乱国法，你们该身手两立。我言道，奸后查不出你妻子儿女，我拉着南衙大印让你知，西江里千里迢迢来找你。什么糊涂你装的什么呢？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4: 400-7639-566 400-7639-566。
3: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我们一起啊踏上健康列车，奔向幸福平安的100岁。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4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6只装。这6只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6只的量就150把。当然啊，孟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6只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2只啊，正常吃一天2只。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 带我们这三个字的油盐糯的这个阳台盘是纯度含量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六支装，这一支啊折合下来就是26.3块，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两支了，你三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一天一支，吃上6天。我告诉大家，这6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6天阳台盘，每天一支，你呀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3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阳胎盘，这个小阳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1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哎，胎儿的生命力是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之物，它没见过天，所以这种叫先天之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5倍10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4大点，哪4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4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10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胎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2个是整个国内名气最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球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球本，让它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2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5个中心呢、啊、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不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啊，优言诺。你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6天，正常上午吃，早上9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 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虚构高，这个羊胎盘就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羊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上不来吗？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那些羊胎盘我们都不选，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胎，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那绝对是在整个所有的羊胎盘里排第一的，没有比它再好的了。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那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这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啊？对不起的是病人呢、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需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 要交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儿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儿。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儿，拿什么补正气？阳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吗？阳胎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

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啊？这就是虚损呢、啊，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的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啊！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不回来；你吃人参补不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率；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啊，他气乱跑啊。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胎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胎盘？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一下活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胎盘，而且还是先天的阳胎盘，阳肚子里的阳胎盘，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胎盘也能干，五气一气扶正驱邪，阳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不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他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得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儿试试，10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阳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阳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表明的重量级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

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儿了，上面黑咕噜黢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10几20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你一跑一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两回，两回住两次院，一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慢了，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不虚损，大不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台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有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他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他不听话了，这回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不正气大不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飘零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不正。

0: 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它怎么调剂啊？这个时候就做到一个事儿，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需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胎盘。对吧？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都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呀。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骨刺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梗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机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是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 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呀？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就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呀、啊、小海呀、啊、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呀、啊、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衣服一进前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这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 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低是130到140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 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他高啊，他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低点啊，平平常常160 170，动不动180 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两三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三四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儿我能够接诊，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事儿，晚上是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项目负责人我就在呀，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两三个值班大夫一起看着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没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三分钟之内，快啊一分钟慢三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一天呢三种降压药吃着，降压零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三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两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来了。到我们这来了吧，这各种体检全完事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她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那儿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 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那解毒必解呀，每天两包海棠茶，去给他解毒，早一包晚一包。有人说那用得着两包，他这个要快，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两包，后面就一包了。然后第二步就去解呀，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解一解。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他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子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焦骨兰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两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羊胎盘每天两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加里六克，就多少呢？就加里那小勺啊，半勺六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嘛，他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的。你要是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说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他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这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合参嘛，它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都能看着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有。哎，我又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有。我又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肝胃气通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儿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咋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的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 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剩，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三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是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果兰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胎盘。我说我们这阳胎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息就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煮就是用的阳胎盘，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煮，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六克。我说你跟阳胎盘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绞果兰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两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三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都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样的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引气归经，扎针扎俩月你也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方，我说你就吃六个月给你稳回来，就是一煮一辅啊，一补充，三个事儿给你解决。一煮就是阳胎盘精粹版啊，一辅就是红曲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茶。我说你选吧，是不是？他说那我也不认识针灸大师啊，这不奔你们来的吗？还遇着你了，我也不舍近求远了，我就在你们这儿治。我说对呗，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呗？他说我太同意了。他说小孟大夫你不一般，他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说，你看你都不说，我都没说，结果你啥都说了，你这厉害，我都没告诉你咋回事你都懂。我说你看我的，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我说我这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吧？我说你吃吧。哎，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顽固啊，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十来次嘛，这个都把他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两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这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少了。哎，到了第二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啊，过来了问我，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啊，我说俩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呢，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俩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三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啊进来了，气息啊通了，气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啊它听话了，你气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这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这血压呀，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那时间长得六个月。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六个月，一年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 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呗，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对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的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呐，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归回来了，你这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胎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阳胎盘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把病治好了，搭上孟非老师的健康长寿的百岁直通车，咱们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孟非老师啊。
3: 哎呀，
4: 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3: 你好你好。
4: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4: 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这不报名领取那个阳胎盘吗？
3: 啊，
4: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3: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4: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吗？
3: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4: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3: 嗯，
4: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阳胎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我真是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7-8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了。
3: 这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4: 严重了？重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血压最高的时候180。
3: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4: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啊。后来去年10月我又犯病了。就是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3: 这是刺痛，严重刺痛。
4: 疼的呀，真的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3: 多危险这是。
4: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1个礼拜吗？住那个病房的有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 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啊，吃上这个羊胎盘。
3: 啊、哦，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羊胎盘呢？啊、哦，这
4: 啊，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嗯、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3: 对，这补正气厉害呀、
4: 啊。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3: 也不便宜，
4: 嗯，不便宜呗，啊，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说你讲这个羊胎盘，完了，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觉得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啊，
3: 对，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4: 对呀、啊，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寻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羊胎盘，
3: 比你吃的那个好、嗯、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羊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
4: 啊、
3: 一定有效、
4: 哎、啊，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孟老师、
3: 嗯、
4: 我还有个事儿哈、
3: 啊、
4: 我寻思问问我老伴能不能用这个羊胎盘。
3: 他什么病啊？
4: 他糖尿病10年了。
3: 糖尿病血糖多少？
4: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2-23个呀。
3: 那降糖药没吃啊？
4: 吃了，那个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嗯、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
4: 嗯、
3: 两句话你就听明白、
4: 嗯、
3: 糖尿病、嗯、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他就没了、
4: 嗯、
3: 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他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
4: 啊、哦。
3: 年纪大了气不够给他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这个不正是大的气虚吗、
4: 嗯、
3: 是不是、啊、
4: 对, 对, 对, 对, 对，
3: 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羊胎盘，把他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
4: 嗯，
3: 这能吃，绝对能吃。
4: 啊，哎呀，
3: 嗯，
4: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说，让老伴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
3: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你让他、
4: 哎、
3: 他打再打再打进来，报2名，一人一份，好不好？
4: 哎，好好好，
3: 你也能吃啊，
4: 谢谢
3: 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那还好。
4: 还好哈、
3: 哎、
4: 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3: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导、
4: 哎、
3: 好不好？
4: 啊，好好好、
3: 哎、
4: 那谢谢孟老师。
3: 哎，不客气。嗯，好嘞，老同志，
4: 好好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你要拿备胎干嘛呀？
3: 先拿到了再说吧。
2: 不行，到了法庭，法官可不会想听你这么说。
4: 本期推荐，祝你幸福。
5: 我们去做试管吧，
6: 你别告诉我妈啊。
4: 一对夫妻罗宇与白慧在离婚冷静期中，以律师和医生的身份卷入了一桩失独老人的胚胎归属权纠纷案件。
7: 给他们拿到胚胎。
4: 随着离婚冷静期结束时间越来越近，两人在此期间也慢慢地对自己、对婚姻、对家庭有了新的认知。
3: 什么也不干，就是留个念想。
4: Movie Time 推荐，祝你幸福。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小进步。
1: 什么是嗑瓜子效应呢？就是我们在嗑瓜子的时候啊，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拿起第一颗瓜子之后，就会第二颗、第三颗停不下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一直的吃下去，直到把这个瓜子吃光为止。因为嗑瓜子立马就能让人感受到甜头，所以人们总会情不自禁的不断的嗑下去。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嗑瓜子的效应啊，比如说很多让你难以察觉的嗑瓜子事件，玩手机，刷短视频。当我们空虚无聊的时候，我们打开手机某个 APP， 刚开始你只是随便看一看感兴趣的视频，但随着你的停留，大数据会计算好你的兴趣爱好，不断地推荐类似的视频给你。那些精心策划的视频，每刷一个，你就能得到一份快乐，让你停不下来，不忍放手，给你的就像嗑瓜子一样的快感。就这样，等你反过来之后，几个小时不见了。嗑瓜子效应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之前啊学过一个糖果效应，讲的就是延迟满足的重要性。那些能够抵得住诱惑、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更能够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另外呢，嗑瓜子式的快乐属于短时间内获得的低级快乐，这种快乐一不小心就会让你丧失控制力，变成快感的奴隶。而高级的快乐就是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才能获得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长期的，能够带给你成就感和无穷力量的。如果你身边的诱惑太多，那不妨从源头开始，离瓜子远一点，细心观察，想一想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瓜子儿总是干扰你，让你沉不下心，我们就试着远离它吧。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营养学家范志红老师啊，分享过这么一件事儿。他说，孩子想要吃40块钱一斤的草莓，奶奶没有答应，到底该不该买？有网友说不该买，会把孩子惯坏；也有网友说该买，不能因为家长一时的不舍得，就留给孩子一生的自卑和匮乏感。大家对此争论不休，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有一位网友说的话让人心服口服：40块钱一斤的草莓，乍一看觉得很贵，但是我们又不是非要给孩子买上一斤，买个半斤计量，5块10块，家长花不了多少钱，又能让孩子尝尝鲜，适当的满足孩子合理的要求，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很有益处。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玩具柜台甚至是在马路上，有孩子赖着不走，以哭闹为要挟，强迫父母为他们购买玩具。这个时候要不要答应孩子呢？如果答应了孩子，孩子就会觉得哭闹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以后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慢慢的，孩子就学会了用哭闹来控制家长。那么当他下次再用哭闹的方式去获得想要的东西，那怎么办？可是如果不给孩子买，他一直哭闹还当街耍赖鬼哭狼嚎，大多数父母都觉得很尴尬，真是烦死人了，该怎么办呢？还有家长说打一顿就好了，可是当众打骂不仅会挫伤孩子的自尊心，而且啊还会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破坏亲子关系，孩子日后会更难管教。对于孩子无理的要求和哭闹，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奇葩说当中啊，陈明提到了一个词儿，叫规则前置，也就是把规则定在前面。所谓的规则前置，就是两个人在走进婚姻之前，双方制定一些规则，然后一起去遵守，而不是等到结了婚再去吵架，再去分辨谁对谁错。其实啊，这招对于养育孩子来说也很有效。去超市之前跟孩子商量好，这次去超市他可以买50块钱之内的东西，也可以出门之前给孩子5块或者是10块。如果孩子想要买的玩具超过了规定的钱数，让孩子自己做主，是存起来还是去买其他的玩具。如果孩子买了一件50块钱的东西，家长觉得不划算，千万不要替孩子做决定，只要孩子遵守了规则就好。还有些孩子总是要打破规则还是要买，家长千万不能答应，因为是约定，这是家长建立威信说话算话的最好的时候。像这样啊，家长和孩子共同制定和遵守规则，孩子就会觉得爸爸妈妈和我是站在一边的。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记不得小时候的事儿？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还记得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时候吗？3岁、5岁，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奇怪？明明我们出生了这么久，可就是想不起小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啊，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科学家早就发现了这个现象，它有个特别酷的名字，叫婴儿期失忆症。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在长大后都记不清3岁以前的事儿。不管你是大学生还是当爷爷奶奶了，都是

0: 样的。那这是为什么呢？一种说法是，婴儿的大脑还没准备好储存记忆，负责存档的关键区域海马体在我们小时候还在慢慢发育，所以小婴儿就像一台还没装好硬盘的电脑，很多信息进来了却没地方保存。但也有另一种说法，不是我们没储存记忆，而是找不到它了。科学家做了一项有趣的实验，他们用磁共振扫描清醒状态下的婴儿大脑。你没听错，是清醒的婴儿哦，这可比给成年人做还难，毕竟小宝宝根本不听指挥，坐不住。经过几百次尝试，他们终于发现，在婴儿大约一岁的时候，海马体就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于是经过几百次尝试，他们终于发现，在婴儿大约一岁的时候，海马体就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当宝宝们看见之前见过的照片时，大脑会有明显的反应，说明他们记住了。也就是说，宝宝们的大脑其实早就开始记事了，只是我们长大后打不开那扇记忆之门。为什么打不开呢？是大脑换了钥匙？还是我们的大脑系统升级之后，旧数据就自动清空了？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明确答案，但科学家们相信，搞清楚这些谜团有可能帮助我们更了解语言习得、儿童成长，甚至是阿尔茨海默症这种老年病的机制。所以下次当你想起童年某个模糊片段时，不妨想一想，也许在你脑海深处还藏着很多锁住的记忆宝藏，等着被你找回来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驯龙高手由梦工厂动画制作，于2010年3月26日上映，其内容故事改编自同名的童话书《如何驯服你的龙》。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住在伯克岛的维京少年西卡普，他必须通过驯龙测验才能成为真正的维京勇士。驯龙测验即将到来，西卡普必须把这唯一的机会向族人和他的爸爸证明他的存在价值。但是当西卡普遇到一只受伤

0: 龙，并且和这只龙成为朋友之后，西塔普的世界将从此彻底改变。
1: Get inside.
2: That's Owen the Vast, chief of the tribe. They say that when he was a baby, he popped a dragon's head clean off his shoulder.
3: I soap in my bloody father's sun, now orange and white and red, green and yellow.
0: 就故事而言，电影关于成长的题材并不新鲜，情节也没有出人意料之处，但没有峰回路转的情节并不代表拍不出一部好电影，因为只要能带出人的情怀，一部电影就可以说功德圆满了。这部电影给我们最深的感动，就是让我们沉醉在那个穿越风浪、穿越云雾、任意翱翔于海天之中的梦里。每个孩子都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总有那么一瞬间会渴望拥有一只这样的宠物，它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可以打败任何你讨厌的家伙，却只听你一个人的。它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会在你郁闷的时候为你排解忧愁，会在你高兴的时候锦上添花，会在你危险的时候救你于水火之中。你甚至还可以把它介绍给心仪已久的女孩，并邀请她和你一同欣赏这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2: So you got me. It's time everyone knew. Drag me back. Go ahead. Here we go.
4: Ow! Why would you do that?
5: That's for the lies. Now.
0: 在这部动画电影里，它出现了。它就像触手可及的宠物一样，赢得了大多数观众的笑声。它得意地眨巴眨巴又圆又大的眼睛，偶尔咧着没有牙的嘴巴，露出一抹娇羞的笑容。这时所有人都会想到，你骑在这只龙身上和它一同在天际飞翔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看完这部电影，你就会喜欢并肩作战的感觉，喜欢伙伴这个温暖的词语，喜欢可以用爱交流的生物，喜欢年轻的心，喜欢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

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拖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阴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阴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阴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地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为什么太多人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和世界同步一下，孤独有时候不是没人陪，而

0: 而是没人在意。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还记得上一次真心觉得自己很重要是什么时候吗？不是升职，不是获奖，而是那种有人在意你，没有你不行的时刻。比如有人记得你最近没睡好，有人发来一句谢谢你在，我安心多了。其实从我们出生开始就带着这样一种渴望，对某个人来说我很重要。心理学家把这种感受叫做被重视感，它不等于有人陪，不等于加入某个群体，它是你被真正看见、被听见、被需要。可悲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悄悄失去这种感觉。你可能每天都在发消息、参加会议，甚至每天都有社交，但心里却越来越孤单，越来越觉得我好像无关紧要。心理学家发现，当我们长期觉得自己不重要，就会陷入一种隐形孤独。不是身边没人，而是你总觉得没人在意你是谁。这种感觉甚至会影响身体健康，血压升高，压力激素飙升，久而久之，身体进入长期战斗模式，就好像你一直在伸手，却没人回应。有位工人每天认真擦洗办公室的窗户，后来他发现下午三点的洒水器总会弄脏他刚擦干净的玻璃，他提了个小建议，能不能调整一下洒水方向，结果领导冷冷地回他，不是你的事儿，别管。从那天起，他开始默默地打卡下班，不再主动，不再热情。他不是懒，也不是躺平，他只是心凉了。他说，我感觉我一点意义也没有。这就是反重视感，不是没人和你说话，而是你说话没人听，不是你没努力，而是没人看到你努力的样子。数据显示，全球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觉得自己在工作中被看见，只有 4% 的人觉得有人真正在乎我。你以为人们在偷懒、消极、佛系，其实是他们早就觉得努力也没人在意，何必呢？但希望并没有消失，被重视感并不在于大张旗鼓的奖励或掌声，它藏在那些很小但很真实的瞬间。你记住别人的名字，听完了同事抱怨的那五分钟，给快递小哥多说一句谢谢你今天来得早，或者在朋友焦虑的时候说一句别怕，有我呢。这种看见别人的能力是我们抵御孤独、找回自我价值的唯一良方。所以今天的你不妨假设，你身边的人也许正觉得自己微不足道，试着做点什么吧。也许只是一句你很重要，我看见你了，你给出的这份在意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被悄悄地还给你。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每一粒粮食。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杨红快来，杨红快来，太杨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千岁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回去受病？
1: 我何曾回去受病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成？
1: 哎呀，前官爷，老奴就是死于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0: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倾听讲讲。
1: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上。

0: 罢了，罢了，
1: 恩疼。
2: 少夫人免礼，
0: 坐下回话。
2: 坐下叙话。
3: 且坐。皇兄，大孩唤出，不知有何寻教啊？
2: 李皇兄乃是请你前来，议论军国大事啊。
3: 哎呀呀，孩儿担当不起。

0: 想当年打破天门乃是黄九五亲眼所见呐。
1: 是啊，打破天门之事虽然不知哪个不晓，少夫人你乃是一员好将啊。
0: 一员好将啊。
2: 黄九，这是如今孩儿逼不得当年了。
0: 怎么逼不得当年？

起，青春年少，年少青春，二十多岁少年。

0: 少夫人，老兄之乡有礼了。
1: 哎呀呀，还礼了，还礼了。
0: 少夫人，你老了，但不知你今年高寿几何呀？
1: 哎呀，孩儿可称不起高寿啊，你是问我多大岁数了，是不是呀？
0: 是啊。
1: 寇老爷，都说你眼力强，智目高，那你就踩上一踩吧。
0: 怎么让我踩上一踩？
1: 踩上一踩。
0: 好，我就踩上一踩。少夫人，莫非今年你有那八九十岁了？
1: 太老了，太老了。
0: 那你有那十七八岁？
1: 有，太小了。
0: 那你到底有多大岁数啊？
1: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不多不少，整整二十五岁了。
0: 不错。常言讲得好，这二十四五正老年。
1: 二十四五正当年。
0: 二十四五正当年。
1: 正当年。
0: 正当年。
1: 正当年。你管了当年不当年，反正俺是老了呀。
0: 少夫人，你是老了啊，看你那头发都老黑了，这牙齿嘛都老不了啊。少夫人，你猜猜老兄我有多大岁数啊？
1: 怎么，我也猜上一猜？
0: 你也猜上一猜。
1: 靠，老爷，你恐怕有那一百多岁了吧？
0: 哎，一百多岁也能在朝奉君？
1: 那才有十七八岁吧。
0: 这十七八岁也能呼吸，根根如银。
1: 靠，老爷，你到底高寿几何呀？
0: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才刚刚七十三岁。
1: 呀，你可七十三了？
0: 童年轻，童笑着嘞。

卡奴七十三，劝人不服老，劝要羞辱为国立功劳。我张继哥贼首级，少夫人我的威名。

0: 不捞，我不捞。
1: 靠老爷，那乡镇傻地可不是儿戏，刀对刀，枪对枪，那可是凶险的很呐。
0: 我那久经沙场，临阵不惧啊。
1: 你上过阵没有啊？
0: 我自然是上过阵呐。
1: 上过什么阵呐？
0: 打破天门阵呐。
1: 咦，打破天门那是俺的战功，怎么有他呀？寇老爷，打破天门年事已久，孩儿我记不清楚啦。
0: 是啊，你老了吗？老兄我倒是记得清。
1: 你记不清楚吧？
0: 记得清。
1: 记得清你可讲得上来。
0: 自然能讲得上来。
1: 你讲。
0: 你听。
1: 你讲。
0: 你听。曾记得北国的萧天佐大来斩镖，要夺我主江山。你那公爹寡人为帅，少将军掌前先。听，北国有位大将，满腹韬略，本领非凡，能背下这无数的阵势。
1: 寇老爷，那阵势是有数的。
0: 无数。
1: 有数。
0: 无数。
1: 大阵摆了33，小阵摆了75，共合100，单八阵。
0: 不错，你倒是记得清。共和败了100，单八阵势，要伤我朝100，单八员大将。乃时节，你副帅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城楼观战，只看见明晃晃一排刀山，黑压压一片人海，望见阵头，望不见阵尾，众虎儿是如狼似虎，铺天盖地而来。吓得你副帅浑身大战，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回营躲避去了。
1: 不对了，不对了，那时节果然是明晃晃一派刀海，黑压压一片人海，地口来势凶猛，怎知俺杨

0: 省一张，攻一阵，破一阵，可你杀到一百单，我镇上面就败回营去了。
1: 爷，俺是回营歇兵换马去了。
0: 对，你是歇兵换马去了，可你二是勉强出战，这见阵前站定一人，抱骨欢颜，举他獠牙，枕头有气，膝上有刺，上边写着什么？白白
1: 白天柱。
0: 对，就是那白天柱。你二人杀了70多个回合，是不分胜败。
1: 嗯，
0: 那人一时扎你不过，就改变战法，无敌大马怎么样？拖拖拖往前急走。少夫人，你是不接气，催动彭花宝马怎么样？他随后紧追，眼看马头紧追马尾。那人忽然在马鞍桥上取出一物，叫着什么走？
1: 走线铜锤。
0: 对，他用那走线铜锤往着少夫人就是嘡啷啷一锤，打碎你的护心镜，震断你的来家头。你翻身落了马，跪地求宽饶，用你白天柱再不敢抗北了。
1: 错了，错了，那白天柱战俺不过。再扎败马鞍桥上，暗暗取出走线铜锤，照俺打来。有道是忙着不会，会着不忙，俺让过锤头，接过锤尾，用手一挥，苍啷啷，打碎他护心镜，震断他来肩头。他翻身落了马，跪地就求饶，有俺桂英在，永不放松手。
0: 可此番领兵反接的正是那白天柱。
1: 啊，
0: 你是人家手下败将，怪不得不敢出战。

0: 是由于哪
1: 通

0: 一块石头挪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千官这余呀。
2: 白玉我是用过山来的，
3: 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迎
4: 太君，
1: 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4: 谢太君。
1: 贵迎宋家。
4: 是。
0: 太君请便。
4: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先行啊。
5: 公主，
0: 这先行官有的是，只管陪挂去吧。
4: 要是没有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4: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4: 女将挂帅争披袖，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死士棍，二毛不到战阵头。
0: 好厉害的元帅呀！
1: 寇爱卿，这先行官

0: 去寻找啊，
1: 在南清宫等着嘞。
0: 总保
1: 就是他、
0: 啊、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1: 我自有妙计。
0: 有计
1: 有计，千岁起驾
0: 走。

0: 万岁，何此荒风雨酒何风，快快操兵金盘解酒。
1: 遵命。
0: 跪下，闭眼。

0: 元帅站着亮相。
1: 啊！
0: 中军
2: 在，
0: 击鼓点卯伺候。
2: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
1: 在，
2: 还乡
3: 有，
2: 显县官
1: 报到。
0: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2: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0: 二次点卯伺候。
2: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还乡
1: 有，
2: 显县官
1: 报到。
2: 显县官
1: 报到。
0: 啊！接令提调。
2: 是。显县官，
0: 奔！
2: 显县官
0: 来也！
4: 听闻春天去，
0: 真
4: 忙进大
0: 营。
2: 显县官，元帅天令大调，你要。你要小心了，把门而进。
4: 君为好言
0: 仗，
4: 诺诺拜。

0: 参见元帅。
1: 下跪何人？
0: 末将先行。
1: 两毛不到，该当何罪？
0: 末将披挂来迟，元帅海涵。
1: 你待怎讲？
0: 元帅海涵。
1: 咦，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个主儿。
0: 哎，听声音好像是俺那口子呀。
1: 先行抬起头来。
0: 有罪不敢。
1: 免你无罪。
0: 下来吧。
1: 我说小宝啊，你做了先行，咋也不给俺圆一声啊？
0: 哎，你挂了帅印，也没给掌柜的打声招呼啊？
1: 俺这可是黄酒钦差。
0: 那俺也是黄酒钦赐。
1: 我说小宝啊，这一回你可有差事啦？
0: 什么差事？
1: 这征北路上鞍前马后左左右右，你可都得那个伺候着。
0: 哎呀呀呀呀，我把你好有一比。
1: 比作什么呀？
0: 你好比那六亩格的雕刻的城隍。
1: 此话怎讲啊？
0: 是换不了我这檀香木雕刻的小鬼。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你的弓不要拉得太硬。
0: 我是霸王的弓。
1: 此话怎讲？
0: 越拉越硬。
1: 先行官，
0: 霸王的弓。
1: 先行官，
0: 越拉越硬。嘎嘣断了。
1: 快起来吧。
0: 谢元帅。
1: 将军，洪州皆困，兵贵神速。

0: 况非是日，不知将军有何良策助我？
1: 唐朝白袍雪里曾用瞒天过海之计，一夜之间飞渡黄河。
0: 徐徐将来
1: 元帅容
0: 南兵，
1: 元帅传下一支将令，将黄河上下口子卡住，船只举在一起，一连十，十连百，百连千，千只连成一风排，串串摸板接口，上铺黄土，车马行进如履坦途。到那时人歇声，马也灵，神不知鬼不觉，飞渡黄河悄无声，迅雷不及掩耳时，
0: 天兵突
1: 将洪忠城。

0: 众将总兵将本地元帅面前探军拿去。
1: 门上谁在呀？
2: 或是
1: 与萧少爷见礼。
2: 还礼了。
1: 老元帅兵铁城上，
2: 稍后。压压他的威风，丁元帅纵容败，
3: 传
2: 传不得，
3: 请
2: 有点欠妥，
3: 本帅出营。
2: 对，有好戏看了，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1: 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0: 领袍。
1: 啊，小本官，小本官。
2: 哎呦，
0: 一起挂帅为何不平？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风僧醉菩提，凌空老和尚登上八王擂，要会斗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两个人一高一矬，一胖一瘦，真是鲜明的对比，相差悬殊。三尺地灵魔深知凌空和尚乃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仅次于扭转乾坤、目览十方、欧阳钟会，以及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这个凌空有决意在身，可不能等闲视之，因此三尺地灵魔就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凌空和尚十分的善良，你别看穿的破衣啰嗦，疯疯癫癫，实质上他既不疯也不傻，比常人还要聪明得多。在台上苦苦地劝解陆坤，但是陆坤是执意不听，最后两个人这才动武。三尺地灵魔左手一晃凌空的面门，使了个劈山掌，嗨，猛击凌空长老的面门。凌空老和尚一不躲二不闪，把右手举起来，肉乎乎的大手好像蒲扇，就接了他一掌，啊，开！啪！两只手碰到一起了，和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乐子大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后退了十来步，身子一摘呗，好悬没来个屁股墩儿。再看凌空老和尚巍然未动，什么原因？因为陆坤这一掌他是蹦起来打的，他个儿小，他不跳起来够不着凌空，因此他身子在空中悬着，两掌一碰，他脚底下没根，这才吃了亏。老百姓一看全乐了，哇，小老头有意思，好悬没坐下。陆坤就有点挂不住，凌空休走，他眼珠子都红了，频频发动进攻，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恨不能把凌空老和尚给废了。老当家的慈悲没道术，心中暗想罢了，这陆坤真不是个东西，难怪叫一魔呀。既然你不讲情面，下起毒手就休怪贫僧了。哎，凌空就施展出少林神拳，外加达摩三十六式啊， 因此跟三尺地灵魔陆坤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高低。大家看得很清，一时半时看不出谁胜谁败了。就在这时候，八王擂的台下人宠之中来了个观擂的，此人身高。

0: 不到一丈也差不多少啊，肩宽背厚，头上戴着四楞方巾，两根飘带飘摆在脑后，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袍，腰系蓝丝绦，白布袜子，厚底福字履。往脸上看，面如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胡须花白了。此人手里拿着把扇子，遮住鼻子以下半张脸，站在人丛之中，不住地盯着台上。那位说：“这个看热闹的是谁呀？”原来他就是道座南衙开封府的府尹，龙图阁大学士左班丞相包拯。包袭人闹了半天，包的人也化妆改扮来看热闹。多少日子以来，包的人呢，掉了15斤分量，就为八王的事情他伤透了脑筋了，左一本右一本，向皇上下了保证，无论如何要把八王爷请回来。同时他也多次进内宫去安慰四弟仁宗。别看包大人安慰皇上，实质上他心里头也没底。连日来这个事情是一宗不了又一宗啊，好容易盼着把九寿朝天庭破了，结果又出了个八王擂。那么究竟这个擂能赢不能赢，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因此包大人的心似油烹，是坐卧不安。今天8月初1，擂台上那玩命呢，他在开封府啊也坐不住了。昨天晚上他都没睡好觉啊，实质上包大人比谁起的都早，往屋里头一坐，紧锁双眉，唉声叹气。陪着包大人的是张荣、赵虎、王朝、马汉、李才、包兴、公孙策。现在公孙先生比较忙，因为包大人把很多的事情都推给公孙策去料理，他就成了开封府代理的府尹了，所以很忙很忙的。经常在包大人身边的就是李才、包兴、张荣、赵虎。大伙偷着一看，包大人太发愁了，眼窝深陷呐，要照这样非把老头子愁死不可。另外赵虎这个人好动不好静，他知道今天是八王擂，不定多热闹多精彩呢。赵虎恨不能跟着去一饱眼福，去开开眼，但是公务在身，他得保护包大人，他赶上八王擂吗？心里着急，走不了啊。但是赵虎这人也有点内秀，他一看包大人那个样，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以给包大人送水为名进了书房了。相爷，您喝点热茶吧，这是刚给您沏的。
1: 哦，
0: 撂下吧。
1: 是，这赵虎有什么事儿吗？
0: 相爷，恕我冒昧，

0: 我看相爷连日来瘦了可不少啊，照这样子下去对您的虎体太有妨碍了，还望相爷保重才是。包大人点点头说的对，我何尝不知厉害，不过事情太叫人不顺心了。你想八王爷现在就在泽寇的手心掌握之中，生死难料，我能不着急吗？你们劝我只能劝皮不能劝瓤，只能劝表而劝不了理，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大人，这样吧，您要在屋坐着，您净往窄地方想，越想越发愁，您不如换个环境，哎，叫他痛快痛快，卑职陪着您到外头溜达溜达。到什么地方去？如果相爷有兴趣的话，我们陪着您到八王擂，或许我们还能看着八王千岁，您不比在书房里头坐着强多了吗？另外您心里想不如眼见呢，您看看咱们开封府的人怎么打胜仗，您这心也痛快痛快。哎，赵虎这番话真把包大人给说服了，包相爷点头称善，好，容我化妆，咱们一同赶奔莲花观。把赵虎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张荣一听坏了，赶紧挑帘笼进了，跪在包大人面前：“相爷，不可，不可，使不得，使不得！您不能听赵虎的，这是馊主意呀！”哎，为什么？相爷，请想，那莲花观是什么地方？那是龙潭虎穴呀，前者八王爷要不是化妆私访，能落到魔掌之中吗？就因为他惦念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事儿，带着方叔安这一化妆，结果出了事儿了，至得今天未能解决。前车之鉴您可不要忘了，您要化妆赶奔莲花观，倘若出了点事儿，谁负得了责任？岂不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这件事情是绝不能办。四弟呀，你怎么竟给相爷出馊主意呢？哎，容等蒋四老爷回来，徐良他们回来，咱们跟他讲讲，非叫他们惩罚你不可。
1: 哎，就这，
0: 他相爷乐意呀，我光出主意有什么用？相爷你看好，还没怎么地呢，把不是都推到我身上了。包大人苦笑了一下：“张龙啊，你也不要太多心了，这人要倒霉倒在一定的时候，周而复始，还得往回转，就该起死回生了。咱们怎么那么倒霉？八王丢了我也得丢，八王出事儿本阁也得出事儿，不见得吧？再这一说，我跟八王又不一样，八王出去身边只有房叔安呢，而咱们赶奔莲花观，咱的人都在那儿呢，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以及聘请几百位高人，难道说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本阁就能出事儿吗？退一步说，真要出事儿，我平天由命，命该如此也没有办法，谁也不能责怪。本阁主意已定，不必多说，赶紧化妆跟我同去。都尉，相爷你不必多说了，是，遵命。 张龙暗自叫苦，狠狠瞪了赵虎一眼。赵虎倒挺高兴，他们把官衣脱了，换上便装，暗藏利刃，兜里头带着龙鞭信票。包大人就化妆成一个教书的老先生，在开封府的后边准备了一辆小骡车，里边垫的喧呼呼的。包大人上了车，这车老板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张龙赵虎一共带了八名保镖啊，就是那个小童子手底下都会个三角毛四门斗的，也是暗藏利刃呢、啊。神不知鬼不觉，离开开封，赶奔莲花观。老板把鞭子一晃，我驾到，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这车子跟飞似的。所以时间不太大，就到了莲花观。他们把车子赶进树林，八个人保着包大人，溜溜达达就挤进人群。尽管如此，包大人晚到了一步，前边精彩的打斗他全没看见呢。包大人一看，这看累的人也太多了，可往擂台上瞅，瞅不太清，因为离着比较远，就有心往里挤。张龙赵虎一再建议，低低的声音，相爷就在这儿吧，别往里边挤了，您看这儿还凉快，有点事儿抽撤连环都方便，挤在里边一切都别扭。包大人也就同意了。可包大人在这观擂呀、啊，张龙赵虎这几个人哪有心思观擂呀、啊，他们的眼睛像闪电一般打量周围的老百姓，盯着每一张脸，心说哪个是贼。好小子，我们得时刻留神呐、啊，别你们瞅冷的出来把包大人再给架走了，那怎么办？我们就吃不了，得兜着走，一个也活不了。可他们看了半天呢，没有坏人。那位说，那怎么能看得出来呢？那坏人脑袋上也没贴着贴，也没站着字，脖子上也没挂牌子，这个您还别抬杠，这叫经验之谈。是坏人是好人，有的从外表能看出来，当然有的非常含蓄，你是看不透，但是一般的能瞅出来。不信您走在街上，您看看那歪毛淘气儿嘎杂的琉璃球，一眼就能瞅着。穿衣打扮、举止动作、言谈举动跟好人绝不一样，要不怎么叫流氓呢？怎么叫泼皮呢？你想张龙赵虎是干什么的？抓差办案多年呢，净跟人打交道了，所以用眼睛一搭就能看出你是个什么人来。他们几个一看，这周围都是正经的老百姓，而且都扬着脖往台上看，谁也没注意包大人。包大人在化了妆，拿扇子挡着半拉脸，谁能猜到是龙浦阁大学士左班丞相？要那么大的官来了，前仆后拥，能这样？所以这几个人也就放了心了，抽空也往台上看看。好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台上抖身威，金丝龙鳞闪电劈刀劈，风云龙风云虎风云镖，那就开了锅了。包大人不住地点头啊，心中暗想，云瑞杀得好，杀得过瘾，对这帮十恶不赦的阴贼 就得这么惩罚。老百姓一浪高过一浪，这包大人看着看着这个脚啊，毫不自主的就往前蹭，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围来了，想看清楚，这身子往前蹭，所以就挤进了人丛。张龙赵虎也没注意，光往台上看了。等后来发现包大人没了，你想成千上万的人上哪儿找去？可把张龙赵虎急坏了。哎呦我的妈呀呀呀呀！张龙狠狠掐了赵虎屁股蛋子一下，你掐我干什么？你就是个坏事的母子，我说什么来的？你要不出这主意，能有现在这事儿吗？如果他老人家要丢了，我找你算账。别说脏话，他怎么能丢？你肯定往前挤了，咱们到前面找着去。这八个人分八路往里挤去找包的人，可又不能喊，又不能叫，还得保密。这会儿呢，白云瑞下了台了，方僧醉菩提凌空登台，大战三尺地灵魔。这玩意儿懂行的人看着还有点意思，要外行啊就不耐看了，他一时半时打不完呢。所以包大人呢也不像刚才那么精力集中了，回过头来打算跟张龙赵虎说话。他我这哎怎么都没了，我这上哪儿来了？包相爷一瞅，哦，明白了，我很不自觉地挤到人群里头来了。哎呀，赵虎张龙一定着急，我得出去找他们。所以包大人扭回身就往外挤。正在挤的时候，身边过来个人儿，把包大人的胳膊给抓住了。哎，老爷子，来，我搀着您点儿。包大人一看不认得。这人小个不大，能有四十来岁，黄白镜子，团乎脸，稍微点黑胡，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青布袍，满脸都是笑。包大人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哦，大概看我胡须都有白的了，出于怜悯帮帮我的忙也未可知，所以也没说什么。这人架着包大人挤出人群，结果到了人群外头了，没找着张龙赵虎，也不是包大人刚才来那个地方。包大人就一愣，可这人架着包大人继续往前走，大人把胳膊就撤回来了。哎，多谢多谢多谢，我怎么不认识你呀？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小人斗胆说句话，您是不是包相爷呀？
1: 这个你认错人了。
0: 不会，绝不会，天底下有几个包青天呢？就您自己呀。您升堂问案，我在下边听堂，何止是一次。相爷，你好大的胆子，化妆改扮来看热闹，您可真爱凑热闹。您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潭虎穴，嘎杂子琉璃球，什么人都有，倘若出了点事，您后悔可就晚了。徐良他们非常担心，让我来接您。你看都在树林呢，走吧，咱们进树林找他们吧。谁在树林？徐三将军呐，都在那儿呢，都是开封府的人。你是谁呀？我也是新进到京城来的，我是宛平县的一个差人，今天化妆改扮到这儿来维持秩序。宛平县的包大人，想宛平县也来不到这儿。哎呀， 他就提高了警惕了。可这时候这个人不容分说，一手拉着包大人的手腕子，另一只手

0: 眼，外边也听不见了。他小圆眼珠子一瞪，相爷，对不起，刚才呀、我是信口胡说。知道我谁吗？七星岛的，我也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是七星岛巡捕寨的寨主，人送绰号小粉铁，我叫田环。相爷，我奉了我们总门长郭长达所差，化妆改扮挤在前台人群里头，听听大伙对这座擂有什么议论。可我真没想到，正在周围观看的时候遇上包青天了。相爷，大概你们在宋朝当官的人都有化妆私访的病吧，你是不是想八王千岁赵德芳了？你们君臣想要做个伴儿，好啊，现在八王千岁就在莲花观，您要想看他的话不难，我领您去，跟我走吧。您甭叫唤，在这儿叫唤没用，这不是开封府，你得听我的。走，包大人不走，转身就要出树林。小粉铁田环过去把包大人的袖子给抓住了，一伸手苍凉，把匕首刀拽出来了。小包子，你站住！这不是你升堂问案，你得听大爷我的。牙崩半个，说个不字，看见没？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给你来个俩眼儿。包大人能怕他吗？照样转身往外走，把田环气急了。嘿，包黑头，这是你自己找的，是休走招刀。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包大人到莲花观前观擂，没想遭到劫持，被七星岛巡捕寨的小寨主田环把他绑架进树林。包大人先是吃惊，而后也豁出去了。那包大人身体好，跟八王千岁赵德芳还不一样，赵德芳遇上事儿就堆了，体如筛糠，哎，包大人则不然，吹胡子瞪眼，连甩膀子再拨楞脑袋，看这意思还想动武。小粉铁田环冷笑了一声，把匕首刀一晃，包黑头，你还想跟我伸伸手吗？你真是活腻歪了，我要你的命。包大人把胸脯一舔，来吧。我的一憨，挺横啊，想死啊没那么便宜，我得把你架回莲花观，我得立上一大功，让你跟赵德芳去作伴，现在立的是八王擂，迟早或许在你身上引出个包黑头擂，跟我走。田环正在撒野之时，忽听见树林外头有人高声喊喝：呆，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休要猖狂，我老人家在此。咻，蹦进一人来，包大人甩脸一看，心中高兴，来者非别，正是细伯大头。

0: 鬼房叔安。叔安，快来救本哥。嗯，向您放心，我来了。说着话，晃小片刀是直奔小粉铁田团。房叔安怎么来的这么巧呢？你看，不巧不成其数，什么事儿都没有，又不巧，那还叫什么评书啊？房叔安跟着白眉大侠和玉面小达摩在一起，他这个嘴呀太不老实，台上比着舞，他在台底下就开讲，品头论足，如果说的对还则罢了，他说的根本贴不上边儿。徐良啊就耐着性子听着，后来实在听着不入耳了，徐良把眼珠一瞪，我把绿球球你躲我远点，你上个没人的地方给我摆回去，滚！就这样把房叔安呢给撵走了。房叔安还真怕徐良，老心一瞪眼，他腿肚子还真就转筋。就这样的离开徐良，挤到别的地方去了。哎，事情也凑巧，他就听见身后有人说话，在这儿没，在这儿没，嗯，找什么？回头一看，张荣、赵虎。一瞅他们把官服脱了，穿着便衣儿，一个个急得满头大汗。王叔安就知道出事儿了，过来把赵虎拉住了。四爷，什么事儿？哎呀，王爷你在这儿呢，相爷丢了。嗯，你带怎讲？相爷丢了，我相爷什么时候来的？别提了，相爷非要出来看热闹，像八王爷似的化了妆了，刚才也不怎么这一挤找不着了。哎呦我的妈，可要我的命了！房叔安可急坏了，快，我干老他们在前面呢，你们分头去给我干老送信啊，我先行一步，我去找找。就这样，张荣、赵虎往前挤，去给徐良他们送信儿。房叔安往外挤，就挤出人群。他们说话的声音极低，台上打的那么激烈，谁也不注意。因此，房叔安挤出人群之后，回头看了看，没有什么异常的变化。再往前走一段路就进了树林了。房叔安蹲下，举目抬头观瞧啊，四外寻找，哎，包大人跟田环刚进树林，走的并不太远，因为包大人挺不听话，紧往外头挣，田环想抓个活的也不那么容易，故此让房叔安给碰上了。西伯大头鬼一瞅，您就相爷在这拉小刀就蹦进去了，来在里面护住包青天。相爷不必担惊，不要害怕，这小毛子怕他什么呢？慢说是他，就来个30个、50个、80个也架不住我小片刀一拨了。相爷您在旁边瞧好，我把他抓住。田环一看是房叔安，妈太认的了，把他气的好悬没同人反背。房叔安呐，小辈你竟敢坏我的大事，拿命来！捧刀就刺。房叔安用小片刀往外招架，两个人在林中站在一处。你看呐，这个小粉底田环也是个阴贼，跟白莲花、燕峰有相似之处，这样的贼都不好惹。房叔安要调理那个常乐明的剑客好办，要调理这样的贼调理不了。这帮小子又毒又辣又狡猾呀， 而且还有一定的能耐，跟房叔安站在一块儿也就二十几个照面，被小粉点分起了一脚，正踹在老方屁股蛋子上，老方就摔了个狗啃屎。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小粉点捧匕首刀往前一纵，照方叔安肋叉子就是一刀。方叔安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旁边一咕噜，田环一刀戳空。等他把刀拔出来，方叔安也蹦起来了：“
1: 兔崽子，没完！爷爷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你找刀，找刀，你找刀，找刀，找刀！”
0: 两个人又打起来了。方叔安一看呢，想赢小粉点田环谈何容易？回头一瞅，包的人还在这站着呢。方叔安心里这个着急呀，心说：“相爷，你这么聪明，怎么现在傻了？你快跑啊！起码回去你送个信儿，即使找不来人，你要平安脱险，我不就放了心了吗？能打我就打，不能打我还可以跑呢。有您在这儿，我怎么办呢？”因此，方叔安就喊上了：“相爷。”您别在那儿戳着了，快跑，相爷快跑。真叫方叔安猜对了，包大人真有点发傻了，有心这么走，对方叔安又放心不下，包大人替方叔安使劲儿，但有劲儿还使不上，故此他没走。老方这么一喊，包大人一想，可不是吗，我何必在这儿呢？我不如到擂台下面去找徐良众人，哪怕见着几个熟人，给他们找来也帮帮舒安的忙。包大人想着，转身就走。田环一听呀，我这是竹篮子打水弄了场空啊，什么没得着啊，我就眼睁睁瞅着把包黑子放走了，没那么便宜，这个功我是得立定了。田环想到这，虚晃一招，蹭往前一窜，奔包的人就来了。心说呀，实在不行我就弄个死头的，把你脑袋烧回莲花观，我也得受赏。包大人一看这贼奔自己扑来了，转身往树后一躲。田环这一刀扎空，由于用力过猛，这刀扎得挺深，扎到树上了。哎哎哎，他拔刀还费点劲，俩手拽不出来，用脚蹬着树干狠劲拽。正这时候，房叔安也赶到了：“兔崽子，找刀，找刀，找刀！”田环把刀也拽出来了，莫回身跟方叔安站在一处。包大人接茬跑，像那个你出了树林了，就奔莲花观擂台呗。包大人也懵了，就围着这几棵树来回转，转老半天也没离开这地方。方叔安一看，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大人呢？你往哪儿转呢？你往东边走。包大人都不知这个东在哪边的，你看原始森林的道里边，他转向啊。正在危机关头，树顶上有个看热闹的，原来树上这个人呢睡着了，听底下连吵着再喊，把他惊醒了。揉揉眼睛，把树枝子分开往下一看，嗯，怎么回事？有个细胞大脑袋饼子脸还没鼻子，连吵吵再喊，数他咋呼的凶。一瞅这俩人都是小刀，一个是小片刀一尺二寸多长，一个是匕首刀七寸多长，那边还有个花白胡须的老者。怎么还相爷相爷的？哪儿来的相爷？是大官，开封府的包丞相。能吗？哎呦，要真是， 我在这树休息可就对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哈！我要把包的人给救了，立功不立功的谈不到话下，在我爷爷面前，在我父亲面前，我可就扬名露脸了，起码老人得夸我几句。起来，待着也是待着，管管闲事吧。这人想把两腿一飘，飘落在树下，是声息皆无。别打了，你想空中掉下个人来，这不吓人呢？把方树安也吓了一跳，我的妈呀，嘣儿蹦出一丈多远去，手中请小片刀，定睛瞧看，小粉铁田环也蹦出多远去，躲在一棵树后，抬头观瞧，一瞅树上跳下这个，是个小孩儿。这个泄气劲儿就甭提了，一瞅这小孩顶多也就13、14岁，个儿可不小，长得面赛银盆，圆蓬脸儿，弯弯的眼眉，水灵灵的大眼睛，鼻似悬胆，菱角阔口，齿薄唇红，一对圆宝耳，散发披肩，前发齐眉，后发折梗，身上穿着百花袍，圆领肥袖，腰里扎着带子，脚下蹬着一双百花粉底鞋，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就好像画上画的那个刘海戏金蝉，那刘海儿差不多少，但是比他这寸的多。这小孩一不慌二不忙，乐呵呵的跳落在树下，用手一指，哎，怎么回事，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们都是什么人，都跟我说实话。方淑安一看绝不是坏人，你别小瞧这小孩，从他刚才从树上往下一跳，他的轻功可不错呀。方淑安往前紧走两步，颤颤大脑的，咦，小兄弟，小兄弟，老哥哥，我这有理了啊！小兄弟，要问，请听我说，我呀叫戏不大头鬼房树安，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护卫。看着那个黑脸的老头没？那就是天下知名的左班大丞相、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士袁阁老，当朝一品的包青天、包拯、包袭人。这小孩一听，是啊，他真是包的人，那错得了吗？我再给你介绍介绍，你瞅这树后那个王八蛋没，一对小耗子眼儿，这小子是个贼，要刺杀包的人，我是办差官来救包的人，故此发生械斗。我小兄弟，你得帮帮我的忙，你要能救了包的人，嘿嘿，当官不当官那说不到话下，起码你得受赏，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呐、啊。兄弟，能帮忙不？我说你就是戏不大头鬼方树安，对呀。你有个干爹，不是叫徐良吗？一名儿都不假啊，你也知道。呵，天下人都知道，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方树安呐、啊，那咱可就不是外人了，你先去保护包大人啊，我先来对付这贼。
1: 等等，贼可厉害啊，这家是七星岛巡捕寨的小寨主，叫小粉底田环，是个采花贼呀，缺德在冒烟，你要能收拾，往狠里收拾，最好别留活口的。
0: 行了，我记住了。田环一听，气得直拨了脑袋，心说方树安这小子妈多缺德，把我许出去了，得 在树后转出来是捧刀就刺。小兔崽子撒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接刀，田环也该死，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这小孩是谁呀？是普通小孩吗？这阵儿他光顾抢包的人了，这叫利令智昏，没仔细分析分析。这小孩看见，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下棋毒手？这一刀给我捅上，我还活得了吗？我还没问问你怎么回事呢，看来这个贼真是够可恨的。小孩唰一转身，谁也没看清楚他怎么转的那么快，唰一下到了小粉点田环身后了。田环一刀走空，还没等转过身来，这小孩巴掌举起来了，对准田环的后脑勺，啪！这一巴掌不要紧，再找田环脑袋没了，整个给扇没了。您说这一巴掌劲儿有多大？想找田环的前脸，到树上去找，整个贴树上了，打的是万朵桃花开。房叔安一看，我娘哎，我这手是铁的，是钢的，我这小家伙可真够厉害的，这是人呢是神呢？他心中纳闷，再看这小孩一巴掌把田环置于死地，拎着脚脖子把他拽进树林，把地下的鲜血擦净，找地方把手洗干净，又回来了。方栓，方才我这招你看见吗？你看见了，我可开眼了。哎呀，我这小兄弟那可真有两下子，佩服佩服。来来来，请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过来一见包大人，哎呀，包大人刚才也真害了怕了。他不是说怕死，你说一旦被劫持走了，不找麻烦吗？开封府的人本来就够上火的了，唯我，大伙儿得多大着急呀、啊？连皇上能不着急吗？现在一看，哎，风浪过去了，转危为安，故此包大人非常高兴，谢过这小孩救命之恩。这小孩撩衣服跪下了，相爷您太客气了，您是一国的丞相啊，老百姓有口皆碑，我们家住的那么远，乡里乡亲们提到您无不挑大指称赞，您是空前绝后的清官呢、啊，老百姓提起您来没有不尊敬的。我今天能开眼见着包大人，我这次到东京就算没白来，我给相爷磕头了。请起请起。小恩公，请问你尊姓大名，宝庄何处？我相爷您可别生气啊，我爷爷告诉我了，叫隐姓埋名，不让我跟别人说，我们家家规挺严，我一下说出就惹我爷爷生气，他非把我掐死不可，所以说相爷你原谅我不能说。包大人一看也罢，也背不住啊，有那么一种人，虽然做了好事儿，不赖叫旁人知道自己是谁，施恩不忘报，真人不露相，所以包大人也不勉强。房叔安多坏，房叔安一想，现在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小英雄啊，他还有个爷爷还有爹，他这能耐都这么大，他这个爷爷跟这个爹更了不起了，干脆我想法把他弄到擂台上去，哎，把他们也拴到八王擂，也给我们帮帮忙。你别看你这阵儿你不说，早晚我就知道你是谁了。房栓想到这一乐，哎，我小兄弟 多谢你救命之恩呐、啊！怎么想到八王擂上开开眼不？看看，这热闹可好了！你想瞅瞅各门各户的高人都亮什么绝艺舞？想啊，我跟我爷爷这次来就是赶奔八王擂来的。八王擂在哪儿呢？啊？就在眼皮底下，你都不知道啊！你干什么来的？是吗？呵，我跟我爷爷光顾赶路了，都累死了。后来困得走着道都摔跟头，我没办法，这才找棵树睡觉。而正睡呢，叫你给吵吵醒了。闹了半天，八王擂就在前面，可不是吗？嘿嘿，真是笑话笑话。来来，跟我走，跟我走。哎呦，我爷爷上哪儿去了？背不住他老人家看热闹去了，那也背不住，到那儿就能找着你爷爷了。走走走，跟我们走。就这样把这位小英雄领到前面。这小孩出来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从树林到擂台这儿没超过三里地。心说我怎么那么笨，要知道这么近，我就不睡觉了。他们挤到人群后边，正这时候，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八个人满头大汗也到了，一瞅包的人平安无事，哎呀，阿弥陀佛呀！大伙心中不住地念佛，心说这回甭看热闹，咱就光看包的人过来，给包的人道了经，周围站岗放哨。包的人没怪人家，这事儿怪自己。单说方栓揉揉眼睛往擂台上看，看看凌空跟三尺地灵魔陆坤究竟他们俩谁胜谁败了。可一看呢，就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台上变了，这俩人一个都不在了，也不知谁输谁赢了。往台上一看，有个50多岁的人，三绺黑胡，扎金见袖，正在那儿白话呢，说的什么听不太真。方叔安平定气血，伸着脖子仔细一听，这位在台上是自吹自擂。那又说怎么变的呢？这不奇怪。风僧最不提凌空，大战三尺地灵魔陆坤，两个人打了150个回合，没分上下。针尖对麦芒，旗鼓相当啊！可正在这时候，飞云道长郭长达有点沉不住气了，命人击云牌唤陆坤，嘡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嘡亮亮亮。这云牌就好像军队那个收兵锣一样，云牌不住地响，陆坤心就乱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跟凌空说：“听见没？云牌响，有人找我有事儿，我可不是怕你，等我把事情问明白了，咱俩回来接茬再打。”就这样，陆坤奔了后台。见着飞云道长郭长达就问呢：“总门长，我跟凌空还没分出上下，您把我叫回来，所谓何故？”“无量寿佛。”“老剑客，我真疼你呀、啊，我替你担心呐、啊，你可够累的了。这凌空非是省油灯，你们俩打的时间太长了，一旦……”有点差错，悔之晚矣，故此本门长叫你回来休息，由我替你打一阵。三尺地灵魔一听啊，罢了，这个总门长郭长达够个当家的，想的真周到，因此非常感谢。可正在这时候，看热闹的人群当中，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上了台子，飞叫风僧醉菩提凌空下台休息，就这样把老师也请到台下去了。所以呀、啊，台上这人才变了。郭昌达要出台，旁边转身过来一位高人，老门长，你们都歇歇吧，看我的，打这往后擂台我包了，三侠五义的人我全都包了圆儿。这个人这才登台，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夸夸其谈，正吹牛皮呢，方树安领着这位小神童来到了。这小神童一听，把小眼珠就瞪圆了。哼，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我这人什么东西在上头咕嘎咕嘎吹牛皮呀？这种人不打他，他不老实。小神童抖身威，才要威震八王擂。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跟大家呀已经接触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我的笔记啊都应该记了很多内容。我们每个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一份福利物资，你看咱们这一次啊就发的这个阳台盘，今天呢已经是第五天了，咱们一共发6天啊，今天明天还有2天的时间。当然了，前4天呢这个打电话报名啊排队的特别特别的多，估计领的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呢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那咱们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没领的咱们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月发一次福利，都是贴近生活的、有益健康的、还是能够治病的好东西。那这个阳台盘呢可能和市面上所有的阳台盘都有区别，我们这个呢是阳内胎，也就是说呀是小羊在母羊肚子里面那个过程，怀孕1个月的时间，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啊给这个羊啊灌了一口麝香的这个水，让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破坏整体性，保证了它完整的药效。哎，这个羊内胎啊在药用价值方面比这个生产出来的羊的生产胎要好5到10倍。无论是在补虚安脏啊打补正气啊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能够达到1:5到1:10。这就是内胎的作用。因为只有这个内胎才能够补我们这半口先天之气，真正的把人体的正气给带起来。无论是对我们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病啊都有效。因为阳台盘对气血的濡养、气血的畅通是无可比拟的。你看这给每一个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一盒，里面有6支，就是我们的用内胎做的精粹版的啊。这个精粹什么意思呢？就是2次提纯呢，也就是说一个胎盘精粹过后百不存一， 你就想想啊，剩了一点点啊。同时呢，为了保证品质，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制剂，也是定制款。你在外面的医院和药店，你能买到羊胎盘，但是你买不到我们这一种。我们这一种呢，上面有三个字，优颜诺。也就是说，这种定制款呢，原料是我们采集的啊，采集自于青海的羊。我不说了吗？西藏的牛，还有青海的羊，药用价值是高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能超过它。我们把这个羊内胎呀、收购过来之后，送到了兰州。在兰州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自己找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炮制的。当然了，为什么不直接送到生产厂家这西藏球本呢？我们也要保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之后，你一个人坐一块儿，哎，这就都不知道了。这个炮制技术啊，源于我师父，也就是说我这个藏医师父啊教给我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在兰州炮制好的羊内胎的原料送到了西藏球本。整个西藏啊，有几个藏医药特别有名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叫西藏甘露，这是大的，也是我们的国企，很厉害。当然了，这个西藏甘露啊跟我们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生产，他们也是我们指定的生产单位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球本。西藏球本是整个藏区加工动物药好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里定制，同时我们都要派人呢到那里去看着，所以这类的好东西啊不可多见，不可多得，除了我们中心外面的人没见过。这次呢，咱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这个，我目的啊就一个事儿，让你吃上几天。这个六只啊，正常是一天两只，这不就吃三天吗？可是呢，我建议你啊，你改吃六天。为什么？药劲儿太大，你吃上几天，哎，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那这个每天吃一只，你早上九点吃一只，如果说九点忘了，就下午三点吃啊。这次我跟大家说清楚，无论多少人领。听好了啊，无论你多少人领，是500人，是1000人，是2000人，是1万人，我有一个把握，无论多少人领，只领六只这一小盒。可是呢，你吃上六天之后，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有体感，会有效。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补气多了就只有羊胎盘吗？不是的啊，这句话咱们正面理解，就是别的药也能补气。小病病轻的时候，你就补点五脏气啊，补点这个胃气，补点肝气都行，也能推一推。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进入了老年了，又是多种疾病并存的，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单独补小气，单独一个药补气就不够了，你吃个什么黄芪啊、玄参呢、这些东西就补不上来了，怎么办？你就要补大气。这个时候什么是大气啊？是不是大气就是正气，就是人身体当中本源的那股气啊！哎，把这个气解决了，气就通，就顺了，同时就附带解决血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说到补气了，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为什么从补气的角度治病，补正气的角度治病要比别的强？你看啊，血瘀，这都知道，血瘀是症状，你气滞了，你就血瘀；你气虚了，你就血瘀；你阳气不足了。你血就凝结，也属于血瘀，你气弱了推不动，它也会在那儿瘀，是不是？那血瘀啊，咱们要找啊，是不是治病要治根本呢？是不是？那这个本是什么？气就是本。哎，你不治气，你吃一辈子活血化瘀的药，你治不好这个病，你只能是控制你这个病情。不信咱举个例子，你听一听，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心脏病啊，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心脏这块血瘀了吗？是不是？要不然这个血管变硬了，要不然这里面有斑块了，要不然呢慢慢慢慢多了就堵了，这是心脏病的由来。你如果说心脏血管这冠状动脉都通的，你不会得心脏病，都是慢慢堵了，过血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正常的咱们就来了，化瘀吧。化瘀吃什么？那解决心脏的这个瘀吃什么效果啊？三七啊，丹参呢，通络丸呢，是不是？你吃一年，你吃三年，你吃了之后几天过后有效了，哎，就缓解了。可是你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药一停下，一不吃，停上个十天半个月，又症状回来了， 哎，你原先没吃之前啥样，你把这个药吃了一年两年停了之后，过一个月半个月症状又回来了。为啥这样啊？这个化瘀啊应该是在第二步。哎，第一步是解决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三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驱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都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和行啊，对不对啊？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它没有劲儿，它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它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滞，滞了不就凝，凝了不就瘀吗？它这么回事啊，对吧？气行啊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看看你到底气够不够用吧。这咱们都知道摸脉啊，就是脉门这块，我在节目

0: 当中就不细讲在哪个县以下了。这个左手啊，心肝肾，右手肺脾命，这六个脉你可以摸，咱也别分哪个了，你就一面手腕，你搭上三根手指。正常来讲，这三根手指按下去，轻轻一搭就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能摸到这个脉了啊，三个手指肚按下去都有感觉，都在跳。这左手呢，上面这个啊，挨着手腕静止叫寸，这就是心啊。然后第二个叫关，这叫肝啊。后面第三个叫尺，这三个脉你摸一下。我不是让你摸出来病好没好，重不重啊？我教你个简单的，啥叫气？你搭上了之后，正常一定是摸三个。如果说你摸着俩，这叫啥？这叫短脉，哎，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面的脉，三个手指的嘛，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十个老人家九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这手往上一摸啊，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一摁没有，这叫啥？浮脉，这都是气虚于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就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用到阳台盘才行。在我们中心就是这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盘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阳台盘。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儿没了。用没用？阳台盘是补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呀、啊，把阳台盘吃进来，尤其又是我们这个药劲足啊，定制款的内台精粹版，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一点水呀、啊？这叫啥？这叫引水，就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二合一，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阳台盘，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懵懵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这气血呀、啊、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进来的这个正气，身体里自身的正气一合二合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它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包括脑血管病，吃阳台盘都有用，效果呢还特别的好。哎，有的人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脉搏呀跳得蹦蹦的，跳得特别硬，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不行。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啊，那不是，你可别理解错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机乱了，它在里面乱顶。哎，本身就应该在经络脏腑里的气跑出来了。这五脏六腑的气啊，它是互相通达的。咱们知道啊，咱们五脏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关系，它又相生，它又相克，是吧？那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有母子关系。那你说？当娘的到孩子家能不能串个门？当儿子的回老家看看娘能不能串门？能串门。可是五脏六腑里要这么经常串就麻烦了。这肺气为母，肾气为子，这俩呀要一串门麻烦了，你就控制不住水，他俩只能怎么样？只能说肺气感觉这个孩子啊，这个肾气不够了，我送你一部分，这可以。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 这金生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阴主二变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阴控二面，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着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这个肺叶大，左面的肺叶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这是心肺一体，都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又在上面，心肺一体，他俩气儿一乱坏了，你前胸也疼，你后背也疼，这串着疼，针扎的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儿不顺，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哎，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就来了，你窜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这儿滋一下，那儿嗡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息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谁能引呢？是不得个大的、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引呢？是不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呢？谁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宗气、胃气，这气多了。但是哪个气作用，哪个气说话管事，大的领导，正气啊，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的，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儿疼那儿疼，串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阳胎盘补上。你把阳胎盘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经，吃多长时间？六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不归经，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那儿就用阳胎盘。就是我们这个阳内胎精粹版的阳胎盘。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得奇怪呢，为啥生我气呢？啊，又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六支，这明明是吃三天的量，结果呢，你这小气不啊？你还得让我们吃六天，这六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六天，可这六天吃没了咋办呢？是吧？这六支就158，一支26块钱。26.3，一天吃两只52，这一个月下来呀，你算吧，这多少钱了？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呀，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这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爸一个月才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少。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这加上东北再有取暖费，你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啊，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一个月呀、啊，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真要是吃我们这阳胎盘，那吃不起，一个月差不多1600，是不是？这咋办呢？这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给你出个招，你呀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这个呀，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呀跟别的不一样，这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阳胎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有我们好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他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阳胎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得着。你买农村有放羊的呀， 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这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那是大盒，一盒是30只，一个月得两盒，一天2只嘛，一个月60只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啊？1600，确实贵。你呀、啊，就自己买阳台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买那个。这个生产胎啊，这羊还自己吃，是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那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阳台盘呢，这煮5碗汤，一天一碗，然后呢也有用。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加上火，给它焙干，压成粉，一个阳台盘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那胎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一定能找到。哎，你找吧，一定能找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你啊，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啊、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儿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盘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斑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路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根本就不行。 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

说有四类的药是常用的，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哎，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啊？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了，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保守治疗的，那咱们呢就要先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呀、啊？把这个斑块啊或者说它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才有希望给它治回来。可是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硬了慢慢变软，软，到最后它会变成半泥沙状，也就跟那个盖房的那个水泥呀、啊，那湿的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你说它是大块吧，它变软了。但是你说它软化没了吧，或者说把它给化开了吧，它还是泥沙状，它还是成块的。哎，这个时候过血呀，确实是好一点的，也就是说过去的血多少有点了，可以呢，也不错了，效果出来一点。你停药试试，你停下药试试，你只要一停药，这个地方的泥沙状的这个水泥啊，它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呀、玄参呐、人参呐，劲儿都不够。你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无可厚非呀，选的就是阳台盘，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6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6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6个月见效了，挺高兴。过2个月，你没吃，哎，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一定要换个思路，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2步走，先解决正气，大补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巩固正气，再长期的补正气。这病90%以上治得快，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中的结果呀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看我说的啊，不只是补气不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消快，顺序别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它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儿足的还是阳台盘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阳台盘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都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踪，够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3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69，当时是69啊，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哎，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王府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身上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嗯，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50岁多一点脑梗了第一次，然后就让戒酒不行，让少吃肉不行啊，出院就喝，
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

脑梗都两次了，心梗一次，心梗那次还挺重，支架做了仨，哎呀，一次做了三个支架，钱也不少花呀。就这样出了院还喝，你说就这样呢？你说谁哪个医生见了不头疼啊？是不是？结果呢，这各种检查、各种报告全都弄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好房间，就给他定怎么治疗了。这治疗方案得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我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去让喝，我说让喝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那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两三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三次，两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他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了。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摸摸？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节感觉快好了，哎，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儿，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说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躺那儿不想喝，哎，快出院了，哎呀，吃啥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呀，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吧，早出事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是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两顿。他瞪眼睛了，又，他不行，三顿，我一天三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治不治？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两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我就说一顿二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喝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儿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了。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是不是？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一回事儿。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啊？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别的肉也有那大。

肉也肥的，羊的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吃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是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了。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一条一条得让他签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他说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一蹲蹲20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60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40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40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元根。我说这个药啊，治这个筋骨为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回给你配上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阳台盘精粹版，每天2支。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呢、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阳台盘，这药酒里面泡的元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阳台盘的药性。然后第四，用阳台盘，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的，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上给他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阳台盘，每天2支，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2个，9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来了，说我吃了有效果。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呀、就加上你这阳台盘，加上这药酒，我说我这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3个月小疗程，12个月大疗程，我说15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3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6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就笑眯眯的了，跟我商量。他说，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儿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说我只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我能不能多喝1两，我一天喝3次行不行？他说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样早上喝1两吧，我说1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听好啊，一天就3次啊，1次1两。给他高兴呢，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5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他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2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儿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会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他说对对对对，看出来了，他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儿，
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

0: 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是说六个月吗？三个月、六个月的。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嘛。我说你看现在都超出预期了嘛。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就不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他说行。他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一天3顿酒，一顿一两。我说你那个原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我说这脏药还能加上劲儿不正气。我说这半年阳台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草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10味滴丸。这10味滴丸呢是10种药。这10味滴丸呢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5、6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阳台盘你回去接着吃，原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10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傅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消化。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不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那个半年到1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毒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只得说70、80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是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呀。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发这个阳台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阳台盘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过2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笑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点阳台盘回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阳台盘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这差5到10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成，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 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0: 哎，我也开心。你好。
4: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0: 哎，
4: 我今年68岁了。
0: 啊，你好老同志。
4: 哎，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消息的。
0: 哎呀，您说您说我听听。啊
4: 啊！健康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0: 对，老听众了。
4: 哎，我特别幸运
0: 啊！
4: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0: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好好好好，吃了吗？
4: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0: 啊。
4: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0: 哦。
4: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呀、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自理的。
0: 哎呀，那是有后遗症。
4: 嗯，孟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0: 一天喝多少？你说说。
4: 也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的。
0: 然后有事儿的时候就多点儿。
4: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嗯。
0: 哎呀，有点多。
4: 嗯，对，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
0: 嗯。
4: 但是那时年轻啊，不在乎。哎呀，觉得身体身子骨行呢。
0: 嗯，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4: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0: 对呀、你看，这酒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4: 是得了脑梗之后吧，我总是求人，给我买各种养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0: 这也是确实不好治了，到这个阶段啊。
4: 是这次。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0: 啊，你说说，来我听听。
4: 我跟您说说我的感受，孟老师。
0: 好好好，
4: 我之前嘛浑身无力。
0: 啊。
4: 干什么都没精神。
0: 嗯。
4: 这个羊胎盘我吃了2天。
0: 啊。
4: 我就开始放屁呀、肚子特别舒服了。
0: 气儿过来了。
4: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0: 嗯，这是好事，有效了。
4: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0: 就是那个
4: 走路
0: 了那边是不是？
4: 对，
0: 啊，
4: 走路啊，走不抬不起来，腿都得拖着走。
0: 嗯，
4: 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才吃了2天的时候，就感觉左侧的身体啊，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0: 有劲儿了是不是？
4: 对，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劲儿了似的。
0: 这来的挺快，你这个呀、是脑梗时间短。来的就快，这有效了。
4: 是
0: 啊，
4: 是啊，您这个羊胎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太喜了。
0: 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

0: 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啊。
1: 好。
0: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子。实际上那面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说我说的对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你气儿不给它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阳南丸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开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决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保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受，
1: 是，
0: 有效了。有效，好事，好事，你这真是消息。
1: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见效了。
0: 吃药了
1: 吧？哎，我想接着用。
0: 接着用吧，
1: 哎，
0: 没问题。
1: 好不容易。
0: 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儿。就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什么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1: 行，
0: 行不行？你这今
1: 天
0: 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好，谢谢孟老师，做
0: 哎，
1: 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0: 好的，不客气。好，祝
1: 哎，
0: 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啊，
1: 谢谢孟老师，再见，孟老师。
0: 再见，哎，
1: 好，再见。
0: 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2: 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3: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3: 有用啊。
2: 我感觉呀，我感觉我听你的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您呢，
3: 哎，
2: 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次您送的这个羊胎盘，我领到了。
3: 啊，哎，
2: 哎呀，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3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了，
3: 这多好。
2: 啊，是好，啊，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好，您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
2: 哎，对对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
3: 嗯
2: 啊，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了。
3: 哦，大城市的。
2: 哎，大城市铁岭的。啊啊啊！嗯，我是农村的，这年轻不是挣工分嘛，完家里孩子多，
3: 啊，
2: 再加上我这个性子太急。哎呀，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干得快。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3: 累的，累的。
2: 嗯，真是累的。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
3: 嗯。
2: 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硝酸甘油，
3: 嗯，
2: 但是也不顶事儿。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3: 哎呦，去得早
2: 啊，主动脉堵了60%呢。
3: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2: 啊。是呗，孟老师啊，
3: 嗯，
2: 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呀，就遭罪的命，这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3: 心脏有这个事儿，
2: 哎，
3: 确实脑袋还差点
2: 啊。
3: 嗯，
2: 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羊胎盘呢，我就吃了4天。
3: 嗯，
2: 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
3: 嗯，
2: 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3: 啊，通气儿了。
2: 所以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3: 好
2: 我就感觉呀，啊，我跟着您孟老师，跟着您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3: 啊，走对了。
2: 我的病，哎，对，我的病啊，肯定能治好。所以啊，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恐惧了。
3: 啊，你看，
2: 啥也不怕了。
3: 你这是看到希望了，
2: 对，
3: 是不是？
2: 是。
3: 我跟你说一下，
2: 啊，
3: 老同志啊，你看刚刚我接了个电话，
2: 啊，
3: 是脑梗的，你说你这边又是个心梗，
2: 啊，
3: 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年纪越大，心脑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
2: 啊，
3: 再有啊，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对比啊，
2: 嗯，
3: 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容易一下过去。
2: 是。
3: 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哪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
2: 是。
3: 我。

0: 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你往后啊，无论说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
1: 好，
0: 第二个，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这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的多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得解决气啊，所以你这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阳胎盘补正气，引气归经，你吃三四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它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心肺气一足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
1: 哎，
0: 溜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不就叫有效吗？这不就叫对症吗？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这个，都是这么用的。就是什么，三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三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三个月做完，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一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这样，你别着急，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你说好不好？
1: 哎呀，那太好了吧！
0: 是
1: 那
0: 不是？
1: 真谢谢你呢，
0: 不
1: 你
0: 客气，
1: 带
0: 不客
1: 来这
0: 气。
1: 个好产品
0: 你看，
1: 啊！我呀，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完了一定让客服通知我，我得
0: 没
1: 长
0: 问
1: 期
0: 题，
1: 服用
0: 没
1: 这
0: 问
1: 个
0: 题。
1: 产品。
0: 好的，无论有任何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1: 好，
0: 给你
1: 辛
0: 们
1: 苦了，
0: 说，
1: 老
0: 也
1: 师，
0: 让客服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好不好？
1: 哎，好，那
0: 哎，
1: 谢
0: 好
1: 谢
0: 嘞，
1: 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1: 好，再
0: 哎，再
1: 见。
0: 见，嗯。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
2: 听《
3: 听健
2: 健
3: 康
2: 康
3: 百
2: 百
3: 岁
2: 岁直
3: 直
2: 通
3: 通
2: 车》。
3: 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噩耗啊，老马又要降工资了。那这次的理由是偷看到了中科院发布的最新消息，中国科学家已经能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白糖了。他说，我们以后喝西北风就行，没必要发那么多钱。老马很气愤，也不相信这项技术真的能成，于是我开始了调查。我们知道，人们通常获取蔗糖的途径就是种地，比如种甘蔗、种甜菜，因为只有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依靠着叶绿体才能够合成葡萄糖。这个过程有多麻烦不必多说，并且需要适宜的土地气候，还要等作物长好了收割提炼，怎么可能说合成就合成了呢？但是老马找到了这条消息的来源，中国科学院的两个所，大连化物所和天津工生所。二氧化碳变白糖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就两步。第一步，把二氧化碳变成甲醇，第二步，把甲醇变成白糖。前面这步是大连化物所李灿院士团队的成果，那后面这一步就是天津工生所团队的成果。那现实情况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自然界中二氧化碳变成糖本质上是在植物体内靠某些化学物质产生化学反应的结果，这种物质就是酶。从甲醇到葡萄糖的前体差不多需要五个步骤，到果糖差不多六步，再到蔗糖还需要四步，每一步都需要特定的酶。所以想要摆脱植物光合作用，科研人员就需要在海量的植物当中寻找合适的生物酶。团队成员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筛选，从数百种酶原件当中选出了最终需要的100多个候选者。经过数千次组合适配测试后，他们最终确定了那最棒的7个。不仅如此，科研团队还从碳素缩合、异构、脱磷等酶促反应入手，用人工方式改造自然来源酶催化剂的催化特性，大大提高了该过程的碳转化率，让糖的获取时长实现了从年到小时的跨越。比如在实验室，科研人员仅用了约17个小时，就高效精准地获得了葡萄糖、阿洛酮糖、塔格糖、甘露糖4种己糖。因为整个生产过程里面用的都是大自然里面存在的酶，而且最终生产出来的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蔗糖，所以说它肯定是能吃的。自此，老马彻底相信了，头并没有骗我们。但是你降工资这个事儿，咱们就得好好说道说道了，是吧？结论。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成功合成蔗糖，它搭建起的体外生物转化平台不仅合成了低分子量的淀粉、纤维寡糖等功能糖产品，而且产物得率颇高，过程中得到的甲醇又可以转化成燃料，一旦发展成熟，甚至能够改变人们靠耕种和开采获取能量的现状，更何况它还是一种能够更快更多消耗二氧化碳的过程，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期待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是展示的舞台，也是热爱的汇聚，期待着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唱自己最爱唱的戏曲段子，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侯爷每天直播间里陪伴各位，聆听经典的同时也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您可以参与节目进行点戏进行演唱。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唱，只要你喜欢展示，大家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

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从3分钟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进行一个唱腔的展示。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您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让大家呢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怀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

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朋友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次提醒大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很多次接到大家所发的这些视频，唱得很好，表得也很好，但联系不到您，稍稍的有一些遗憾。视频发送过来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的同时，也能够听到他们现场给我们说戏，真的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期待着新老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我们的线上互动单元，还是我们线下的海选，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收姜维》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掌声来给到这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唱段，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听韩老师唱到这儿啊。在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我们韩老师的这一段唱所吸引呢？在听的过程当中，你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朋友能够更好的唱出《收姜维》当中的这段唱啊，有点紧张了，每句唱的后半部分声音的稳定性有点弱了，唱的时候有颤音啊，声音不实了，演唱的时候我们要快速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在听到前面伴奏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深呼吸，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调整啊。当然在深呼吸的过程当中，不要用话筒对着自己的嘴巴，让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这些小细节一定要注意，我们可以让自己整体放松下来，沉浸在我们的演唱当中啊。站在舞台当中你就是最棒的，减少这样的一种紧张，会让气息稳了，声音呢也会稳，而且在演唱的时候乐调深派唱腔，它的行腔要给人的感觉是豪放婉转的，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演唱不同剧种不同行当唱腔的时候，都会有它的一些演唱风格，比如刚刚我们听到的深派唱腔，它的声音相对来说就是宽厚有力的，对不对？要唱出来这种抑扬顿挫、高亢明亮，唱腔特点要表现出来。它和我们的毛派唱腔呢，又截然不同，因为我们都知道毛派唱腔它非常的清脆，所以你演唱的时候是要有区分的啊。刚刚这位老师整体来说表现的还是很不错，加强一下我们气息的训练，让声音更稳一些。另外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减少喷话筒这样的情况发生啊，经常跟大家聊到演唱之前，特别是走台的过程当中，让我们重视起来，因为在走台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舞台我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更合适，音响的反听效果怎样会更好，包括话筒拿到什么位置啊，这都是需要我们提前去熟悉舞台，注意在演唱时的这些细节。大家在舞台上演唱的过程当中又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想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大家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拿手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这段三传令。
1: 众位将军在少安，莫躁，且等三人

0: 这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一段《三传令》。更多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为大家进行展播。
1: 新加坡。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各位，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院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抓紧时间把好听的唱段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这一环节呢是我们的点播单元，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范进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道边关在显显咱杨家的威风。

这是豫剧名家范进老师在《武士琴音》当中的一段"到边关再显显咱杨家的威风"。这段唱呢，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陆老师特别点播的段子。更多的好朋友，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将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除了听之外，也邀请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来唱一唱自己最拿手的段子，0371695995976也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所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娜老师在《跑遍京》当中的唱段。

那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金凤年，银凤年，诗歌成语。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同时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节目的线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通过03716599 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是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唱了一段《秦香莲》当中的唱段，两分半钟的唱腔，有没有感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杨老师？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在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崔派的味儿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给它呈现出来，不是单纯的见字发音，而是要把自己的情绪状态融入到整段戏曲当中。而且演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要特别注重的就是鼻腔共鸣的运用了，要把这样的一种稳重深沉的唱腔特点通过声音呈现出来。总体来说，杨老师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也要为这位老师来点赞。适当的话可以让伴奏的声音稍微降低一点点，演唱的时候要学会给我们的声音去化妆，演员和台下的观众要能产生互动，产生共鸣，这样大家才能够听得进去。在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或者是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崔派再传弟子吴慧霞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这是日剧崔派再传弟子吴慧霞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爱听崔派戏的朋友，爱唱崔派戏的朋友，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当然对于其他的朋友来说，只要您爱听戏爱唱戏，想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都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爱唱，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每天在这里侯岩都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短视频，或者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红丽老师在《铡刀下的红梅》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